0: 对，我们稍微往上就稍微怼点土就行了，它上游的所有的那个地里边都基本都没有水，以前我们那个张沟和铁路沟里边都有水。
1: 好，
0: 你们照和审都落差大。
1: 好，这个现象我们安排人去现场查看一下。
2: 嗯，
0: 好好，谢谢啊。
2: 嗯，好的，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
2: 哎，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我们这个回临沂县中南镇中南村卢外庄，
2: 嗯，
3: 这个我们这东边这是个凤阳沟子，
2: 嗯，
3: 几十年都没有清淤了，就是你像我们这个连块多少地，去年就是旱了。那个水它过不来，农田浇着的不管，淹的时候它水排不出去，
2: 旱的时候没有水，然后如果说出现水比较多，形成淹了农家的这种一种情况啊，这个谁来介绍啊？我们有请刘调研员。
4: 啊，哎，这位听众你好，对于你反映的问题啊。大沟蓄水问题，也不是一天。另外一个，对你这种情况，我们会线下安排沂县水利局以及相关部门现场查看过以后，直接再给你沟通联系，提出解决意见啊。
2: 可以吗？
4: 嗯。
3: 好，可以。
2: 好，后续您的问题办理情况，栏目组会进行一个回访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们的留言。有一位群众就是说，阳光节说现在一到晚上9点钟左右，水压就特别低，热水器都带不起来啊，想问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陆局长吧。哦，好，我们有请。啊，他没有留言哪个县的啊？好，陆局长您来介绍一下吧。
5: 好，在这个用水高峰时段，个别地区因为这个前期这个建设呢，可能这个管网管径较低，建设标准不高，会出现这个短暂的水压比较低的这种现象。我们呢，桥梁蓄水的淤泥也这个近几年呢也在持续不断的在做这个管网提升，针对一些这个水压低、管径细基础建设比较薄弱的地区呢，也在逐年的进行在提升，也请这个网友你线下你可以继续给我们反映更详细的地点，如果说是属于这个我们的管辖范围，我们去现场查看予以解决。
2: 好，咱今天接收到了很多群众的反映的问题，也有很多网友留言，然后呢有网友一直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位网友急于留言说，那今天反映那些问题啊，希望能够说到做到，别下播就不理了。好，我们有请刘调研员就这位网友的留言做一个回应。
4: 嗯，好，就网友的留言我们进行线下以后会分类说理，逐个进行调查处理，另外提出合理的意见反馈到各位网友。
2: 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博楼市水利局。那如果说您要反映问题，此刻可以参与节目。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6: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梧桐树留言说，郭阳的地表水什么时候能够正常使用？郭河以南的都停了一个月了。好，这个谁来介绍一下关于停水之后的什么时候开通的问题？我们有请刘调研员。
4: 广义县呢，这个目前这个地表水厂主要是目前建成的、运行的，一共三处，一个是广义县地表水厂和广南地表水厂和龙山地表水厂。这三个地表水厂取水口都是西北河，在我们的高公镇、广义县高公镇附近。这是目前西北河的水位呢，特别是四月份时候水位过低，我们通过引调水。目前就是今年呢，四月份前后呢，我们调了1亿的立方的水，才能保证我们存水。特别是广义县，当时广义县口门取水困难的时候，当时我在现场，就是及时安排了引江济淮降水。北宋监管处运行了顺势开机，就对水质监测过以后，及时开机进行了调水，确保广县的三个地表水厂的取水要求。目前呢，我们在应急推估中呀，就采取了应急措施，保证我这地表水厂的正常饮用水取水。
2: 好，这位群众是讲的，好像还。他说郭河以南的停了一个月了，什么时候能够继续保障用水呢？
4: 这个很快会处理到的，不会有他推出来这，因为啥推出？特别是我们在调水时候，对水质要求特别严，什么原因是对水质？如果水质不合的条件下，我们就是在水质处理好以后，才能在。
2: 有没有一个预计的时间？毕竟已经停了一个多月了。
4: 最近可能我下线过以后，我会督促广县，给这位观众听众。及时对接回复的。
2: 好，这位网友的话，后续的这个情况，您也可以向栏目组来进行反馈哈。如果说需要工作人员给您进行沟通和联系的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呢，会及时的转办啊，有栏目组也会回访您，工作人员也会给您联系。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喂，你好。
7: 喂，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对着那个农村水价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取的。
2: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7: 我家住在板山镇。
2: 好，这个问题的话，谁来介绍一下？我们有请张主任。
8: 好，你好，这位听众，感谢
7: 你
8: 的感谢你对农村饮水的关心关注。现在我们桥城区农村饮水的收费政策呢，仍然是按照这个桥城区物价部门出台的。就是这个收费文件执行两亩制水价，按照这个包本为例，公平负担的原则，进行核定。现在呢，我们每人每户每月如果用水量不超过3个的话，就是执行的是基础水价，收取5元的标准。每年呢，每12个月，36吨，不超过36吨，就收取60块钱。这样一个基础水价，超过的部分按照1.85元的这个计量水价进行核定收取，两部分呢是不冲突的，是合并为一。感谢你对这个农村饮水提，以后还希望你以后对这个农村饮水多提宝贵意见。
2: 嘉宾的回复，您还有疑问吗？
7: 没什么疑问了。
2: 哎，好的，后续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7: 好的，好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网友，留言说桥城区龙阳这边的水质发黄，浑浊不清，该怎么办？好，张主任，您继续做介绍吧。
8: 目前桥城区呢，这个果河以南21个乡镇，23处水厂已经进行了这个地表水源的置换。在置换过程中呢，这个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各项指标可能存在差异，所以呢，这个群众对目前这个地表水使用的这个自来水的地表水，感觉到从口感上到这个视觉上感觉到有许多不同，但是通过。我们桥城区的这个水质三项监测标准，就是水厂日监、卫生部门的这个药，就是这个水利部门、水利厅的这个药监，以及这个我们卫生部门每季度对我们的水龙头水进行监测，显示水质符合 GB5749-2022 农村生活饮用水标准的这个指标，水质合格。请群众放心饮用。
2: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想问一下，
0: 这个农村的水塘是不是水利局管辖？
2: 嗯，好，您是具体要反映什么问题？您可以来说一下，就想问这个权属问题是吧？
0: 嗯，不是，农村的水塘，我看政府网上公示的，每个月招了有大量的护塘人员，
2: 嗯，
0: 每个月发600块钱工资。
2: 哦，
0: 我想我这个塘，农村的水塘。我记得老家那水塘都没有水，都连续几年干了。
2: 嗯，
0: 这个护塘员的工资发这个工资，
2: 嗯，
0: 这个天天看啥呢？我都不知道，他水塘被偷走了。
2: 好，我们有请市水利局河长志，河长科科长洪建给您做回应介绍。
9: 好的，这个网友您反映的问题就是农村水塘现在。不归我们水利部门管，属于地方，有属于地方管理。现在搞这个农村的一个美好乡村建设，就是现在呢，就是农村的小塘、小沟了，那些垃圾处理了，那些垃圾收集了，就是是地方找了一个基层的这个护塘护沟员，就是保洁员，这个叫加上日常保洁，也是为我们那个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美好的环境。
0: 这个招聘可公开招聘吗？我也想干这个活，一年不要看水塘拖不走，这活多好，一年发7200。
2: 这个是公益性岗位吗？
9: 这是公益性岗位，这个地方招聘不属于水利部门招聘，这应该属于农村部门那边来招聘吧？
0: 是啊、
9: 还当地地方政府一块招聘的。
2: 但是公益性岗位的话，是否对是招聘的政策来讲的话，是不是针对像一些特殊困难的群众有这个适应岗位的啊？所以会符合这个公益性岗位招聘，是不是？
9: 这个招公益性岗位应该是偏向一些困难群众，
2: 对，
9: 以这个这个日常的一个生活保障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具体的情况呢，就是。我们水利部门不是很清楚，嗯，这应该是到时候线下或者我们给这个农业农村部门沟通，或者叫农业农村部门直接给他回复都可以。这个因为我们水利部门不属于水利部门职责。
2: 好，您这个问题线下之后，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一下。因为就像嘉宾所介绍的，您讲的这个公益性岗位，它确实是针对特殊的一些困难的群体然后进行开展的。我们帮您转办以后，看您是否符合条件啊。如果说符合的话就可以，如果说不符合的话，就是麻烦您理解一下。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一个回访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关心的问题哈，还是讲这个收费问题。有位网友说，农村自来水开户费收费标准是多少？好，陆局长吧。
5: 好，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桥城区，水这个开户按照相应的这个政策，我们这个桥城区呢，这个如果说供水主干活不超过30米，另外你不需要切割水泥路面的情况下，你收费标准你是每户不超过3美元。现在呢，我们这个农村地区呢，樱花路面也比较多。如果说有路面，水泥路面的这个切割和修复这块呢，我们这个农户呢可以来自行这个处置，或者是你委托我们这个相应的这个付费，委托我们这个县城施工人员进行这个修复。
2: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啊。由于群众想要了解一下水利部门对于河道存在的非法采砂，包括水面垃圾的堆积这样的话也会影响生态环境，是怎么样进行采取哪些措施进行管理和治理的。好，我们继续有请洪科长。
9: 这个河道的漂浮物这一块，我们就是每年就是纵深开展河道清算工作时候，我们常态化工作，就是作为我们水利局河长制工作科这个部门嘛，就是我们每月就是开展对全市的一个河道的一个暗访检查，对于特别是这个基层河长巡河部里还有一个管护部道会，我们进行约谈，就有进行工作提示，然后你这个反映了一个就是采砂这个问题吧。采砂问题就是我们全市你是属于禁采区，过以后呢就是。所有地方都不能采砂，特别河道管理范围内更不能采。现在就是我们今年呢，就是我们在水利部门在全市开展了一个河道采砂的一个蓝盾2020年整治行动。现在实现水利部门就是统一协作，持续开展日常巡查打击，建立了就是特别是这个 在节假日期间，就是24小时值班制度，因为节假日期间是土财的一个难控制时期。现在就现在几年以来，你就全市水利系统共开展了河道巡查267次，巡查河道长度达到了10000多公里，出动执法人员808人次，执法车辆290台次，执法船只14艘次，共开展了11次专项行动。到目前来讲，在河道内未发现踩踏行为。
2: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要反映问题，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供销集团，那大家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期亳州市城区发现多起擅自开启使用市政消火栓取水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法规，更会直接破坏城区供水秩序。一旦发生火灾险情，消火栓水压不足无法正常使用，将会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直接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切实守护城市公共安全，保障消防设施完好可用，维护城区正常供水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安徽省消防条例》《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我市对全市消火栓规范使用作出明确规定。全市公共消火栓实行专管专用、专款专用的管理制度，核心用途仅为消防灭火救援、消防训练演练。除此之外，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允许擅自开启、动用消火栓，也不得私自操作城市供水公共阀门，违规取用市政消防水源。严禁任何人擅自拆迁、白压、圈占、停用、损毁消火栓，坚决杜绝将消防设施挪作洗车、施工、绿化灌溉等私用、乱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损坏、挪用、擅自拆除或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将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按照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未办理手续擅自取水的，需向供水企业补缴5倍以上10倍以下供水水费。保护消防设施，守护供水安全，人人有责。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监督，共同参与。如果发现消火栓损坏、漏水、被私自开启、恶意损毁等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供水服务热线0558-551-1234、5579-123。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好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10: 医疗保障之声，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 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9: 好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7: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

0: 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浩，电话0558-5013-379。参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
1: 服务侨城发展，
2: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2: 侨城之声。
1: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全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
4: 我市已进入重点禁烧时段，全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以下是详细内容。
3: 5月26号下午，全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侨城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警示教育大会部署，坚持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区委副书记、区长宋保重，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中央和市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纠正政绩观偏航，涵养清朗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要坚持为民造福，慎终如始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民生实事办理、环保问题整治、风险隐患排查，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科学决策，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确定工作目标，提出工作举措，做出工作部署，做到不任性、不妄为、不冒进、不拖延、不越矩，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坚持真抓实干，落实盯得准、敲得紧、扎得深工作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化学习研讨，查清突出问题，抓实整改整治，突出建章立制，常态开门教育，确保取得更大成效。侨城区领导蒋运涛、李亚、张苗平、严廷祥、梁海天、徐志远等参加会议。
4: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午兽将至，我市从5月25号起进入重点禁烧时段，将持续至6月25号。根据秸秆分区管控和综合利用要求，亳州作为全省11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市之一，全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秸秆禁烧工作，市环委办要求全市上下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高度自觉，措施上全面到位，确保不因露天焚烧秸秆等引起环境污染，力争实现零火点。五 G 重点时段，市环委办将抽调人员成立专门督查帮扶组，会同纪检监察协作区下沉禁烧一线，督导各乡镇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开展禁烧督查，要求各县区发挥网格化监管作用，干部包机械、机械包地块，做到人机地有机结合，收重禁一体化作业，以收促重，以重促禁。禁烧重点时段按照亳州市秸秆禁烧工作方案试行，明确火点标准，量化追责情形，各县区严处第一把火，坚持有火必禁、有烟必查、违法必究和零容忍原则，按照四不放过的要求，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我市将全面推进五个一措施，每个村建立一个应急处置队伍，设置一个规范化

0: 临时储存点，每镇设置一个标准化收储厂，每个县区根据秸秆收储规模引进一个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项目，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定期开展一次秸秆五边清理，同时加强对秸秆堆场专项排查巡查，建立台账，明确责任，督促临时堆场及时转运消纳，从源头上消除焚烧隐患。
1: 为畅通本地瓜果销售渠道，规范夏季时令瓜果经营行为，方便群众就近购买，长春区城管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划定15处夏季瓜果临时便民市场，全力搭建便民助农连心桥。这15处夏季瓜果临时市场经营点分别位于魏源路与文帝路交叉口、宋汤河路原富阳商厦后面、宋汤河路高速时代华府小区西门、立新路与郭阳路西北角、人民路与郭阳路交叉口北侧、立新路与同乡路交叉口西北角、灵溪湖公园西侧、古泉路至湘赋路段、新华北路与湘赋路交叉口东、学府花园北侧、原深路与子建路交叉口河北狗市、卢市街、新华北路与董家街交叉口西往北、狗市、原深路与子建路交叉口南往东、魏源路与交通路交叉口、东台路与沿河路交叉口、菊花家院东门对面、华佗中医院南门东北角。此次划定的临时便民市场覆盖城区主要商圈、居民区周边，点位分布均匀，覆盖范围广，最大限度方便周边群众就近选购时令瓜果。瓜果商贩教文化，
2: 比如说我们老百姓种出来的瓜果有地方售卖，不要瞒着的，就是说到处寻找这个卖点，起码都是说咱有个落脚点好卖啊，集中呢又更方便让群众购买，售卖也好卖，购买者也知道到哪去买。
1: 在规范设置点位的同时，城管部门同步强化日常管理，督促经营户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通过点位规范经营，既解决农户卖瓜难问题，也满足市民就近采购需求。桥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桑子涵
3: 再次提醒广大瓜农种植户、经营户，请务必前往划定的15处临时便民点位规范经营，严格遵守市容管理相关规定，切勿在主次干道、路口、人行道随意占道摆摊，自觉做好摊位卫生保洁，做到文明经营、有序售卖，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0: 安徽省教育厅公布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名单。2026年起，安徽省首次启动3+4中职至本科贯通培养试点。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与亳州学院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3+4试点成功获批。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中药药剂两个专业分别面向全省招生40人。此外，3+4贯通培养11所试点校在亳州有58个招生名额，3+2+2贯通培养7所试点校在亳州有33个招生名额。根据通知，试点校面向全省招生，招生对象为参加2026年度安徽省中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不含国际学生。每所试点学校的每个试点专业招生计划40名，各点专业分试招生计划由省教育厅根据本年度各地中考考生数进行分解。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日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 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七千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长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2023年6月2日，这是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我说过，如果没有中华5000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第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后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第二个结合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获得的国境外的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数据资源局消息，安徽省加大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行动方案已于近日印发，我省将聚焦政务服务、数据要素、经济调节等6大领域，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度融合，以数字化赋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4五以来，全省累计建成119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昔日的荒坡秃岭披上了绿装，不少乡村重建鱼翔浅底的美丽景象。水利部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显示，我省水土保持率已达91.97%。省科学技术厅印发了《安徽省科学技术厅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这份管理办法是对原安徽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重创空间备案及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及其补充通知的全面升级，目的是进一步完善我省创新创业服务体系，规范孵化器管理，推动孵化器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近日，安徽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张宝贝教授团队授权联合亳州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迪卡夫大学蚌埠学院和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保护自然区，在怀玉山一带发现了两栖动物新物种叶氏肥螈。这一研究成果已经在线上发表在期刊《亚洲两栖爬行动物研究所》当中。合肥机场启动全新网约车上客点及专用车道，网约车等司机呢，在新的站点于航站楼一楼到达五号门对面的窗口，旅客出站步行20分钟即可到达。新站点呢，同步设置卡口，实现了网约车和社会车辆分流管理，原2楼8号门的网约车上客点停用。接着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1到4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4.6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居全省第一位。市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市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与粮食烘干服务主体信息，全市共整合80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193个粮食烘干服务点，资源覆盖各县区各主体地址，设备烘干能力、联系方式应俱全，切实打通生产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午收将至，我市从5月25号起进入到重点禁烧时段，将会持续到6月25号。根据秸秆分区管控和综合利用要求，亳州作为全省11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市之一，全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5G重点时段，市环委办将抽调专员，成立专门的调查帮扶组，会同纪检监察协作区下沉禁烧一线，督导各乡镇采取4部2职方式开展禁烧督查。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围绕奋斗1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我市将开展科技成果和政策法规宣传、多领域科技知识普及、科技成果走进公众等10项重点活动。第九届安徽省中小企业优秀品牌系列推选活动结果近日揭晓，来自我市的安徽林鑫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盛百灵中药饮片安徽有限公司、安徽上元家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捷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及个人斩获荣誉，充分展现了我市在推动中小企业品牌建设、质量提升和创新发展方面的积极成效。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据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不少同胞蒙受惨重的经济损失。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印尼方已捣毁多处电诈窝点。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铀，也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制裁。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在公开发表言论时说，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

0: 挪威首相斯特洛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根据挪威媒体的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美国华盛顿州当地官员27号说，前一天朗维尤市日资企业的化学储罐当中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2人，另外失踪的9人已经被推定为死亡。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4月获得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琳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哎呦，这手机怎么这么烫啊？
2: 老公，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充电的时候玩手机很危险的。
1: 危险？老婆，你快给我说说手机使用要注意什么。
2: 哼，现在知道紧张了。告诉你吧，长时间通话会使手机电池发热，同时也会使内部电路和听筒发热，所以要尽量长话短说。
1: 嘿，怪不得谈恋爱那会儿你总挂我电话呢。
2: 还有啊，接电话瞬间要将手机远离头部，因为手机信号刚接通的时候辐射最强了。
1: 还有这说法？老婆继续说。
2: 要尽量多用耳机接打电话，因为手机对头部的辐射主要是近场辐射，要是手机离头部30厘米以上的话呢，就会大大减少对头部的辐射哦。
1: 嗯嗯，我老婆真是百事通啊，以后用手机我得多注意了。
3: 手机天天随身用，安全知识要牢记。
4: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5: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6: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7: 早晨起来去上班，我精神抖擞。
8: 好，
7: 开上汽车猛踩油门，左冲右拐，超车绕弯我不怕费油。到了单位天太热，我轻轻一抬手，打开空调凉快凉快。可单位规定空调温度不能低于26。
8: 对呀、啊，
7: 我降到19。
8: 喝风湿啊你？
7: 小刘，
8: 干嘛？
7: 打印机里昨天刚刚放进厚厚一摞纸，那怎么转眼一张也没有？
8: 都让你用了呗。
7: 今天是个好日子，发工资了，我拿了就走，呼风唤雨上酒楼，我请客喝酒。
8: 先生吃点什么？
7: 鸡鸭鱼肉海参鲍鱼螃蟹大虾应有尽有。
8: 撑死啊你！
7: 张开大嘴更要吃，忽然想起俺娘说过饭前便后要洗手。洗手。
8: 水。
7: 吃完饭我打着饱嗝晃晃悠悠到了家，交上工资差点挨了老婆一顿揍。
8: 看看你的工资袋里水费电费油费饭费7扣8扣，
7: 还剩多少？
8: 加上10元好听一点，正好260。
7: 250啊我。
3: 一代儒学大师孟子为人师表，雍容大度，偏偏因为妻子的坐姿问题就打算休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敬请收看纨绔是非。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常常是长辈教育晚辈的中华传统美德。那么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早在中国古代，特别是魏晋以前，对于怎么坐讲究颇多。孔子的朋友就因为坐姿不规范的问题被孔子看到，当场就大发雷霆。不仅如此，孟子因为妻子坐姿问题竟然还要求提出休妻。那么这个坐姿里面到底有什么学问？在这个坐姿的背后还隐藏了哪些文化背景？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九集《纨绔是非》。
9: 在2300多年前，有这么一天，孟子回到家中，他推开门呢，正看见妻子啊迎面坐着。孟妻的坐姿呢，在古代啊有一个标准的叫法，叫箕踞，也就是做成这个簸箕的形状，两只脚呢向前伸开。孟子没有说话，退了回来，然后呢找到自己的母亲，他对母亲说：“说我妻子不讲礼仪，我要休了她。”我们知道，孟子的一生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成就啊，跟孟母是有莫大关系的。中国古代教育子女的故事当中，孟母三迁、孟母断机都是这位老人家给我们留下的。正是因为孟母智慧啊，所以呢孟子有什么事情呢总想跟母亲商量一下。小两口啊过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想起来休妻呢？所以面对这么大的事情，孟母当然要问个究竟了，说为什么呀？孟子说因为他箕踞。那孟母又问了，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孟子说当然是我亲眼所见。孟母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温和地对他说，说其实这件事啊，依我看应该是你不懂礼貌，你的妻子呢没有什么错误。说孟子听了这话以后吃了一惊啊，因为在他自己的心目当中，母亲在为人处事方面是无可挑剔的。咱们今天明明这个事情是自己的妻子行为不够检点，母亲为什么要帮他说话呀？孟母呢看见孟子满脸疑惑笑了，然后对他说：“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生必阳，将入户是陛下。”就说礼记上不是说了吗，进门之前啊要问一问谁在里边，那么进入厅堂呢先要把自己的声音传出去，你就说咳嗽一声那也算。那么进入房门呢，首先要朝下看，这样啊都是为了让里边的人有所准备。说现在啊你的妻子正在里边休息，然后呢你进去的时候呢又没有声音，所以呢就叫你看见了箕踞的样子。因此啊这个事情啊错不在你妻子，而是在你的身上。听到这儿的话，我想啊很多人可能会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非常敬佩这位通情达理的伟大的孟母。那当然以孟子的才华，一点就通一波就亮，这么一个人听到了母亲这番话，那也会立刻醒悟，知道呢原来是自己错了，所以呢也就不敢再提休妻的事情。那听到这儿的时候，有人难免就有疑问了，说这孟子啊是不是小题大做了，不就是一个坐姿吗？就算坐得难看一点也没碍着谁，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干嘛动那么大肝火呀？之所以这样想啊，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我们现代人的服装呢跟古代啊，尤其是跟春秋战国时期呢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什么差别呢？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啊，夏天是不穿裤子，冬天呢也只是穿开裆裤，外面呢是靠一条围裙来遮挡。所以孟妻的这个坐姿迎面看过去那就很不雅观了。所以呢我们想想，以孟子儒学亚圣的身份，那对礼仪当然是非常讲究的了，可能呢平时也没少向自己的妻子灌输，所以呢看见了这幅光景接受不了，想要休妻。从他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想休妻那就不是孟子。但是讲到这儿呢，这个问题又来了，说中华民族那不是礼仪之邦吗？怎么会不穿风裆裤呢？其实呢恰恰是因为那个时候不穿风裆裤，这才能看出古代礼仪的重要性。我们中国古代的服装呢，上衣下长，就是下面呢是一条围裙，因为这个围裙呢做得足够长啊，所以呢它已经有了遮羞的功能。保暖怎么办呢？ 夏天当然无所谓了，冬天呢就穿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叫镜衣，也叫裤。这个裤啊，它的读音跟我们今天的裤子的裤呢相同，但是写法不同。这个裤啊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形态呢是比较短的，差不多就相当于那个高筒袜，还有一种呢比较长的，就是两根裤管呢直接连在腰上，是一个大的开裆孔。那么有了这样的服装，当然呢还是难免有的时候会出问题，会走光的，所以呢就需要有礼仪，也就是行为规范进行配合，来管控自我形象。所以呢在《礼记》当中啊就有一句话，劳勿袒，数勿牵长，就是你干活的时候啊，那你不要脱光膀子袒露身体，夏天的时候呢不要随便把围裙撩起来。那么还有呢，那古代礼仪当中就有跪坐，这个跪坐呀我们在很多古装剧里头是可以看到的，因为跪坐呢它能够有效的遮挡身体的隐私部位，但是只是坐起来呢会比较难受，但是呢从敬人律己考虑的话，难受呢也得坚持。所以啊这个积聚啊它不仅仅是自己遮羞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涉及到敬人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荆轲刺秦王的时候，最后呢没有成功，被秦王呢一剑砍伤了，然后荆轲怎么办呢，就是积聚，用这个坐姿表达对秦始皇的侮辱。
3: 究竟是什么原因古代人不穿封裆裤？那么古代人从穿开裆裤到封裆裤的过程都经历了哪些历史变迁？百家讲坛精彩继续。中国是传统的礼仪之邦，甚至连举手投足、站立坐卧都要有行为规范。古代人穿的开裆裤也不是单穿的，而是外面还会穿前后两片长，即围裙状的服饰。其实中国的传统服饰里有一种服饰叫深衣，是上衣下长连体的一种服饰，它的特点就是使身体深藏不露，雍容典雅。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人是十分重视自身的行为规范的。可是让我们产生疑惑的是，如此注重礼仪的古人为何要穿开裆裤？又为什么不制作一条封裆裤呢？
9: 讲到这儿啊，问题又来了，说是在夏商周时期做一条裤子就算是难一点，应该也没有技术瓶颈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衣服啊做得挺好了，上衣下长，领子袖子都做得很精致很到位，所以怎么会做不出一条裤子呢？所以为什么不做一条裤子来为生活提供便利，偏偏呢弄一大堆礼节礼仪来约束自己，搞得很不自在呢？当然呢这件事呢也能看出说我们祖先的一种思维倾向。什么倾向呢？当生活当中啊遇到那个不舒服的情况，那到底是创造条件去改变，还是调节自己去适应，这是两种力量。那么一种呢是发展，一种是稳定，这两种力量啊在社会生活当中缺一不可，都非常重要。那么不同的民族啊就会有不同的性格，而我们的祖先呢就有自己的思维倾向，就是更加倾向于第二种，也就是调节自己去适应。当然不是说没有第一种，只是第二种的成分呢略微大一些而已。这里头呢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代人读道德经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是会想到可能是老子啊也压根儿呢没有搞清楚，所以也写不明白，那么还是想到我们自己的境界不高，水平不够呢？那显然我们想到的都是后者。所以啊我们这个从古到今啊就有一个基本的思维特征，那就是我们认为呢古人的智慧是超群的，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呢他们定下的规矩应该非常有道理，因此呢我们要遵守。所以呢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啊为什么会遇到那么大的阻力了。那么关于啊古代他不穿封裆裤这个后边呢有很多 看法。那有人认为呢，那主要是为了解手方便。当然了，这个都是基于生活常识做的一种猜测而已。那么从我们今天啊，现代人都穿上裤子，那前面这些生命活动并没有因为这个穿上裤子受到影响啊，所以呢，那个原因呢不是主要的。而我认为呢，如下两个原因可能更加重要。第一个呢，就是技术原因。因为在这个古代，尤其是比较早的时候，我们用来做服装面料的都是什么呢？都是粗布的。有没有丝绸？有，但是很少。那只有王公贵族才可能消费得起。而那些粗布，按照过去的那个时候的纺织水平，织出来呢，那个又粗又硬，还带着毛刺儿。所以啊，如果贴身穿在隐私部位的话，啊，那个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当然就跟文化有关了。从古到今，天人合一的这种哲学思想，应该说对中国人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天人合一的这种思想，在这个养生健康这个领域里头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呢？我们知道咱们中国的中医理论呢，都非常强调一个字，叫通。所以作为人体啊，我们的经脉要畅通，气血要畅通，跟外界的交换，比如说饮食啊、排泄都要畅通。那么跟外界交换呢，不仅仅是这些有形的东西要畅通，无形的东西也要畅通。比如说气功就讲究说采天地之灵气，然后排身体之浊气。所以啊，古人就会认为穿开裆裤这个呢是健康的，而穿上了封裆裤，毒气啊不能够很快的散发，它就会反攻身体。其实呢，这个也是有一些实证啊来证明的。比如说这个裤裆啊，恰恰是最容易滋生细菌，过去呢也是最容易生虱子的地方。如果穿了封裆裤，那么呢你要不洗它就会脏，但是你要洗次数多了呢，那过去那种纺织技术布料呢就洗糟了。说因此啊，有了如上两条呢，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古人选择穿开裆裤。即使后来有了封裆，也往往把裤裆做得很大的原因了。开裆裤呢有一定的优点，但是呢它肯定也会生活中带来很多不便。尤其是这个军人呢，或者是劳作之人，那为了保护身体，维护自身的形象，还必须得穿上封裆裤。我们知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让赵国的军队啊穿上了胡服，然后赵国的军事力量就得到了增强，后来打胜仗呢就打多了。那么这个胡服啊当中就有一项，就是封裆裤。过去打仗呢主要是用车兵和步兵，所以呢对裤子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后来那个时候要发展骑兵，当然没有封裆裤那是不行。有趣的是啊，这个秦昭襄王在赵武灵王搞胡服骑射的时候，正好在赵国，应该说呢他是亲眼目睹了这场改革的。后来呢他的孙子异人，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也在赵国当人质，所以赵国的军队怎么训练那很有可能是见过的。再加上呢秦国本来是给朝廷养马的这种附庸国，秦国的秦字现代专家认为那就是马草，所以呢秦国养马那是行家里手。因此啊，赵武灵王解决了胡服可穿、裤裆可封这样一个观念之后呢，秦国的骑兵就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所以战斗力就增强了。因此呢这个统一中国啊，这个中间呢可能也有一条裤子的贡献。那当然穿上封裆裤它有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那么它会不会也能提高我们劳动的效率呢？这个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穿上封裆裤以后动作呀就不受约束，所以呢做重体力劳动的男人就首先呢有了一个简单的封裆裤，叫髡。那么提到这个髡呢，就有一段呢广为人知的这个历史故事。

0: 子丢鞋，就引发了后人的不断猜想，为什么偏偏只偷一只？偷一只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仅如此，晋文公重耳就有一双让他每每看到就会潸然泪下的木屐，这背后又有哪些难以言说的故事？在古代跟鞋有关的故事比比皆是，那么古人脚上的鞋都有哪些神秘之处？在历史的长河中，鞋又都经历了哪些演变？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集《羁旅往事》。在古代，普通人往往对裤子没有太高的要求，但如果需要体力劳动或者是出兵的将士，因为动作幅度颇大，也是为了规范自身的礼仪，就不得不穿上风裆裤。那么髡就是中国早期的风裆裤。大文人司马相如就有一段和髡有关的趣闻，请继续收看《中国衣裳》第九集《纨绔是非》。
1: 汉朝啊，一个大文人司马相如，字长卿，这个人啊特别善于写辞赋。当时啊，司马相如在给汉景帝当官，而汉景帝呢不喜欢辞赋，估计呢也是受了一些冷落。后来呢找了个机会说辞官不干，回四川老家，回成都了。在四川啊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市，有一个县令跟这个司马相如呢是好朋友，县令的名字叫王吉。王吉呢就对司马相如说，说长卿啊，你看你常年在外求官任职啊，这个心情呢好像也不那么好，说如果有空的时候你不妨到我这儿来看一看。于是呢司马相如就到了临邛。临邛这个地方当时有几个富户，其中最富的是叫卓王孙。这个卓王孙啊富到什么程度呢？光是这个家奴啊就有800人之多。他听说啊县令家来了一个贵客，是从朝廷回来的，那肯定见多识广啊，所以呢就想设宴结交。司马相如呢最后是盛情难却，就到了现场。那吃着吃着饭啊，王吉突然说，说长卿啊，我们都听说你擅长弹琴啊，说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弹一段您自娱，我们欣赏。那对于司马相如这种大文人，在这种事情上都是非常洒脱的，说那就弹一段。当时呢卓王孙啊有一个闺女叫卓文君啊，恰好当时是刚刚离婚。那么卓文君呢也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一听说要弹琴就赶紧过来，隔着门缝呢在那儿偷看偷听啊。也许啊司马相如这种大文人内心很敏感，所以呢他就很细心的发现了，说卓文君也在场。那卓文君当然是风韵十足啊，所以司马相如就动了心思。动了心思以后他是怎么做的呢？相如妙语令相中，而以琴心挑之。司马相如啊假借对县令表达尊重，那么用动人心弦的琴声打动卓文君。卓文君呢本来就非常喜欢司马相如的文采，再加上呢司马相如非常有名，当时呢来临邛的时候也是车马相随啊，仪表堂堂啊，所以呢卓文君也就什么呀对他也生了爱慕之心，所以当晚呢就趁着夜色逃出了家门，然后呢跟相如一起私奔到了成都。结果到了成都呢进门一看啊，卓文君就傻眼了。尽管司马相如在朝廷里头做过官呢，尽管文章写的那么好啊，但是一看那个经济条件，司马迁用了一个成语来描述这件事儿，叫家徒四壁。所以啊卓文君虽然找到了真爱，但是呢接下来不得不面对那种骨感的现实，时间一久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快乐。因此呢他就对司马相如说，说长卿啊，我们俩呢回到临邛，即使是跟兄弟们借贷也能把日子过起来，说何苦在这儿困苦到这个地步呢？于是呢这两个人再一次啊又回到了临邛，在那儿呢把车马卖了，开始做酒馆的生意。 那人家卓文君形象好啊，漂亮，所以怎么样呢，在前台接待宾客。而司马相如呢，男人嘛，就穿起了独臂坤，跟伙计们一起干活，当街呢清洗那些酒具。那么司马相如穿的这个独臂坤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里头呢至少有两种说法。那一种说法说，那个独臂坤呢就像牛鼻子的形状，接近于我们后来说的这个兜裆布。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膝上两寸这个地方是独鼻穴，这个坤的长度呢正好到这个穴位这个地方，所以呢叫独鼻坤。按照这个说法呢，这个独鼻坤又仿佛是一个大裤衩。说那独鼻坤到底什么样子呢？这个说法呢的的确确是不一的。不过呢，以司马相如曾经在朝廷做过官的这个身份，尽管是他现在已经赋闲在家，但是也有社会名望啊，并且呢他是一个讲究文字美感的文学家，那么能够穿着这样的独臂坤出镜，说明这个人内心是足够强大，勇气可嘉呀。男人穿上风裆裤呢，那是因为打仗和劳动的需要，而女人呢即使劳动啊，动作幅度也不会太大，再加上呢贵族家的女人啊干活的就更少了，所以呢有一条围裙，不穿这个风裆裤也无大碍。到了汉朝以后呢，这个女人们就逐渐的开始穿风裆裤了。这个是为什么呢？女人穿风裆裤啊，其实她也有社会背景作为支持的。首先第一个背景呢就是文化背景，从周公到孔子再到董仲舒，这个儒家呢也是在不断的发展。那么随着儒家的发展，对生活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呢很多这个行为规范也要随之调整。尤其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那么跟妇道有关的这个服装当然也要发生改变了，所以呢穿风裆裤这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需要。那么第二呢，当然也是技术发展。之前之所以不穿风裆裤，那就主要是因为呢技术不行，那么卫生条件也不够，所以呢宁愿选择穿开裆裤。但是到了汉朝以后啊不一样，文景之治带来了丝绸业的繁荣，后来呢丝绸之路使富裕的人家呢就越来越多了，这些富裕的人家啊，他们用丝绸做裤，这个呢已经就是没有那么困难了，所以呢这个也有技术作为背景。其实全世界范围都一样，穿风裆裤这是一种文明进步的大趋势。但是呢再好的趋势，再大的趋势，它也需要有具体的推手啊。那么谁是这个推手呢？在汉朝呢有一个人叫霍去病，这个人呢鼎鼎大名，大家都知道。那么霍去病有一个异母的弟弟叫霍光啊，知道这件事的人呢是没有那么多。这个霍光啊是由霍去病带到汉武帝面前的，后来呢也成为了汉朝的重臣。那么历经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代，那最后呢他也做了跟他哥哥一样的官，大司马。霍光啊有一个外孙女上官氏，后来呢嫁给了汉昭帝，成了汉朝的皇后。这个上官氏当皇后的时候只有6岁，但是他到15岁的时候呢就守寡了，但是这个人命还算好啊，17岁的时候就成了皇太后，所以也是个奇人。上官氏啊跟汉昭帝一直没有生育啊，也许是那个时候这个皇帝皇后年纪太小。那么呢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官氏父系这边，就是他父亲这个家族呢，因为对抗朝廷啊就遭到了诛杀。汉昭帝是看在霍光的面子上还没有废了他的皇后，但是呢感情上就开始疏远了。霍光当然希望自己的外孙女能够跟皇帝生一个白胖小子，那样的话他自己家的权势那就得到了稳固啊。但是看来看去一直没有动静啊，这个霍光就着急了。那个时候霍光权倾朝野，没有人敢得罪他，所以他接下来用的办法就显得非常的简单粗暴。那他是怎么做的呢？他为了减少这个皇帝跟其他宫女亲近的机会， 为了把机会呢更多的留给自己的外孙女，他叫宫里的女人全部穿上了穷裤。这个穷裤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开裆裤，又给他加了封裆。古人裤，皆无裆，女人所用皆有裆者，其制起自汉昭帝时，上官皇后。今男女皆服之矣。这由于啊，宫里的女人都穿上了封裆裤，所以慢慢就影响了全社会。因此呢，封裆裤就逐渐的走进了平常百姓家。那么，霍光的这种做法，现在看起来很荒唐，而且呢，最后也没有什么成效。但是呢，他的做法呀，恰恰无意之间就迎合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一不小心呢，推动了服装的进步。当然，一旦这个穿封裆裤的好处被了解、被体验了，那么时尚呢也会做出响应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啊，这个中国啊非常流行穿裤子，而那个时候这个裤子呢，也有大口裤、小口裤，还有呢这个灯笼裤，这些东西都有。所以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中国啊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穿喇叭裤啊，那个时候的青年人呢穿一条喇叭裤拎一个录音机上街，那是当时很时髦的事儿。但是实际上呢，在1600多年前啊，咱们中国那也非常流行那个大口裤，这两者之间呢其实是有很大的神似。那么中国人到底需不需要一条封裆裤？这个事情呢，首先是由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决定的。第二呢，是由于这个技术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跟这个事情有关。那么第三呢，当然也跟道家和儒家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有关了。这个不封裆呢，它更加贴近道家的天人合一、宽松自然的个人的生命追求。而封裆呢，它就更加符合儒家严守礼教、自我完善的这种社会道德倡导。那么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如果说它高的话，那的的确确太高了，高山仰止，它深奥的理论啊，想弄明白的话不容易。但是如果说低的话，也非常之接地气，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啊，都跟这些老人家的学问有关。
0: 我们了解到，古代人并非不想穿封裆裤，而是因为古代布料制作的技术受时代限制，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平。直到汉朝时期，丝绸业发展，纨这种高级丝织品也就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中。但是提起纨绔，大多数人往往会想到纨绔子弟。其实纨绔本身是指富家子弟穿的细绢做成的裤子。那么纨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布料？纨绔一词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含义呢？
1: 提起裤子，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个词叫纨绔。这个纨绔的绔啊，原来的写法呢也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裤，就是一字旁的裤，后来呢才把它写成了绞丝旁。那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那过去啊，人都穿着围裙，那围裙里边呢才是那个裤。因为裤穿在里边啊，所以呢制作裤的面料那普遍用的是粗布的或是低级的面料。那么中国人嘛，都好面子。那后来到了汉朝不一样。汉朝呢，我们知道丝绸业发展了，而且呢汉朝人呢逐渐的开始富裕，所以呢这个富裕家庭他就有了条件去消费这种丝绸，用丝绸呢做裤就没那么难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出来了纨绔，这个写法上就变成了绞丝旁的这个裤，用以表达呢它是丝绸制品。在《汉书·续传》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话，讲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名字叫班勃，他也是汉朝老班家当中的一员啊。这个人呢比班超、比班固都要早。说这个班勃呀，他呀出来以后经常跟姓王以及姓许的两位皇后的

们一起玩，跟他们的子弟一起玩。而他们的子弟穿什么呢？穿的是绮如纨绔。纨绔这个词呢第一次出现。那么纨呢实际上是这个咱们中国丝绸制品的一种，也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制品。在《后汉书》啊当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汉室宗亲刘虞啊被公孙瓒杀了。而这个刘虞呢，原来留给大伙的印象都是非常的节俭朴素的，比如说他的冠坏了。我们知道这个冠呢，过去是地位的象征啊。那当年子路为了维护这个冠，叫君子死冠不免啊。但是呢，刘虞呢，冠坏了，他也不换新的，只是拿去修了修，继续戴。但是后来呢，公孙瓒杀了他以后，公孙瓒的部下去他家里抄家，这时候发现他的妻妾啊，穿的那个面料都是非常之高档，罗纱锦绮啊，包括也有纨，所以呢，大家怎么样呢？对他的为人就开始产生了怀疑。这个纨呢，是丝绸当中的高端产品，所以呢，这个纨绔啊，也不是一般家庭能够穿得起的。所以呢，后来我们就用纨绔子弟来形容呢富家子弟。当然了，这个词用出来，它一般是含有贬义的。其实呢，这个富裕家庭的孩子，当然呢，他既有像高衙内、西门庆这样的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流氓，也会出像孙权啊、周瑜啊这种胸怀大志、气度不凡的有为青年。并且呢，很多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因为从小身体底子好，受的教育也好，所以呢，走入社会以后，在各个领域呢，做出成就的也为数不少。因此呢，这个纨绔子弟呢，你可以用它来称呼富家子弟，但是这个贬义呢，不应该用在所有的富家子弟头上。其实呢，这个富家子弟呢，跟其他社会群体是一样的，其中呢，肯定是有大善之人，也有大恶之人存在，哪个群体不是这样？但是呢，大善也好，大恶也好，它不是常见现象，平常呢我们遇到的比较少，而有一种纨绔子弟，这个呢既常见也很麻烦。那这样的纨绔子弟呢，其实在《红楼梦》里头就写到了，就是贾宝玉。这样的纨绔子弟呢，是值得我们给予关注的。贾宝玉啊，是曹雪芹笔下的典型的纨绔子弟。这个曹雪芹呢，说来也巧，他的祖上呢执掌江宁织造啊很多年。这个江宁织造是干嘛的呢？就是给皇族啊纺织丝绸的。所以曹雪芹呢对纨绔子弟这个词，他应该是理解的非常深的。那我们看一看曹雪芹所写的贾宝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那第一啊，这个贾宝玉不是个恶人，他没杀人、没放火、没贩毒、没拐卖妇女儿童，所有这些罪大恶极的事情他都没有干过。但是呢，同时人家还挺善良，也是乐于帮助穷人和朋友的。第二呢，这贾宝玉也不是个小人，你看他不整人、不八卦、不占便宜，也不踩着别人头顶往上爬，而且呢也没有看不起那些出身卑微的丫鬟们。相反，这个人呢，他的内心比较简单，做人呢也比较干净，而且同时也很讲情义。那第三呢，贾宝玉也不是个闷人，人家呢没事的时候也可以编个故事呢逗林妹妹开心，需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写诗，也可以给大观园院落当中的各个院子命名，并且呢高兴的时候人家也喝喝酒、看看戏、打打牌。第四啊，这个贾宝玉他也不是一个庸人，在他的言行当中啊也透露出很多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所以呢你看很有个性、很有头脑。那总之呢，贾宝玉虽然不是学霸，但是呢他也成不了恶霸。那这个人要如果拿来做朋友的话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挺好的人，实际上还挺叫人着急的。那么着急什么呢？在这个大观园里头啊，这种富足的家庭条件以及他那些姐姐妹妹的把他当宝玉一样捧在手心里头，那从小怎么样娇生惯养，随心所欲，不入俗流。那么这

0: 样的孩子，一旦把他的家庭的富足条件给他切掉，一旦呢把他那些对他的骄纵拿掉的话，那他怎样生活呢？他做官行不行啊？经商行不行啊？做学问行不行啊？还不要说这些了，就是他到底怎么样靠自食其力生存下来，这恐怕都是一个问题。这个就仿佛是我们今天啊，社会当中有一些富人家的孩子，生活的本领呢不强，心理上呢那种抗压的能力也不强，而且呢还不愿意跟主流社会相融合。说这样的孩子呢，你要把他放在文艺作品里头，当然呢是没问题的，但是放在现实生活中呢，的确也挺叫人闹心的。其实呢，纨绔本身呢没有什么错误。那么人类不断的改进技术，生产出来品质更高的产品，用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这个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一件没有错的事情，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烦恼，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有相应的对策来应对这样的状况。那我相信呢，我们中国人呢是有这样的药方的。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下集的内容呢同样值得关注。
1: 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古人也是如此，他们甚至称其为足衣，以此来表明鞋在中华传统服饰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鞋对于古人的重要性，鞋也就被赋予了很多神奇色彩。孔子丢鞋就引发了后人的不断猜想，为什么偏偏只偷一只？偷一只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仅如此，晋文公重耳就有一双让他每每看到就会潸然泪下的木屐，这背后又有哪些难以言说的故事？在古代跟鞋有关的故事比比皆是，那么古人脚上的鞋都有哪些神秘之处？在历史的长河中，鞋又都经历了哪些演变？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集《羁旅往事》。
2: 咦，废电池，你怎么了？
3: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2: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3: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2: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3: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2: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3: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5: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6: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6: 开车了，我要，
5: 我系好安全带，
6: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6: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5: 我开快车，
6: 快车开我，
5: 开车我累了，
6: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5: 喝酒不开车，
6: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5: 红灯停，绿灯行，
6: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6: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5: 交通规则记明白，
6: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追云苍鹰白剑飞，告诉徒儿五凤楼，你应该忘记魏延平和东方启朱订婚，好壮大我们势力，铲除奸党，福保五皇子。五凤楼一向尊敬老师，对老师的话言听计从，但对这件事儿他没表态，没表态也有态是不同意。魏延平对我一片真情，我怎能有负于他？况且又有母亲临终遗言，就因为青城门势力雄厚难对付，叫我弃掉魏延平而娶我不认识不熟悉的东方启朱。五凤楼默默无言，来个无声对抗。白剑飞也明白太难为孩子了，他长叹一声说：嗨，楼儿，我又何尝愿意如此，不过这一是你师大爷的主意，二是关系国家兴亡，才不得已出此下策呀。五凤楼还没有说话，这爷俩僵到这儿。缺德十八手李明赶紧打和：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伯母刚刚故去，我大哥正在上火，咱们等着你也没吃饭呢，先吃饭，吃饱了再商量吧。就这么有人摆上酒宴，现在就是鲜酒活鱼，五凤楼也吃不下去，往那坐着。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残席撤掉，商量着明天怎么见青城三豹。就在这儿，庄丁跑来 单腿点地，报！启禀庄主，门外来了个少年，说是求见五公子。童娟超眨巴眨巴眼睛，凤楼啊，谁找你？看看去。我不去了，李明贤弟，你替我看看。
12: 哎，好了。
11: 李明噔噔噔就出去了，不一会儿从外边领进个人来，来到里边五凤楼一看，原来是女扮男装的狼儿。狼儿，你怎么来了？
12: 狼儿说：“公子，郡主叫我给你送封信。”说着，将信呈了上来。
11: 五凤楼接过信来，拆开一看，只见上边写着：“为了报答高堂慈爱，为了助君大业得成，现将全部家产100,000白银兑换成800黄金，分用3匹箭骡驮着，由一名参将押运去了茅山，望君速派专人前去查收。”五凤楼看罢，更加感念魏银平对自己的一片痴心，为了帮助自己早成大业，他竟然倾家荡产，可我老师却叫我和东方启珠成亲。哎，他把这封信随手递给了白剑飞。李明一看五凤楼看信的表情，就知道必是魏银平有助于五凤楼，故意的问狼儿：“哎，姑娘，你乔装改扮到这儿必有要事，哎，快请坐请坐。”狼儿眼圈一红说：“郡主以全部家产资助公子，又安葬了老夫人，这些事情早晚必会被9000岁查知，可怜他虽是魏氏唯一的骨肉，怕也难免受到严厉的惩罚。现在郡主父母双亡，孤零零一人，只求五公子好好看待他，否则天理良心难容，就是我狼儿也绝不会善罢甘休。”说完掏出一支令箭：“五公子，这是郡主的令箭，凭此去茅山接收黄金。”说到这儿声泪俱下，扭头就走。客厅里所有的人呢，那心就好像压上一块石头，都透不过气儿来。白剑飞看着魏银平的信，半天没说话，再看矬金刚斗笠，慢慢的站了起来，来到白剑飞面前，伸手接过那封信，恭恭整整叠好，交给了五凤楼。哎，想不到魏忠贤家中竟然出来这样烈性女子，胜过七尺须眉呀。凤楼贤侄啊，你绝不准有负于他，令伯父面前由我去说，轻城三报也不能这么不通情达理，明天相机行事便了。童元超也说：“对。”白剑飞还是不说话，他合计什么呢？他合计明天因爱成仇的纠葛怎么处理好呢？这一夜大伙儿也没睡觉啊，商量怎么办，明天去不去袁家谱。有人说干脆不去，咱们走吧，咱们惹不起青城三豹，咱们躲他。有人说不行。转眼天亮，早饭一过，大家坐着还在犹豫不决，不知道去不去呢。一直啊，日出三竿，庄丁来报袁家谱有人求见，他们不去，人家找来了。没办法，庄主童元超迎出门外，和来人一起走进客厅。白剑飞一看，这个人呐，年纪在个24-25岁，身高7尺，细腰炸背，体格健壮，这张脸粉白粉白的，两道长眉，一双星目，鼻直口阔，大耳垂轮，两个太阳穴鼓鼓着。来到白剑飞近前，躬身施礼：“晚辈袁浩，奉我爷爷袁化之命特来相请。我爷爷说了，叫各位赶快到袁家谱去。”随后和大家一一见礼，这真是怕什么有什么。五凤楼越是不愿意和倾城三豹纠缠，对方竟然来请。白剑飞说：“少谱主亲自前来，实不敢当，请你先行一步。”白某随后就道：“哎呀，那可不行，我东方三爷爷早就跟我说了，务必和各位一块儿前往，否则回去必受重责，还请前辈体谅。”说完又深深地 搭了一躬。白剑飞无法推卸，没办法，冲同元朝点了点头。师弟啊，那就准备吧。好，一共啊去六个人，敬谁呀？白剑飞、窦立、童元超、李明、五凤楼、童铁，早有家人准备六匹马，来到了外边，任凳上马，随少仆主元昊直奔袁家堡疾驰而去。今天这事儿啊可麻烦了，白剑飞他妈不知道呢，他们离袁家堡还有一里来地儿，那块就有人等着，一看他们到了，赶紧往堡子里送信去。袁家堡可比童家庄大多了，能有二三百户人家，庄子周围修着寨墙，有护庄河，四面出入有吊桥。当年八辈哪吒袁化在绿林中干了多年，上了年纪才忍顿起来，又怕有人寻仇闹事，所以在堡子里修筑防御工事，里边的住户呢都是老袁家手底下的人，年轻力壮的，学武功，一是防身，二是呢做点绿林买卖。堡子内油盐店、丝绸作坊、学堂应有尽有，就是个小独立王国。袁化在青城三豹手下干，交情很厚，十多年没见面了，突然铁豹来了，袁化高兴，把他奉若神明，不知道怎么恭敬好了，忙问我说你怎么上这儿来了。铁豹心花怒放，我呀给孙女相女婿来了，相中了五岳三鸟之徒五凤楼。袁化知道当前武林后起之秀那是天之骄子啊，五凤楼不但人长得好，本事好，为人正派，可就是得罪了官面，正在追拿。三豹说那我可不管，我把他带到京城，我看谁敢抓他。等到了晚上，金豹东方木、银豹东方林和东方小姐的姑妈玉面无言、东方碧莲全来了。哎呦，袁家堡更热闹喽！三豹告诉他两位哥哥，五凤楼太中意了。哎呀，这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婚事定了。东方碧莲问他侄女，东方启珠说的比铁豹说的还好，120个满意。金豹说，等他们明天来了，咱们就订婚。铁豹说别费两回事了，我说明天定亲，后天就成亲，然后把五凤楼带走，免得侯国英再找麻烦。东方启珠也同意。袁化说这可是武林奇缘，百年不遇啊，我连夜撒请柬，请官司两面黑白两道，叫他们明天中午务必赶来庆贺。这一来可把袁家堡人折腾苦喽，一夜未睡呀，撒请柬的，打扫房屋的，全铺子悬红灯，拉彩绸，下边造厨，东西不够到杭州采购，又准备礼品，一个个挖空心思合计送这对新人什么为最好。三豹这一家脸上挂笑，说话也痛快。等到上午，来贺喜的武林朋友来了50-60号，就等着看新郎呢。袁化有心眼儿，怕这边折腾半天挺热闹，那边不来，世袭容易请客难呢，忙叫袁浩去送信。袁浩这才把众人领来，来到堡子寨门一看，呵，好气派，吊桥落下了，站了8名壮汉，上前施礼，欢迎各位英雄。白剑飞一摆手，好，谢谢谢，请。大家往里走，一看堡子里家家张灯结彩，呵，喜笑颜开，男女老少都换上新衣服。缺德18手就觉得不好，恰巧他和少仆主袁浩挨得非常近，故意低声问，哎，袁兄，贵仆有何喜庆之事？袁浩一愣，哎，老弟，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悬灯结彩？你真不知道？
13: 哎，他这个，
11: 他不是为五凤楼和东方启珠的婚事吗？啊啊啊！李明听完，吓得出了身冷汗，心想：完喽，一场因爱成仇的大祸，避免不了了。他们俩说话， 别人没听见，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这时已经来到袁家的门前，只见从里边呼噜呼噜呼噜出来四五十号人呢，全是练武的，一个个腮帮子努努着，太阳穴鼓鼓着，舔着胸脯，带着兵器，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三位老人，除了铁豹子认识，另外还有两位老人，个子比一般人高出一头，炸出一倍。左边之人头戴古铜色鸭尾巾，身穿古铜色对花圆外裳，面似淡金，一步隐然，像老神仙一样。这个是金豹东方木，另一个头戴银灰色圆外巾，身穿银灰色对花圆外裳，白护领，白水袖，长得四方大脸，二目如灯，一部花白胡须。他是银豹东方林，旁边有个瘦小枯干的老头，扎金剑袖，闪披开裳，两眼烁烁放光，长着山羊胡子，不用问，他就是八辈哪吒袁晃。一大群江湖侠义、绿林豪客，真算是武林盛会。李明一看，脑袋嗡的一声，像刘斗那么大呀，今天好不了喽。我大哥要说不应亲，我们这几个人就得叫人吃了。他现在想叫白二叔等人撤走，来不及了，急得两眼冒金花啊。等他仔细一看，追云苍鹰、白剑飞和窦笠，也微微变色。五凤楼反而非常平静，稳如泰山，是他决心已下，至死不屈服，不由得暗暗佩服，也替他担心。双方来到切近，就见那干瘦老者就是袁晃，抢步近前，抱腕拱手，久仰五岳三鸟之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不料今日得见二侠，真乃三生有幸。然后亲热地向窦笠、童元超说：“二位想必是窦二侠和万圣刀童大侠喽。你别看袁晃虽然年近古稀，中气十足，两只眼神顾盼如电，可见那家功夫已真上乘。”白剑飞、窦笠、童元超一齐还礼：“哎呀，九牧普主大名，冒昧登门，请多原谅。”大家正在客气，铁豹东方森不耐烦了，一捋他的胡子：“哎，都是一家人，不要再酸了。刚才我说我和楼儿过招近百，不仅未占上风，反而几乎败在他手下，在座的没有一个人相信，如今人已站你们面前，尽可当面一试，就知老夫所言不虚了。”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铁豹子，认为能选上五凤楼这么文才武功人品皆属上乘的孙旭，是他们青城山的骄傲。在五凤楼没来之前，他又向所有的亲朋好友、同道路邻人大大的夸耀了一番。的确，大多数人不相信，认为一个不足20岁、江湖上无名小辈，怎么能和铁翁拼斗百招？一看五凤楼神意内敛，英风照人，才知此子果非凡人，无不鼓掌助兴。在主人袁晃的陪同下，大家一起来到了中建大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告诉下边准备酒菜。突然屏风后边响起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哟，我的侄婿在哪呢？啊，让姑妈好好看看你。”说着咔咔咔咔咔又笑了起来。接着从屏风后边出来一群女子，当中有一个人年近四旬，徐娘半老，风润犹存，别看40岁，看着像27、28岁，不过俏丽中透出一股子煞气，行动像一阵风似的，暗藏着泼辣粗野。五凤楼心头一紧，他猜想这个中年美妇人定是东方启珠的姑母，江湖上人称玉面无言的东方碧莲。这个东方碧莲乃是老大东方木的独生女儿，20岁上 丈夫故去，就在青城山双居。不久呢，东方启珠的父母相继下世，就由他这个姑妈一手抚养大，并亲自传给他武功，明是姑姑侄女，实际是师徒，又胜过母女。他一个人三重身份，你说玉面无言东方碧莲对东方启珠的婚姻大事得怎么关心？所以这次他一定要跟来，都不让他来，他非要亲自相看不可。他听三叔东方三人说五凤楼人品武功，他认为言过其实，晚就细细地询问他的宝贝侄女。那东方启珠虽然羞羞答答的，可是夸五凤楼啊比东方三说得更完美。东方碧莲将信将疑，她本是江湖儿女，不拘俗礼。要是一般讲的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你得文明点儿。没有，他呀，没等出屏风就叫开了。这阵五凤楼急的，心里翻个个儿，百感交加。他感激青城三豹对自己独家情眼，也感激东方启珠倾心慈爱，也知道如若抗拒婚事，必带来灾难，甚至于立即招来杀身大祸。但是他怎么能忘了魏银平的一片苦心，生死苦恋？这姑娘为了我不惜背叛家庭，倾家献身，她不顾生死地救出我们母子，致使母亲也被感动，化敌为友，临终命我们永结同心。我怎么能负心背约，另婚他人呢？他一看东方碧莲喊他，知道丑媳妇难免见公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便腾的站了起来。玉面无言早从他叔父和侄女的嘴里知道五凤楼的模样，一看大家都坐着，唯独他站起来，知道必是五凤楼。他紧走几步来到切近，一双俊目仔细打量，他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看了28眼半，是越看越爱，心花怒放，脑子里啊只有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是觉得眼前这个英俊少年比他叔父和侄女描述的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惊喜之下竟愣住，忘了自己是在大厅，出身于众多武林高手之间。东方森怕他这侄女天不怕地不怕胡说八道，赶紧快说，楼儿快快快拜见你姑妈啊，这是你姑妈玉面无言，叫东方碧莲，碧莲呢，这就是你侄婿五凤楼，至骨至亲，不要再拘俗礼。说到这儿别人没害怕，缺德十八手李明把眼睛都闭上，简直不敢再看了，怕发生事情。终于发生了，那玉面无言无限喜悦地呼唤五凤楼，大厅中所有的眼光唰投向他们俩。没料想五凤楼紧走两步，恭恭敬敬对着东方碧莲深搭一躬，晚辈五凤楼拜见老前辈。他只作揖没磕头，大家就吓了一跳，特别是那句晚辈五凤楼拜见老前辈，把屋里人呐都弄懵了。怎么回事？没叫姑妈，头一个就是又野又横蛮不讲理的东方碧莲，他好像不相信自己耳朵。哎，你叫我什么？再说一遍。哦，我尊您为老前辈。哟，好你个不睁眼的小子，要是你没有我这个姑妈，就没你那个天仙似的妻子，是我把她拉扯大的，我费了17年心血，就听了你这么一句毫无滋味的老前辈，哎呦，你可气死我了！你非给我赔礼道歉不可，给我赔礼，你快！他们俩人对话，大厅中的人早已明白发生了什么，可是，一来插不进嘴去，二来谁也不敢惹这位玉面无言，全都忐忑不安地看着他们俩。五凤楼后退一步，老前辈，我没有错，我不需要赔礼，是你老弄错了，我不是你的侄女女婿，怎么敢称你做姑妈呢？ 五凤楼终于把牌摊开，这下子大厅中空气紧张起来，青城三豹老哥仨腾就站起来，虚法接仗，衣服无声自动。特别是玉面无言、东方碧莲这张俏脸儿，由粉白变红，由红变紫，最后都变铁青了。两只手缓缓提起，两只眼喷出两道火光，嘴里头竟发出一串渗人的笑声：“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好个老前辈呀！”五凤楼，你敢羞臊我们青城人，我要你的命！说完，掌风已到。熟知玉面无言的人都知道，他杀心已起呀。他用的是青城派镇山之术，催魂掌，眼睁睁一场悬灯结彩的喜事就要变成血肉横飞的惨剧。
14: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5: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哎呀，儿子，开得慢点儿。
3: 知道了。
2: 哎，儿子，从右边超车，右边。
3: 哎，知道了。
2: 儿子呀，开车不要打手机呀。
3: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真烦你。
4: 交通广播提醒您，知道也要做到。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玉面无言，东方碧莲，一见五凤楼抗婚，顿起杀机。他要用催魂掌将五凤楼置于死地。客厅里的人当时都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办为好。五凤楼危险万分，突然有个微弱的声音喊：“姑妈，先别动手。”我有话要问他。就这一嗓子真起作用，东方碧莲唰把手掌收回来，紧接着唰一条倩影来到了五凤楼近前，把东方碧莲往旁边一推：“姑妈，你别生气，我有话说。”东方碧莲一看，正是自己的侄女儿东方启珠。今天东方启珠经过精心打扮，

0: 身上衣服虽然不是大红大绿那么鲜艳，可是可体美观，高雅大方，连头上的发型和脸上胭脂也都经过了一番精心打扮。因为今天五凤楼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而容，故此格外收拾一番。万没想到出现这么个场面，他往这一站，五凤楼心头一沉，觉得对不起他。东方启珠到底不愧是倾城明珠，此时芳心欲碎，肝肠寸断，可是竟能忍得住巨大的羞辱和痛苦，置身与众目睽睽之下。你可别忘了，他是倾城三豹唯一的后人，也是倾城派未来的掌门人，无论是品貌、武功和地位，都自问无愧于五凤楼。昨天他的三爷爷当面赠鞭许婚，今日三位祖父主婚，当众宣布自己和五凤楼结婚的喜期，两日之间竟请来好几十位江湖名人。今天这场巨变叫他怎么忍受啊？作为新娘的东方启珠本来不愿意来到前厅抛头露面，是他姑妈硬把他拉来的，躲在人群后边。一听五凤楼不承认婚事，真好像万丈高楼滑瓦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几乎昏过去，都没脸活了。一看他姑妈要把五凤楼力毙掌下，他又不忍了，心想姑妈呀，你不能一下子把他杀了，杀了我怎么办？姑娘吓坏了，芳心乱跳，大喊一声且慢，挺身当场分开了两个人。东方碧莲气得浑身乱颤，珠儿你闪开，我非碎了他不可。东方启珠嫣然一笑，姑妈我有话问他，你快闪开。然后把身子转过来站在五凤楼对面，笑盈盈地问，哎，你刚才回答我姑妈的话是真的？五凤楼不敢和他对眼光啊，狠了狠心把头点了一点。东方启珠身子一抖，接着就问，你究竟是不愿意娶我，还是别有什么缘故不得不如此？五凤楼咬了咬牙，先点了一下头，又摇了一下头，啊，你这么做考虑到后果吗？凡是侮辱倾城派的人就得死无葬身之地。五凤楼把心一横，又冷静地点了些头，意思说我知道，我不应亲非死不可。东方启珠一阵狂笑，看样子你是决心不回答我一句话了。常言道，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再四，我可问你三次了，你都不屑回答，我破例再问你一次，你是觉得我的品貌、武功、出身配你不上吗？五凤楼一愣，他摇了一下头。哦，东方启珠觉得还有希望，喘气儿都不匀乎了。你既然不嫌弃我，为什么不娶我？是不是有别的女子捷足先登？只要你说出来，我会恳求我的三位祖父和我的姑母另想良策。这个痴情的武林娇女爱五凤楼，甚至于不惜降低身份屈居作小。可那五凤楼把满腔钟爱一颗赤心交给了郡主魏银平，只是眼下魏贼专权，父亲被冤身死，自己作为叛臣之子，又怎么能把自己和魏银平之间恩恩怨怨公布于众呢？那样的话岂不是要把魏银平置于死地？所以东方启珠问到这儿，他既不摇头也不点头，干脆闭上眼睛。说真的，他实在不忍心再多看一眼这个对自己爱的如同发疯似的可怜女子，当时蒙上了一种任你宰割以死相报的念头。五凤楼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没法说。 别人不知道啊。东方启珠看他不说话，气得都哆嗦了。东方碧莲不干了，哈哈，好小子，你哑巴了，你不说话啊，我宰了你。说着东方碧莲呜把手举起来，往前一近身，奔着五凤楼的天灵盖打了过来。如果一掌拍下去，五凤楼性命休矣。东方启珠一看不好，大喊一声姑妈，等等，噌穿过去拦住了东方碧莲。孩子，你护着干什么啊？他太不是人了。东方启珠说，姑妈你消消气儿，不劳你老下手。这些事他不仅侮辱我，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了我们整个青城派。事情是他掌门师伯萧剑秋提起的，不是我们求他，结果五凤楼不同意。我一个黄花少女，受此羞辱焉能善罢甘休？我得不到的东西宁愿毁掉它，也不会让别人得到。书中一抬手，啪，给五凤楼一掌正打到脸上；一反手，啪，又一掌。这两巴掌，五凤楼的脸呜肿起来了。东方启珠下手不奔致命地方，先打五凤楼两记耳光。白剑飞等人知道他舍不得要五凤楼的命，又加上这件事儿确实是萧大侠提议在前，自己亏理，人家青城派应邀嫁女，兴高采烈，一团喜气，五凤楼当众拒婚，怎能不激起对方的杀心？所以眼巴巴看着五凤楼挨打，无法出面阻拦。东方启珠打了两掌，狠狠地说，五凤楼，这两巴掌我是替几位老人向你讨回的公道，现在该清算咱们两人的账了。话音未落，抖手一掌，呜，啪，正打在五凤楼的前胸。那五凤楼还是紧闭双目不还手，幸亏东方启珠这一掌只用了五分功力，就那样也把五凤楼震出倒退三四步，身形晃几晃，几乎栽倒。他一咬牙，又挺直了身躯，深深地吸了一口真气，强行纳入丹田。五凤楼所学的是先天无极派的内功心法，是武林正宗。在前胸被击中之时，体内的先天无极真气不自觉地遍布全身，自然产生一种抵抗功力。别看受了东方启珠一掌，也只是觉得胸前一阵剧痛，没有受到内伤。东方启珠暗暗埋怨五凤楼，你太不识时务了，因为他明白自己不抢先下手，他姑妈准下死手，那样一来呀，五凤楼非死在当场不可。他希望自己一掌之下，五凤楼假装被打成内伤翻身栽倒，必有人劝解，自己呢也见好就收。别看他恨五凤楼，但爱情这个东西啊是非常奇怪的，爱得深恨得也深，有时候爱恨交织竟然变不出来。这阵东方启珠就处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之下，甚至于他怕他姑母祖父们杀掉他。如今五凤楼硬挨了他五分功力的一掌，换了别人早已骨断筋折，而五凤楼却昂然挺立，自己虽不想再打，可骑虎难下呀，又怕祖父姑妈责怪。他一狠心，玉腕一挥，一个反掌，呜，啪，正打在五凤楼的左肋前面。五凤楼连退两步，嘴角出血了。啊！东方启珠芳心一紧，秀目微闭，出血了。他万没想到五凤楼这回比刚才挺立得更快，他不但不还手，也不躲闪，闭着眼睛毫无怨怒，心甘情愿地挨打。这五凤楼也被东方启珠的痴情所感动，可是又不能答应他的婚事。他是个心地忠厚的人，觉得一死也无法酬谢东方启珠的一片深情， 才不顾生死的挺着挨揍，他觉得多揍几下叫姑娘消消气儿。哪知道这样一来，这姑娘下不了台了。东方启如脑袋嗡嗡的，心想，我没有瞎眼，五凤楼确实是凛凛七尺的好男儿，无奈他硬是不答应和我成婚，像这样气节的人天涯海角无处可匿。罢罢罢，我不如用催魂重掌将他一掌打死，然后反手砸碎我的天灵，做一对同命鸳鸯，也胜似因爱成仇天各一方的活在世上生受煎熬。如意打定，猛吸真气，把功力运足十成，双脚已成子午装饰，一招无坚不摧，嗨，一掌打了过去。大厅人吓得呼都站起来，白剑飞一看不好，刚想劈空过去把两人分开，猛然被李明一把抓住了。别动，用不着你帮忙，越帮越忙，你看着。白剑飞坐下了，抬头一看，当场已经起了变化，果然东方启珠运足掌力将要击毙五凤楼的时候，恰巧五凤楼把眼睛睁开了，眼眶里含着晶莹泪水，加上脸色苍白，嘴角带血，这姑娘她的心软了，功力大减，身也摇摇晃晃，这一掌打出去自然轻飘飘无力，身子往前一栽，扑，竟扑向五凤楼的怀中。五凤楼吓得一哆嗦，不自觉地伸出双手扶住了东方启柱，这下激怒了铁豹东方森、银豹东方林，双双蹭纵起来，这两人掌挂风声，一前一后，奔五凤楼扑了过去，恨不能把他活活撕碎。白剑飞身旁坐的两个人一看不好，赶紧窜起来，谁呀，矬金刚斗笠和万圣刀童元超，两人跟踪窜起，正好接住了双豹，凌空之下一掌，砰！矬金刚功力深厚，运足十二成的力气硬接了银豹东方林一掌，把东方林隔退了一步，可是自己却被他一掌震的五腑六脏翻了个，一连后退好几步，总算下攀弓坚实，尚能拿桩站稳。童元超就不同了，别看他挡住了东方森呢，可通元超的一只胳膊活活的被震的脱臼了，胳膊搭起来。青城派的功力确实不可轻视啊！银豹、铁豹一见，击伤的是矬金刚和万圣刀两人，急忙说：“五岳三鸟欺人太甚，请二位不要趟这个浑水，没你们的事儿。”说着又扑了过去。这阵儿，五凤楼放开了东方启珠，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迹，苦笑着说：“二位老前辈息怒，晚辈有下情回禀。”哎，我的妈呀，他可算说话了，大厅人就觉得这才松口气儿。金豹、银豹、铁豹也各自闪在一旁，看看五凤楼说什么。五凤楼接着说：“三位老前辈，这件婚事是晚辈个人不愿意，绝不要连累任何人。我的掌门师伯专函相邀，三位老前辈也一同前来，都是看得起晚辈。东方姑娘对在下独吹青眼，更是凤楼敏感妩媚。平心而论，以青城派的声望和东方姑娘才貌，只要不是双目结盲、结无心肝的人都明白，若五凤楼攀高富贵，求之不得。哎，只是造化弄人，晚辈确实另有隐情，无福应承。初见东方姑娘时，还曾因为误会而动手，多有冒犯。见到东方三祖时，晚辈和家师不知内情。后来呢？虽然听出来东方三祖话中有因，但事情未经挑明，怎好公然拒绝？我们师徒原打算呢，今日登门说明隐情，祈求谅解。 可万没想到，袁家溥仪悬灯结彩，变假成真，以至于东方姑娘为我蒙羞，凤楼为表歉意，才甘愿领责而不还手。事情就是如此，晚辈已说明白了。任凭青城派对我如何处置，纵然一死，我也绝无怨言。常言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呢。五凤楼低声下气，甘愿受责，又言语诚恳，句句在理。青城派除了玉面无言以外，其余的人呢，都消气儿了。尤其是金银铁三豹，身份的关系，他们气得再厉害，也只能找展翅金雕萧剑秋论理。当着这么多人，也不好意思对五凤楼如何。特别是铁豹的东方森，他已经看出来自己宝贝孙女儿对五凤楼还是爱心不减。五凤楼的拒绝只说另有苦衷，绝没有嫌弃东方启珠之意，又没有说明已有妻室，或许事情仍有转机，所以不想啊把事情做得太绝。老哥仨之中呢，他的脾气最暴，也最任性，他的火气消了，那哥两个气儿也就差不多了。正在大家暗自庆幸之时，没想到玉面无言不干了。哎，五凤楼，你把我们青城派折辱到这种地步，就用一句另有隐情就算万事大吉了？那你是做梦。什么隐情？我要你当面说清。
1: 哦，东方前辈，我五凤楼不是狡猾之徒，我的隐情确实不能公开，请前辈原谅。
0: 我不管这些呀，只问你愿不愿意娶我的侄女。不愿意娶是为什么？你要不给我说出个子午卯酉来，我绝不会放过你。
1: 五凤楼确确实实从内心感到自己伤害了东方启珠，所以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0: 这个女煞星蛮不讲理，死盯着不放，有点生气了，说话生硬。请老前辈不要强人所难，我是不会告诉你，而且也没有必要告诉你。
2: 哟，好小子，你敢顶我，你找死。
1: 再看玉面无言，气出两肋，杀心大起，霎时双掌齐出，奔五凤楼的前胸大穴。以东方碧莲的功力，再加上愤怒以及五凤楼难脱毒手，还多亏了慈爱他的青城明珠东方碧莲。一看这姑姑要杀五凤楼，他暗暗地埋怨着五凤楼：“喂，你怎么那么傻呀？不好！”他也过来了，双掌齐出，左掌顶住他姑妈的右掌，右手一个推波助澜，你给我闪开吧！把五凤楼往旁边一推，使五凤楼避开了正面。就这样，东方碧莲这一掌把五凤楼震出七八尺远，五凤楼就觉得五腑六脏发了个，嗓子眼发咸，嘴里发涕，一张嘴，呼，一口血喷出去，扑通，昏在地上。玉面无言，一掌打伤了五凤楼，还不解气，形如风虎啊，无力声，奔白剑飞过去了，右掌切向白剑飞的左肩，左掌嗨，奔白剑飞的右腕，出手又黑又毒，迅猛异常。追云苍鹰白剑飞如不还手，就得撤身后退，可是徒弟昏倒在地，自己怎么能撤手而去呢？无奈来了一个移形换位，闪向右侧。东方碧莲一招走空了，火气更旺，接着跟踪而上，右手双指一并，嗨，仙人指路，直奔白剑飞的双目点来，左掌一力，直奔白剑飞的乳泉穴探去，又是两下死手。别看白剑飞身高个大，可灵巧，身体一仰一翻，闪开了玉面无言的两招，又躲到他的右侧。东方碧莲大叫一声，抬腿噗噗奔白剑飞的左胯踢去，左手指点白剑飞的环跳穴。白剑飞不敢怠慢，一个柳絮飘风，借着东方碧莲踢出之势，轻飘飘的日飞出一丈多远，特别灵巧，然后左脚轻点本儿， 又弹回到东方碧莲面前。嘿，真不愧名列三鸟啊，轻身本事以真化境，在座众人无不叹服。东方碧莲还要扑击呢，被他的父亲金豹东方木拦住。金豹一步一步走向白剑飞，在座人既不敢拦又不敢劝，因为要劝架，一是有力气，二是有势力。论力气，谁也比不了青城三豹和白剑飞，拉不了；论势力，也比不了这两派，一个个光在那看热闹。金豹子出来，大家都很瞩目，因为他还是头一次出场。他离白剑飞30左右停起来，白剑飞念在与尊师无极神龙相交一场的份上，我今天不敢进杀绝，不过这五凤楼吞吞吐吐我很不满意。俗话说，知徒者莫若老师，我要你把他的隐情替他讲出来，这是老夫的最低要求，总不算过分吧。白剑飞说，东方叔，俗话说师徒如父子，那只是说像父子罢了，毕竟还不是父子，就是父亲对儿子也未必详细他的一切情况，况且我和楼儿仅是师徒，恕小侄无法从命。东方木不高兴了，自从我们弟兄立派以来，第一次带着女儿孙女降低身份前来救婚，结果被你们当猴耍了，换你身上该当怎么样？老人家，那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呢？好办，我找萧剑秋算账，不过这个五凤楼我要带走。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5: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1到4月份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4.6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居全省的第一位。市农业农村部门发布全市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与粮食烘干服务主体信息，全市共整合80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193个粮食烘干服务点，资源覆盖各县区各主体地址设备配置以及烘干能力及联系方式一应俱全，切实打通了生产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午收将至，我市从5月25号起进入重点焚烧阶段，将会持续到6月25号。根据接杆分区管控和综合利用的要求，亳州作为全省11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市之一，全域禁止露天焚烧接杆。五季重点时段是环卫办还将抽调人员成立专门的督查帮扶组，会同纪检监察协作区下沉禁烧一线，督导各乡镇采取4部2职的方式开展禁烧督查。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围绕奋进155科技谱新篇的主题，我市将会开展科技成就和政策法规宣传、多领域科技知识普及以及科技成果走进公众等10项重点活动。第9届安徽省中小企业优秀品牌系列推选活动结果揭晓，其中来自我市的安徽凌新中药影片有限公司、盛百灵中药影片有限公司、安徽上元家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捷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及个人斩获荣誉，充分展现了我市在推动中小企业品牌建设、质量提升和创新发展方面的积极成效。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省数据资源局的消息，安徽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行动方案已于近日进发，我省将会聚焦政务服务、数据要素、经济调节等6大领域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度融合，以数字化赋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建成119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昔日的荒坡秃岭披上了绿装，不少乡村重现了鱼翔浅底的美丽景象。水利部门水土流失的动态监测成果显示，我省水土保持率已经达到了91.97%。近日，安徽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张保卫教授研究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卡迪夫大学蚌埠学院和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怀玉山一带发现了2栖动物新物种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每年五月是全国路政宣传月，5月26号上午，桥城区交通运输局走进桥城区18里镇，开展路政安全宣传工作，面对面为村民普及道路安全知识，筑牢农村公路安全防线。在18里镇18里社区，工作人员设置路政宣传展台，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讲解等多种形式，开展路政法律法规和道路安全知识宣传。
4: 公路建制控制区的范围之内，不管这个搭乘上量容易引起安全隐患，这个国道不少于20米，省道不少于15米，县道不少于10米，乡道不少于5米。
2: 当前正值初夏农忙时节，不少村民习惯在农村公路路面打长晒粮、堆放农作物，这也是农村道路最常见的交通陋习。平整的路面看似方便晾晒粮食，但粮食颗粒会大幅降低路面摩擦力，车辆行驶时极易出现打滑、刹车失灵等情况。同时，晾晒栈道会缩减道路通行宽度，遮挡行车视线，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桥城区18里镇18里社区居民田永社：
5: 通过这次学习，学到了不要在马路上晒粮、秸秆，这是违法的，再有交通安全隐患。回去我一定要向邻居宣传到位，不要在马路上晒东西、秸秆、粮食，还有其他杂物。
2: 桥城区交通运输局路政综合行政执法七队副队长李铁龙：
6: 五手在即，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宣传和执法，让沿线居民了解占用公路的危害性，拒绝在公路上搭上晒粮，确保公路安全畅通。
2: 针对宣传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还对路面零星晾晒的农作物进行现场劝导清理，同时叮嘱村民合理选择晾晒场地，守护道路通行安全。
7: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3: 家里的废旧电池、过期药品，你都是怎么处置呢？近期，为了鼓励大家做好垃圾分类，不让有害垃圾污染环境，桥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特别推出了有害垃圾换食盐活动。在桥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天润花园小区张新英的家里，他正在自己的药箱里挑选过期药品。听说马园社区正在开展有害垃圾换食盐的活动，他也准备拿着这些过期药品去换盐。张新英：
8: 我拾到那些这个药品，我准备再找一道去换盐。
3: 来到小区的党群驿站，张新英收拾出来的十几盒过期药品，一共换了2袋食盐。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严爱华听说有这样的活动，也把家里的旧电池、用完的杀虫喷雾罐带了过来，一共兑换了3袋盐。严爱华：
9: 像这个活动我也参加多次了，你像家里那个旧电池、破毁的那里灯管了，还有一些过期的药品都攒出来，攒出来以后呢，把换盐回去，心里高兴。不是因为我想省那几个钱，是因为我自己觉着能为环保出点力，心里高兴。
3: 马园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介绍，6样有害垃圾就能换1袋食盐。别看小小的一袋食盐，却带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之前社区也发过宣传单、拉过横幅，但效果一般，很多居民觉得垃圾分类跟自己关系不大。为了让小区居民动起来，主动垃圾分类，社区就想到用小实惠撬动大习惯，食盐家家户户都要用，成本不高，但能让大家主动把有害垃圾分出来送过来。刁五倍：
10: 社区想通过兑换激励让居民愿意动手分类，然后让大家在持续参与中形成自觉，最终实现有害垃圾减量化和规范化处理。现在每月能回收上百节废旧电池和不少过期药品，集中交给专业机构处理，既环保又安全。
11: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2: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1: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2: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1: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2: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1: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2: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2: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好房子的系列报道。原定6月30号交付的荣辉景园在5月26号就提前迎来了集中交房。不少业主拿到钥匙后第一时间去看了新家，小区里头的绿化和配套到底怎么样，咱们跟着记者一起去了解。交付当天，小区门口铺上了红毯，单元楼栋也做了装饰。来收房的业主们三三两两结伴，在物业人员引导下办手续、领钥匙、看新房。实景展现的社区风貌，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全方位展现出品质人居的质感，让人居氛围感拉满。荣辉景园销售经理周玉涛：
14: 我们整个园林的话，规划是五重立体园林，整个园林的景观搭配也是非常丰富的。像名贵树种的话，高达1600多棵，分布在整个园区。像我们一些红枫，包括乌桕以及狼鱼，这些全部都是一些成株，而且整冠移植到我们项目园区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周边的这些树种的搭配，层次感是非常强的。
15: 嗯，
14: 你像包括我们还做了一些组团型的一些组团绿化，包括一些花卉的一个搭配。我们每个单元门门口的话，入花径高达10余种的一个名贵花卉，来搭配出我们整个园林的一个层次感。
2: 据了解，荣辉景园共8栋楼，全是8层高的洋房，层高3.15米。本次交付中，业主李文英成为荣辉景园首位拿到新房钥匙的业主。对于新家，他满心欢喜，赞不绝口。李文英：
16: 国旗品牌比较认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花园式洋房，环境比较好，然后各个绿植啥的都比较满意。他们服务人员非常热情，然后服务非常周到。今天进来之后感觉到都进入花园了，进入公园了，感觉到非常舒服。像这样的小区都是我梦寐以求的好房子。
2: 住进去以后的物业服务也是业主们关心的问题。荣辉景园配备了物业服务，包括定期探访独居老人、日常上门问候等，全年还有全龄活动，例如植树护绿、读书分享等。荣辉景园物业经理张静：
17: 我们荣辉服务不仅有新婚送祝福、乔迁送贺礼的暖心服务，还有定期探访独居老人、日常上门问候，提供便利，让每一位家人都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全年还有不重样的全龄活动，例如植树护绿、读书分享等等，不管老人、年轻人还是小朋友，都能找到乐趣，认识志同道合的邻居。
2: 同时，小区还打造了邻里中心，涵盖书舍、儿童乐园、健身房等功能空间，兼顾全年龄段业主的休闲、运动、阅读需求，真正实现足不出园，享受丰富日常。此外，荣辉地产还为业主提供了一些商业权益。荣辉商业工作人员陈杰：
18: 咱们荣辉的所有业主呢，在咱们的商业项目，比如说建安王广场、边缘城、华都广场呀，都可以享受免费停车3小时的这个权益。另外，在咱们的餐饮、百货一些这个商户， 就餐或者是消费，也可以享受相对应的折扣。还有在咱们荣辉的这个华住会的全部的全国的所有酒店，都可以享受一个85折的折扣，而且可以免费提供早餐。
3: 产业发展需要人才，职业教育对接市场。安徽中药科技学校立足亳州中医药主导产业，把课堂直接搬进企业车间，让学生在生产一线学技术、练本领，培养出一批接地气、用得上的技能工匠。在安徽静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影片生产车间里，生产线全速运转。和传统教室上课不一样，安徽中药科技学校的中药专业学生全程在这里跟班实训、在岗实操。学校紧扣全省产业发展节拍，不搞书本式教学，完全按照企业生产需求设置课程、安排实训。学生学的就是企业用的，练的就是岗位需要的，真正实现专业和产业精准对接。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中药专业学生朱天宇：
15: 以前总担心在学校学的东西太书本化了，出来不好找工作。现在大部分时间在药企生产车间，跟着老师们学习药材分拣、包装、储存技术，整套流程都能熟练掌握，实打实学到了真技术。
3: 沉浸式的车间实训模式，让学生提前适应企业管理模式和生产标准，积累实打实的工作经验。相比传统教学，学生的动手能力、岗位适配度大幅提升。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中药专业学生于子涵：
19: 我们学校的课程完全贴合药企的生产标准，课堂上学的理论在车间里也马上就能实操落地，不用等到毕业再去适应岗位。现在技术链扎实了，毕业就能直接上岗，就业特别的稳。
3: 立足亳州中医药特色产业，对接全省产业升级需求，学校以岗定学，以产育人，从根源解决企业招工难、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安徽静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迎辉：
20: 来的这些学生专业对口，基本功都比较扎实，能够熟悉车间的生产流程，上手速度呢也非常的快，省去了我们企业二次培训的成本，是我们生产企业发展急需的实用型的技能人才。
3: 专业跟着产业走，实训对着岗位练，实打实的产教融合模式，让职业教育更接地气。安徽中药科技学校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李金龙：
18: 我们始终踩准产业发展节拍，立足亳州中药产业优势，坚持车间即课堂、生产即教学，全力培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3: 把技能练在一线，把人才育在产业，这种精准育才的模式，既稳住了年轻人的就业饭碗，也为亳州中医药产业持续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
21: 健康小贴士：
2: 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膝盖疼痛、关节蜕变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职场人早早出现膝盖酸疼、下蹲卡顿、上下楼无力等症状。人老先老腿，膝关节的衰老从30岁就开始了，和长白头发、长皱纹一样，是衰老的必然过程，是不可逆的。生活中大家一定不要做伤害膝盖的事儿。亳州市骨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廖中亚：
22: 不要长时间的过早经常去爬楼啊，不要深蹲，不要深蹲，特别是农村人喜欢深蹲的做一些工那个劳作呀，这都不恰当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让你要这个锻炼你的股四头肌、大腿的肌肉、肌肉力量，同时呢要注意膝关节的保暖，这些都是就是保护你膝关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还有一个就是减肥，刚才提到要减肥，减低重量。
2: 在饮食方面，可以多吃鱼虾等高蛋白食物，平时也可以多晒晒太阳，促进钙的吸收。廖中亚：
22: 关节它是一个啥？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器官，如果关节软骨一旦磨损之后啊，它是很难再修复，很难就修复。如果磨损时间比较长了呢，会导致啥？会导致它的疼痛、行走困难，有人呢关节的变形。所以说呢，我建议啊，咱们呢就要尽早的，只要有疼痛就尽早的去做这个检查，进行治疗。
23: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3: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
0: 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0: 走。
4: 媳妇儿，
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25: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2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3: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北风3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0到30度，涡阳20到30度，蒙城19到30度，利辛19到30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谯城区把高素质农民培育课堂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让技术跟着农民走，围着庄稼转。
3: 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对县内粮食烘干中心等场所开展全方位电力隐患排查、设备检修及便民服务，为夏粮烘干、仓储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1: 反电诈知识，遭遇电诈第一时间拨打110或到就近派出所报警。
3: 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杭菲尔县，回应群众关心的种养职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等问题。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让头发更健康。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我们要努力实现普遍安全。这些年世界很不太平，不少国家和地区饱经战乱，人民颠沛流离。国际社会迫切希望消除冲突和战争的根源，找到世界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事实表明，不断扩大军事同盟，拓展自身势力范围，挤压别国安全空间，必将造成安全困境，导致各国都不安全。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去年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已经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生根，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携手打造安全共同体。我们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百花齐放才能让世界春色满园。多姿多彩是人类文明的本色。正因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不尽相同，才需要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蓄意鼓噪所谓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只能造成世界割裂、文明冲突。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中方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倡议合作，促进不同文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打破交流壁垒，更续人类文明的薪火。
1: 请听公益广告。文化滋养的中国人。
6: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8: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9: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
0: 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8: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聚焦三下，
3: 种地靠经验，增产靠技术。为了让咱农民朋友掌握真本事，种出好庄稼，桥城区把高素质农民培育课堂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让技术跟着农民走，围着庄稼转。
11: 从这个备注的这个根系来看，这是非常长得非常好，一个是根系多，第二个是非常健壮。
3: 眼下正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时候，桥城区的种植户们不用再往远处跑着去听课，也不用对着书本硬记，专业的技术课堂直接就开在了自家田埂上。桥城区观塘镇种植户苏占征：
12: 今天您都是把这个理论课堂你搬到咱田间了，有啥这个不懂的技术和理论知识呢，来可以问我们的这个技术老师，这样你会更好的呢掌握这些种地的技术。
3: 桥城区立德镇种植户张胜利：
13: 今天来的这个地里呢，这老师给我们讲的备注备说的病害，我们听得更具体，然后更详细，然后对这个病害以后更知道咋防治，咋来管理。
3: 课堂走下讲台，搬进田间，技术送到地头，交到手里。培训不搞花架子，农民哪块不懂就讲哪块，真正让种植户学得会用得上。桥城区博景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刘梅：
14: 我们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呢，不是上完课就结束了，也不是一培了之，而是要把跟踪服务呢做到家，然后呢把这个田间地头的管理技术呢真正的送到我们的学员的手中，让他们知道怎么样种，怎么样管，怎么样能增产增收，真正的把农业技术用到田间地头。
1: 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对县内粮食烘干中心等场所开展全方位电力隐患排查、设施检修及便民服务，为下粮烘干仓储提供可靠电力保障。在蒙城县楚村镇灰姑娘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烘干中心，合作社正在组织人员调试烘干机组、检修设备。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电力巡检人员也来到这里，对烘干机组、配电柜、开关设备、接地装置等关键部位进行全面体检。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楚村供电所检修工作人员孙玉：
15: 粮食烘干是下粮保丰收的最后一道关口，用电可靠性直接关系到农户的收成和收益。我们提前梳理了辖区所有粮食烘干中心、种植合作社的用电台账，组建专项巡检小队，分片包干，逐点排查，重点对烘干塔专用供电线路、配电设施、控制终端进行全方位隐患排查，实行发现、登记、整改、消耗、闭环管理。
1: 据介绍，该烘干中心自2022年建成投用，满负荷运转状态下每日可处理粮食300吨。经过检修后，所有烘干机组均达到最佳运行状态。楚村镇灰姑娘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烘干中心负责人孙静豪：
16: 售卖期间，我们设备需要24小时不停运转，对电力稳定性要求特别高，非常感谢供电公司每年售卖前都会主动上门帮我们全面检修线路和设备，增改隐患，还优化了供电保障方案，让我们完全不用操心用电问题。我们在可以安心承接村民的小麦烘干业务。
1: 楚村镇种粮农户江存刚：
17: 每年麦收最怕遇到连雨天，麦子收回来晾不干，就容易把煤坏掉。现在村里有专业的烘干中心，供电部门提前把电路设备维修好，烘干设备随时能用，就算遇到下雨天，收回来的麦子也能马上烘干储存。
1: 在常态化巡检排查的基础上，供电工作人员还为烘干中心操作人员、周边种植农户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切实提升农户安全用电、科学用电能力，从源头规避麦收用电安全事故。孙玉：
15: 同时我们开通了麦收用电绿色通道，24小时值守待命，随时响应农户 和合作社的用电需求、咨询需求，全力保障麦收烘干期间电网零故障、用电零隐患，用稳定电力守护群众的丰收成果。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口头遗嘱有效吗？
18: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老李突发疾病被送到医院，感觉到自己即将离世了，可是家中的几个孩子呢都在外地，暂时赶不回来，他只好将临终嘱托口头交代给主治医生代为转达。那么这种情况下的遗嘱是否有效呢？答案是口头遗嘱有效力，但是必须要满足法定条件。我国民法典第1138条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之下呢，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之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1: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遭遇电诈第一时间拨打110或到就近派出所报警。
19: 第一步是拨打报警电话，拨打110报警电话，告知警方自己被骗的情况，及时对涉案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冻结资金。第二步是固定证据，整理并保存好骗子的账号、聊天记录、交易凭证等全部涉案信息。第三步是现场报案，携带证据前往就近的派出所进行报案，配合警方调查。在警方完成电子取证后，再删除手机内的涉诈内容。第四步是耐心等待，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立案审查期限原则上是不超过3日，需要查证的不超过7日。
3: 听众朋友，小满节气后气温逐步升高，光照渐强，视线易受影响，行车注意集中注意力，气温升高暑气足，要防范路怒，不开斗气车，高温、烈日、暴雨成为未来几个月常态，请牢记以下几点安全驾驶知识。
1: 一、定期安检爱车，夏季路面气温飙升，出行前仔细检查轮胎胎压、磨损状态，全面排查车辆油路、电路老化隐患，提前做好车况体检，有效防范高温爆胎、车辆自燃事故。
3: 二、拒绝疲烦行车，盛夏天气闷热沉闷，极易产生困倦感和烦躁感，切勿长时间连续驾车，午后硬撑赶路，合理规划行程，累了及时靠边停车休息，舒缓情绪，杜绝疲劳驾驶。
1: 三、车内勿放微品，夏季车内密闭暴晒，温度极高，打火机、车载香水、移动充电宝等物品遇高温易膨胀，甚至引发爆炸，切勿将这类物品放置车内，杜绝起火隐患。
3: 四、雨天谨慎驾驶，夏季雷雨天气多发，降雨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行车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六字诀，不贸然通过未知积水路段，不在危险区域停靠。
1: 五、强光从容预行，清晨、傍晚及正午阳光直射，强光刺眼，易造成视线眩目盲区，行车及时放下遮阳板，佩戴偏光墨镜，会车时减速慢行，规避强光干扰，稳稳把控行车视野。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消防员接警后的一分钟。
20: 你好，119。
21: 建设路78号3栋2单元701，厨房着火，烟很大，屋里有人被困，消防车能开进小区。我姓王，就在楼下，电话138。
20: 好的，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马上就到。
22: 左手抓起战斗服，右手快速戴头盔，脚一踩进靴子里，出发！你是刻在肌肉里的战备记忆。详细的位置描述，让我们快速到达。精准的火势预判，让我们准备充分。明确的被困人员，让我们目标清晰。畅通的联络对接，让生命通道无阻无虞。
23: 学会准确报警，守护生命安宁。
1: 昨天上午，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就听众关心的种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等方面的问题作出回应。有市民打电话咨询，自己养了100多只鹅，不知目前是否有相关的农业保险产品可以购买。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张鹏回答说，
4: 你养殖的鹅是可以参加保险，只要饲养管理正常，然后符合突破条件是可以参加保险的。那鹅的保险金额像一般情况下是50元每只，参加保险的话一只是3元。再次提醒一下广大养殖户朋友，我们养殖的鸡啊、鸭啊、鸽子啊等禽类都可以参加保险。那个保险金额嘛，因为它的这个饲养品种不一样，我们根据这个饲养动物的价值啊和风险状况综合评定这个保险金额。保险金额一般范围在15到30元之间。农户参加保险的话，保费是在大概是0.75到2块多每只。然后我如果有这个纳入地方财政的话，还可能给一财政补贴。
1: 有网友通过博视频抖音号留言反映，自家种植的小麦出现了发芽现象，想了解这种情况该如何向保险公司报案并申请理赔。张鹏回答说，
4: 如果因为这个发芽导致的减产是给予理赔的，如果农户受灾了，要及时向村里面进行报案啊，报案登记情况我们会进行这个抽查和核查。如果是种植大户的，及时向我们公司直接报案啊，我们需要根据现场核定的情况来进行理赔。单独投保的有保单的，向我们96999客服进行打电话找报案。
1: 有养殖户咨询，养殖的猪病死后，在保险公司查看人员到达之前，提前给死猪放了血，却被告知无法赔付，什么原因？张鹏回答说，
4: 我们在查看时确定了他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因为我们在到达现场前，这个猪脖子上有明显的放血痕迹了，这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人为致死的还是其他原因的，所以说这个不能进行理赔的。因为猪这个进行理赔的条件就是它是病害啊，包括一些意外事故进行理赔的。而且如果是病死猪的话啊，根据国家管理规定需要进行无害处理，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流入市场。
3: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5: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6: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7: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压力大真的特别容易长白头发，平时多运动，听听歌，跟朋友聊聊天，及时把压力发泄掉，别总憋着坏情绪熬出白发。没事多用梳子梳梳头，或者用手揉揉头皮，促进血液循环，给毛囊供供血，头发能更健康。
3: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24: 很高兴认识你。
25: 很高兴认识你。
2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5: 从此
0: 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8: 哦，忘了放盐了。
0: 你
9: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0: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0: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9: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0: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24: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9: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0: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9: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25: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算账篇》。
26: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公交集团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城区公交车运营线路、站台设置、服务质量、乘车环境以及您在乘坐公交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 88.2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国梦少年强》。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4: 哦，你怎么了？
3: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5: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6: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3: 看，小爱和小柔，
7: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8: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7: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2: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妈，我爸好着没？
11: 好，好着呢。
10: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11: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10: 妈，您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11: 好，好着呢。
10: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11: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
10: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
3: 能不能说真话？
11: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2: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5: 真爱他，
2: 快回家，
5: 快回家。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6: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1到4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4.6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居全省第一位。市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市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与粮食烘干服务主体信息，全市共整合80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193个，资源覆盖各县区各主体地址，设备烘干能力联系方式应俱全，切实打通生产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午收将至，我市从5月25号起进入到重点禁烧时段，将会持续到6月25号。根据秸秆分区管控和综合利用要求，亳州作为全省11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市之一，全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5G重点时段，市环委办将抽调专员，成立专门的调查帮扶组，会同纪检监察协作区下沉禁烧一线，督导各乡镇采取4部2职方式开展禁烧督查。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围绕奋斗1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我市将开展科技成果和政策法规宣传、多领域科技知识普及、科技成果走进公众等10项重点活动。第九届安徽省中小企业优秀品牌系列推选活动结果近日揭晓， 来自我市的安徽林鑫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盛百灵中药饮片安徽有限公司、安徽上元家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捷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及个人斩获荣誉，充分展现了我市在推动中小企业品牌建设、质量提升和创新发展方面的积极成效。
4: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八八二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数据资源局消息，安徽省加大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行动方案已于近日印发，我省将聚焦政务服务、数据要素、经济调节等六大领域，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度融合，以数字化赋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建成119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昔日的荒坡秃岭披上了绿装，不少乡村重建鱼翔浅底的美丽景象。水利部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显示，我省水土保持率已达91.97%。省科学技术厅印发了《安徽省科学技术厅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这份管理办法是对原安徽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重创空间备案及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及其补充通知的全面升级，目的是进一步完善我省创新创业服务体系，规范孵化器管理，推动孵化器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水利局，欢迎大家就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河长制工作、引江济淮、亳州段工程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水利局四级调研员刘仲海。刘研员，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观众以及主持人，早上好。
1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水利局以及桥城区水利局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有耀都时空微信网友曾经的诺言就咨询，去年个人打井有没有补助，这个是属于桥城区水利局或者是市水利局管理的范围之内吗？关于打井补助的问题。好，我们有请桥城区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浩来做一个介绍。
15: 这位网友这个讲的这个打井补助事宜，应该是我们这个农业灌溉用井这块呢，应该属于农业农村部门的这个相关职能。
13: 嗯，
15: 建议您向这个相关部门来咨询。
13: 好的，这位网友如果说需要我们帮您转办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帮您咨询。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6: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4: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谭先生反映的问题。谭先生说，他是居住在利辛县新张集乡，水表呢是装在户外的，损坏了，请问这个是由谁来负责？谭先生反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17: 想了解一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利辛县水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8: 啊，联系了，联系了。
17: 哦，那行，好，您的问题解决，我们这边就放心了。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18: 啊，满意满意。
17: 好，谭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18: 再见再见。
13: 好，关于这个水表损坏啊，到底是由谁来进行负责？那个人是否需要支付费用？他的这个计算，或者是哪些是需要个人，哪些是不需要的？我们有请现任嘉宾谁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分界是在哪里？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刘调研员。
14: 这个农村这个入户水表审核过以后呢，是由供水公司以及主管部门监督控下进行更新。水表以下的这个所有的管道设备由用户自行负责，根据使用材料的多少据实核定，最高原则上不超过三面，但是在排除没有路面水泥路面的这个切割，没有其他特殊船舷的特殊情况下是三美元，其他情况的特殊情况另行计算。
13: 啊，那么水表以上的话是由水利部门来进行铺设，或者那这个水表的话，如果说损坏的话，是个人不需要支付费用，
14: 不需要拿钱。
1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亚洲时空微信网友留言说，他想了解一下中国各地的水厂当中国家控股的有多少，占比是多少，那这个自来水的抽检的结果网上公布吗？这个谁来介绍？好，我们继续有请刘电影员。
14: 好，我们就这个农村供水的水质检测结果是按照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2006年一个新标准进行执行的。每月就是每天和每季度和每年的库水期和丰水期都有水质检测，按照我们的时间要求和季节不同，检测的指标项目也不同。我们的就是记录，假如我们的日检是基本上控制在9项，月检是控制在40项到42项。这个检测结果是定期对外公布，另外一个公示的。
13: 好的，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用水问题。喂，你好。
19: 喂，你好。
13: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哦，我想咨询一下，然后在那乡镇就收水费怎么收嘞？
13: 乡镇收水费，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9: 沙土镇。
13: 沙土，好，这边的话，我们好有请桥城区水利局农业办负责人张炳义给您做沟通。
20: 你好，这位听众。
13: 啊，张主任，打断您一下，您的手不要碰话筒啊，要不然会有干扰，直接讲话就可以了。
20: 好的，你好，这位听众。我们桥城区的现在农村水费的收费标准是执行的桥城区物价部门出台在2019年出台的一个农村水费收费政策。收费政策标准具体是每户每月不超过三吨，收费是5元；超过三吨按计量水价，每吨收取1.85元；按年计算就是每年12个月36吨。不超过36吨，收取60元；超过36吨，每超一吨，按照计量水价1.85元进行收取。这是桥城区的农村饮水收费政策。
13: 啊，这位听众，您听清楚了吗？还有疑问没有？喂？
19: 姐，收到了。
13: 嗯，好，您还有其他疑问吗？如果说您在听广播的话，您可以把广播关掉，因为它传出是有延时的。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好吧？喂，好。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再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向栏目做反应。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你好，2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呢？您在听广播也可以把广播关掉。这位先生，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21: 我想问一下，这个自来水每天，特别是早上，有放出来的时候，它发白是咋回事？可以影响饮用。
13: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1: 家住在固津这边。
13: 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陆局长。
15: 好，有王经理，我们这个群众也有反映这个，自来水发白这种现象，一般是在我们这个用水底风的时候呢，水压比较高，在我们这个加设备进行加压的时候呢，由这个空气融入到水中形成的这个气泡，在这个水底呢看出是这个发白。一般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接出来水静置几分钟，气泡呢会自行消失。这个是不影响饮用的，是融入了这个我们的空气，我们的这种现象，你水是安全的。
13: 您是这个情况是放置水一段时间以后还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放置以后就好了呢？
21: 就是每天刚放出来的时候这样子，过一会儿就正常。
13: 每天都存在这种情况是吧？
21: 不是的，这个问题经常就是出现在每天的早上。
15: 嗯，啊，这个水质是正常的，血压高的时候，这个溶进去的这个空气。
13: 嗯，
21: 好的，好的，好的，
13: 好的。
21: 好，
13: 你还有其他疑问吗？
21: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13: 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很多网友都在讲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收费问题。有一网友细留言就讲，用不用的话每年都需要缴钱，为什么不能实行用多少缴纳多少。还有网友红留言说，利辛农村好像要缴100多块钱。成就说，郭阳标里镇每年也是固定的钱，希望能够用多少缴多少，不用为什么又要收费啊？觉得不合理。关于这个收费问题，好，我们有请刘调研员。
14: 嗯嗯，这个农村供水这个水价的计取办法呢，是按照我们水利部和财政部下发的一个文件，补偿成本和保本为例，公平负担的原则，由县区物价部门核定的，实行是两步制水价。一个是基础水价，一个是计量水价。按照这个两步制下，才能保证我们农村供水工程呢，在前期这个运行过程中呢，正常运行。我们正在城乡供水一体化的进行推进过程中，将来我们要启行计量式，全部是计量式的阶梯制水价。
13: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实现这个阶梯制的收费的情况呢？
14: 我们正在做城乡一体化的统筹统管工作，等这个项工作完成过以后呢，我们就要推进下一步的这个水价的这个。
13: 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规划？
14: 最近这15这个期间，它不是这个，特别是这个水价的计价这个方面，它要通过物价部门的调研、分析、论证这个过程。还要进行群众的这个进行座谈了，从上到下，它是一个很严肃的过程。
13: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我网友冯留言说呢，长期不居住的房屋没有用过水，还是费用吗？好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过哈，如果说长期外出务工的话，可以向这个水厂打电话报停，是吧？
14: 对，可以报停。
13: 您再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可能每期的网友和听众不一样。
14: 各位网友你们好，另外一个，在这个你长期无工的情况下，也就是很长时间不种的话，在你走之前，你向供水部门进行提出停止供水申请过以后，就在计价上，我们就相应的管理单位和主管部门会对这种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13: 如果说需要用的话，他会也是打电话，然后也进行开通，是吗？
14: 开通你要提前开通的，开通的模式它不一样，各县区情况不同。
13: 也是要打各县区的电话，是不是？
14: 对。
13: 那打电话之后的话，是不是立即就可以开通了？
14: 你给你的设备要，或者是你水龙头坏了，家里管道坏了，这种情况下哪能会开通你？也是特殊情况，也正常情况下也正常开呀，也申请。首先这你停费了，你还要缴费嘛？先缴费后用水。
13: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水质的这个问题哈。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啊，有一位网友小留言就是说，他说沙土自来水放出来，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了水叶渣啊，感觉很脏，不能喝。还有其他的群众也是在讲这个水质的问题。好，关于水质，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陆局长。
15: 好，我们在沙土。近几年进行了这个一部分这个管网提升的一个项目建设。网友反映的这个水中呢一部分这个杂质呢，可能是在我们这个在施工的过程中混入的一些这个泥沙。像遇见这种情况呢，我们呢这个拧开水龙头，这个稍微短暂的排放几分钟即可这个恢复水质。以往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家中长期无人居住，开水龙头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短暂的排放即可恢复正常。
13: 好，我们再来关注网友李彪留言说，蒙城县篱笆镇二楼水压低，尤其是节假日期间更低。好，天气马上是越来越热了哈，这个集中用水期怎么样进行保障呢？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这也是每年夏天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们有请刘电源员。
14: 关于孟城县这位网友和这位听众你提出来的问题，我昨天下午已经在孟城的刘林加压泵站现场看了一个针对夏季低压用水或者是水压不正常的情况下正在做夏季前的准备工作，就进行泵站改造了一部分泵站，进行接近的加压泵站，确保这个末端和直端的这个加压水压满足正常的生活要求。下一步其他地方呢，我们会采取都要采取相应的对应措施吧。
13: 也就是说，像今年夏季以来的话，会就用水高峰期用水不足这个情况有所缓解，是吗？
14: 对对，都要采取对应的措施。
13: 好的，来关注一下网友陈留言说，他讲自来水还收取出装费用吗？收多少呢？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继续有请刘电影员。
14: 这个出装费，刚才我在前面也回答一个网友的过程已经回答了呢，就是农民供水工程呢已经全面结束，现在属于这个升级改造阶段，目前的这个原来的基础定价呢现在都已经不再执行了，现在就是根据你的水利部和水利厅以及相关财政和物价部门的核定的价格呢，就是在你出装后没有退出情况下来就不会超过300元，退出情况下另行计算，刚才我说的也很详细了啊。
1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光的留言，他说为什么城区的供水和农村供水不一样？城区供水是地下，然后呢农村供水是地表水。好，刘电员，
14: 这是通过2020年6月30号以后呢，我们城南水库进行蓄水过以后呢，我们城市的供水逐步进入了这个地表水。到目前我们城市的几个水厂使用的大都是基本上就是城市的这个城南水库的供水，包括我们的开发区水厂、散水厂以及国北水厂，还有以及我们的古井供水是地表水厂，都是通过城南水库进行了地表水供水，其他的县区的地表水厂也都在正常运行。目前我们全市已经正在运行也建成的农村供水的地表水厂总共12处，也是农村，也是从地下水转入了地表水状态。在这个2022-23年底呢，孟城县率先实行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置换工作，到2025年底呢，就是我们全市都实现了从地下水转入地表水的饮用工作，就是全面覆盖了。
13: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1: 你好。
13: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这刚回来，我想问一下，咱这个桥上区的这个水位咋收取的？我也刚回来，我不了解。
13: 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张主任。
20: 我们桥上区的这个农村水费呢，现在执行的也是这个桥上区物价部门出台的一个收费文件，按照这个补偿成本包办为例公开负担的原则。这个物价部门出台了这个收费政策，收费政策的具体条款就是说，每户每月用水不超过3吨，收费的基础水价就是5元，一年呢不超过36吨，就是按照60元收取。超过的基础水价按计量水价收取，计量水价就是按照1.85元每吨的这个收费政策进行执行。
1: 好，你这说这个我知道，我感觉后来这个不了解人家的水费。
20: 好，感谢你对农村饮水的关心关注，同时也希望对这个农村供水提出多宝贵意见。
1: 好，谢谢你这一说，这知道了。好，
13: 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反映啊。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3: 你好，这位听众，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们朝阳乡这边那个大医院那边，修个新桥，然后之前旧桥那个桥比较磕上，南侧上游的水都不往赵王河里淌，现在修的新桥下面挖的比较深，上游都没有水了。
13: 好，这个是属于水利局，您说，
2: 看能不能给我们稍微堵一下，我们上面那包括龙。 那个张沟还有清水河上面的河都淌断了，
13: 嗯，
2: 井里面都没有水。
13: 好，我们有请卢局长。
15: 好，这位这个听众反映的问题，你目前你这个我们赵王河下游赵王河闸内目前你正在施工，目前你这个为了这个便于施工，你赵王河闸的这个水位呢保持的比较低，至于你反映的这个卫生院旁边的那个桥梁建设，这个项目呢是应该是交通部建设的，会后呢我们去现场查看一下是否有这个阻碍行洪的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的话我们这个督促这个施工单位进行整改。
13: 嗯，
2: 对，我们稍微往上就稍微堆点土就行了，它上游的所有的那个地里边都井都没有水，以前我们那个张沟和铁路沟里边都有水。
15: 哦，
2: 因为赵王河深，它落差大。
15: 好，这个现象我们安排人去现场查看一下。
13: 嗯，
2: 好好，谢谢啊。
13: 嗯，好的，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
13: 哎，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我们这个回临沂县中南镇中南村卢外庄，
13: 嗯，
3: 这个我们这东边这是个凤阳沟子，
13: 嗯，
3: 几十年都没有清淤了，就是你像我们这个连块多少地，去年就是旱了，那个水它过不来，农田浇着了，不管，淹的时候它水排不出去，嗯。
13: 旱的时候没有水，然后如果说出现水比较多，形成淹了农家的这种一种情况啊，这个谁来介绍啊？我们有请刘调研员。
14: 好，哎，这位听众你好，对于你反映的问题啊，大沟蓄水问题，也不是一天。另外一个，对你这种情况，我们会线下安排沂沂县水利局以及相关部门现场查看过以后，直接再给你沟通联系，提出解决意见，啊，
13: 可以吗？
14: 嗯，
3: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13: 嗯，好。后续您的问题办理情况栏目组会进行一个回访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供销集团。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2: 啊，
2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5: 爸妈快点儿！
26: 急什么呀？
25: 早点去可以多玩会儿。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

0: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1: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5: 这个小区刚交付，绿化和配套怎么样？听听业主咋说的。
6: 这个是海淀市洋房，环境比较好，感觉到非常舒服，像这样的小区都是我梦寐以求的好房子。
5: 餐厨垃圾变成生物柴油、有机肥料，如何实现变废为宝？时空带你看看。
7: 亲眼看到这个餐厨垃圾能够变废为宝，生活垃圾焚烧还能发电，才真实地感受到这个垃圾分类不是一个小事，关乎环境也关乎资源的节约。
5: 你知道吗？我市有一所学校，初中生也可以上全日制本科，
8: 学生可以享受中职助学政策，开销少，负担轻，在校既能学习文化课，又能锻炼专业实操课，毕业既有本科文凭，又有过硬技术，升学就业两不误。
5: 都说人老先老腿，膝关节的衰老从30岁就开始了，这些伤害膝盖的事儿千万不要做。
9: 不要长时间的过到经常去爬楼啊，不要深蹲，不要深蹲，同时也要注意膝关节的保暖。
5: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原定6月30号交付的荣辉景园，在5月26号就提前迎来了集中交房，不少业主拿到钥匙后第一时间去看了新家。小区里头的绿化和配套到底怎么样？咱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荣辉景园今天正式交付了，从期待到交付，可以说呢，我们的业主是期待值满满，非常的喜悦的。那小区内的环境以及配套的服务设施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0: 交付当天，小区门口铺上了红毯，单元楼栋也做了装饰。来收房的业主们三三两两结伴，在物业人员引导下办手续、领钥匙、看新房。实景呈现的社区风貌，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全方位展现出品质人居的质感，让人居氛围感拉满。
5: 走进荣辉景园，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意，漫步在其中，微风拂过，连空气都变得格外的清新。我想生活在这里一定十分的安逸与自在。
11: 我们整个园林的话，规划是5重立体园林，整个园林的景观搭配也是非常丰富的。像名贵树种的话，高达1600多棵，分布在整个园区。像我们一些红枫，包括乌桕以及狼鱼，这些全部都是一些成株，而且整冠移植到我们项目园区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周边的这些树种的搭配，层次感是非常强的。你像包括我们还做了一些组团性的一些组团绿化，包括一些花卉的一个搭配。我们每个单元门门口的话，入花径高达10余种的一个名贵花卉，来搭配出我们整个园林的一个层次感。
10: 据了解，荣辉景园共8栋楼，全是8层高的洋房，层高3.15米。本次交付中，业主李文英成为荣辉景园首位拿到新房钥匙的业主。对于新家，他满心欢喜，赞不绝口。
6: 国际品牌比较认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海淀市洋房，环境比较好，然后各个绿植啥的都比较满意，他们服务人员非常热情， 然后树非常鸟噪。今天进来之后感觉到都进入花园了，进入公园了，感觉到非常舒服。像这样的小区都是我梦寐以求的好房子。
10: 住进去以后的物业服务也是业主们关心的问题。柔辉景园配备了物业服务，包括定期探访独居老人、日常上门问候等，全年还有全龄活动，例如植树护绿、读书分享等。
12: 我们柔辉服务不仅有新婚送祝福、乔迁送贺礼的暖心服务，还有定期探访独居老人、日常上门问候，提供便利，让每一位家人都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全年还有不重样的全龄活动，例如植树护绿、读书分享等等，不管老人、年轻人还是小朋友，都能找到乐趣，认识志同道合的邻居。
10: 同时，小区还打造了邻里中心，涵盖书舍、儿童乐园、健身房等功能空间，兼顾全年龄段业主的休闲、运动、阅读需求，真正实现足不出园，享受丰富日常。此外，荣辉地产还为业主提供了一些商业权益。
8: 咱们荣辉的所有业主呢，在咱们的商业项目，比如说建安王广场、边缘城、华都广场呀，都可以享受免费停车3小时的这个权益。另外，在咱们的餐饮、百货一些这个商户就餐或者是消费，也可以享受相对应的折扣。还有在咱们荣辉的这个华住会的全部的全国的所有酒店，都可以享受一个85折的折扣，而且可以免费提供早餐。
10: 我们常说垃圾分类，可垃圾分类之后都去了哪里呢？变成了啥？26号上午，市城市管理局组织物业公司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市民代表来到了垃圾处理末端，看看我们平时的垃圾都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郭沫团第一站来到了位于乔城区石河镇的亳州上善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在这里，大家近距离了解餐厨垃圾经过专业的工艺分解加工处理，最终变废为宝，转化为生物柴油、有机肥料的全过程。随后，郭沫团又来到了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在这里实地参观垃圾堆放、发酵沉淀、入炉焚烧、热能发电等各个生产环节。亲眼看到原本的生活垃圾通过现代化环保技术转化为清洁电能，实现变废为宝，现场观摩人员纷纷直呼直观又震撼。
7: 亲眼看到这个产出垃圾能够变废为宝，生活垃圾焚烧还能发电，才真实地感受到这个垃圾分类不是一个小事，关乎环境也关乎资源的节约。以后呢，我不仅自己会严格做好，还要做带动家人邻居一起参加，养成一个文明分类的一个好习惯。
13: 以前给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只能讲理论，现在有了直观体验，后续可以结合今天看到的处置流程，用更通俗接地气的方式给居民普及知识，解答大家日常分类的疑惑。
4: 市城管局市容科工作人员周瑞明介绍，此次组织物业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市民代表走进垃圾处置一线，就是希望打破群众对垃圾分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认知壁垒，通过实地看、现场听，让大家清楚垃圾从投放、收运到末端处置的完整链条，从而更好地践行垃圾分类。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众开放日、实地观摩、社区宣讲等系列活动，常态化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市民从被动分类变成主动参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良好气氛，持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
10: 今天上午，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上线正风航风热线，针对市民提出的重养职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
4: 节目一开始就有市民拨打栏目热线咨询，自己养了100多只鹅，不知目前是否有相关的农业保险产品可以购买。
15: 你养殖的鹅是可以参加保险，只要饲养管理正常，然后符合投保条件是可以参加保险的。那鹅的保险金额像一般情况下是50元每只，参加保险的话一只是3元。再次提醒一下广大养殖户朋友，我们养殖的鸡啊、鸭啊、鸽子啊等禽类都可以参加保险。那个保险金额嘛，因为它的这个饲养品种不一样，我们会根据这个饲养动物的价值啊和风险状况综合评定这个保险金额。保险金额一般范围在15到30元之间。农户参加保险的话，保费是在大概是0.75到2块多每只。然后我如果有这个纳入地方财政的话，还可能归于财政补贴。
10: 随后有网友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留言反映，自家种植的小麦出现了发芽的现象，想了解这种情况该如何向保险公司报案并申请理赔。
15: 如果因为这个发芽导致的减产是给予理赔的，如果农户受灾了，又要及时向村里面进行报案啊，报案登记情况我们会进行这个抽查和核查。如果是种植大户的，及时向我们公司直接报案啊，我们需要根据现场核定的情况来进行理赔。单独投保的有保单的，向我们96999客服进行打电话找报案。
10: 有养殖户咨询，养殖的猪病死之后，在保险公司勘查人员到达之前提前给死猪放了血，却被告知无法赔付，什么原因？
15: 我们在查勘时确定了他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因为我们在到达现场前，这个猪脖子上有明显的放血痕迹了，这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人为致死的还是其他原因的，所以说这个不能进行理赔的。因为猪这个进行理赔的条件就是它是病害啊，包括一些意外事故进行理赔的。而且如果是病死猪的话啊，根据国家管理规定需要进行无害处理，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流入市场。
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视频、ADAS、车载终端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亳州公交对106路、107路、111路进行优化调整，已于6月1号起试运营。106路、111路延伸调整，将106路原南端终点站高铁南站进行延伸调整，经百合路、曹坝路、木槿路、曹洪路、九重大道、昭武路、回乡路，延伸至亳州市肿瘤医院北门；将111路原南端终点站亳州学院文采校区进行延伸调整，经文采路、九重大道、昭武路、回乡路，延伸至亳州市肿瘤医院北门。二，107路优化调整，将107路原原深路至汤王大道路段调整为原深路至花戏楼路至湘富路至汤王大道路段，将原人民路至同乡路至霍乡路路段调整为人民路至药王大道至霍乡路路段。你知道吗？我市有一所学校，初中生也可以上全日制本科，
1: 学生可以享受中职助学政策，开销少，负担轻，在校既能学习文化课，又能锻炼专业实操课，毕业既有本科文凭，又有过硬技术，升学就业两不误。
0: 都说人老先老腿，膝关节的衰老从30岁就开始了，这些伤害膝盖的事儿千万不要做。
2: 不要长时间的过到脚上去爬楼啊，不要深蹲，不要深蹲，同时也要注意膝关节的保暖。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下面给大家讲一条好消息，亳州的初三学生又多了一条优质升学路。近期，安徽中药科技学校获批2026年全省3+4中职本科贯通培养试点，初中生不用应急普高，读中职也能稳稳考上全日制本科，升学就业更有保障。
5: 近日，安徽省教育厅公布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名单，安徽中药科技学校成功入选全省首批试点院校。至此，学校实现中职、高职、本科全学段贯通，打通了中医药人才的完整升学通道。
6: 本次获批试点的专业为中药和药剂专业，学生前3年在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就读中职，经考核合格过后，直接升入到亳州学院，对应的是中药学和药物制剂本科专业，毕业后可获得国家认可的全日制本科文凭。
5: 这个项目对接亳州学院中药学、药物制剂专业，都是省内一流本科特色专业。
6: 2026年两个专业共招生80人，每个专业40个名额，面向全省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 名额是由省教育厅直接分配的，按照提前批次录取，竞争压力更小一点。全省仅有11所试点中职院校。
5: 相比普通升学，三加四模式最大优势就是省心稳妥，全程7年连贯学习，不用二次备考择校，升本路径非常稳定。
6: 学生可以享受中职助学政策，开销少，负担轻，在校既能学习文化课，又能锻炼专业实操课，毕业既有本科文凭，又有过硬技术，升学就业两不误。
5: 专业匹配度也非常高，学校中药药剂专业是全省优质高水平专业，精准对接亳州中医药大健康主导产业。
6: 课程紧贴企业实际用工需求，学以致用，就业对口。学校多年深耕中医药职业教育，持续推进产教融合，为亳州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此次三加四项目的落地，补齐了本地中医药高端人才的培养短板。
5: 接下来，学校将优化课程衔接体系，细化培养方案，严把教学质量。
6: 学校将依托亳州中医药产业优势，持续培育高素质专业人才，助力地方产业的发展。眼下中考在即，这条低压力、高含金量的升学通道，能让更多的初中生不靠高考，凭技能也能顺利圆梦本科。
7: 以前办理门诊慢吞病，手续多，来回保特别麻烦，但现在在亳州彻底不一样了。
8: 我可以看到，教员先分散了9个门诊慢吞病服务事项进行集成整合，有政策查询、待遇认定、异地备案、结算等各类事项9个，规范各类申请材料13个。
7: 一次登录，一屏通办，操作非常简单。
9: 我们可以通过多个平台进行申请，支付宝、微信或者是晚视通。
10: 以微信操作为例，具体操作步骤如下：进入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点击亳州门诊慢特病病种申请，填写信息，上传材料，搜索疾病名称，根据提示上传材料。
9: 手机上面申请慢特病，然后不同的病种需要的资料是不同的，需要的话有些是门诊病历或者是住院病历都可以。不同的病种需要的材料，手申请的时候上面会详细的介绍。
7: 服务改革打造出便民服务优质样板，少跑腿好办事能省心，这也是咱老百姓最期盼的民生服务。
0: 今天上午，亳州市骨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普及科学保息理念，帮助广大群众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膝关节、脚踝关节等相关问题，专家们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进行解答和对症治疗。
11: 膝盖疼呀，他说都是这，你人家蹲那个猛一站那疼，我想呢，我不是趁势来复查，
12: 这专家看过了，我来放心，那个我都保护我的膝盖。
13: 我肯定希望了，希望让这样的活动多办多办几次。
0: 人老先老腿，膝关节的衰老从30岁就开始了，和长白头发、长皱纹一样，是衰老的必然过程，是不可逆的。生活中，大家一定不要做伤害膝盖的事儿。
2: 不要长时间的过到经常去爬楼啊，不要深蹲，不要深蹲，特别是农村的喜欢深蹲的做一些工那个劳作呀，这都不恰当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啥呢？要这个锻炼你的股四头肌、大腿的肌肉，肌肉这个。同时呢，要注意膝关节的保暖，这些都是就是保护你膝关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还有一个就是减肥，刚才提到要减肥，减低重量。
0: 在饮食方面，可以多吃鱼虾等高蛋白食物，平时也可以多晒晒太阳，促进钙的吸收。
2: 关节它是一个啥？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器官，比如说关节软骨一旦磨损之后啊，它是很难再修复，很难就修复。如果磨损时间比较长了呢，会导致啥？会导致它的疼痛、行动困难，有人呢关节的变形。所以说呢，我建议啊，咱们呢就要尽早的，只要有疼痛就尽早的去做这个检查，进行治疗。
0: 一张宣纸，一方石碑，一把毛刷，一瓶墨汁，在市级非遗拓片传承人金石手中，能让碑刻古文字、古图案重焕生机。今天我们走进他的工作室，感受拓片的魅力。
14: 拓片呢，主要拼的是手上的功夫，你的每一次刷纸，每次上纸，还有不同的角度去刷纸，啊，都要拿捏到位。
5: 80后的金石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自幼受家庭影响，喜爱传统文化，熟练掌握多项传统艺术技艺，师从南派拓片大师金春刚，如今身为市级非遗传承人，用技艺践行传承使命。拓片技艺始于东汉，曾是保留文物原貌的最有效方式，俗称文物碑刻的照相机，如今仍在文物考古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亳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文物遗存丰富，拓片正是守护这些文物印记的重要手段。
14: 很多文物呢，经过风雨侵蚀之后呢，它们的花纹呢日渐模糊，拓片呢可以复原其原貌，留下很多的一些资料和痕迹。我是亳州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来保护我们亳州的文物和历史文化。
5: 多年来，他用脚步走遍了亳州乡野古村落，发现和搜集整理了大量有文史价值的石碑石刻拓片，为亳州的历史人文提供了可靠的文史资料。金石熟练掌握多种拓印技法，参与多项文物拓片修复工程，为亳州文物保护贡献了一份力量，但这门古老技艺正濒临失传，让他十分忧心。
14: 拓片技艺呢，学起来是非常难的，因为它的学习周期是非常长，你很多年轻人呢，他不愿意学，需要3到9年左右。我希望呢，能把这些技艺能够传承下去。
5: 为了让拓片技艺火起来、传下去，金石走进校园社区普及知识，还尝试结合现代国潮审美开发文创，让古老技艺融入现代美学生活。
14: 非遗不是不懂，只有让人喜欢、看见，才能不断地去传承下去。我会守住匠。

0: 心保护文物，把文脉不断的去传承下去。
1: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航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水利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奏，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黑车之所以叫黑车，它没有营运资质，更没有给乘客购买营运保险，主要表现为小轿车、五类车、克隆出租车、非法客运。大部分黑车司机不会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甚至有的连驾照都没有。非法客运五类车大多无牌无证，一旦发生纠纷和事故，乘客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市民发现后可拨打举报电话110

0: 变得坚固，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6: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6: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位董女士反映，2025年5月22号因离职后去原公司讨薪，被公司的5个人给打伤了，导致自己多处受伤，还做了手术。当时报警之后呢，是西医派出所受理的，至今没有给立案。最近一年呢，一直在盯着这个案子，可是西医派出所和市公安局都说在协商，一直拖着，后续自己还需要治疗，已经为此花了好几万元，希望派出所能够立案处理。那么另外想问一下，自己能不能起诉该公司，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董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7: 你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以及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8: 我一直打过来呀，一直打电话来，有联系了呀。他们说的都是过错，但是得给你申请，因为咱这个亳州法医不给我做了，他弄个轻的让给我出出来，他不给我做了。当时给我做的时候，他没给我胳膊，他没让我抬的，那时候还带纸具嘞，他没验功能。验功能他刚开始说给我做，现在不给我做了，不给我做，我那我找法医，你不给我做，你给我轻的让这一出，我就要没法做了呀，上台啥都做不了了。然后呢，他给派头的，我给所长联系，他说到时候带你上海去做，在上海我得等上海，这3个月都验上了，一直到现在这一年多了，再给我验验，你别再拖了呀。然后我都开始找，光这个上海我找嘛都，5月10几号找吧，几号找的？5月几号都找了，一直到现在还没给我做好嘞。
7: 就他们说
8: 还没给我弄好嘞，到现在。
7: 后续会带您去上海去进行验伤是吧？
8: 说的是这样，但是还不知道受理不受理。他这个到底咋解决我也不知道，他都刚开始说的。
7: 那司法局他们法律援助有没有跟您提供帮助呢？
8: 没有。
7: 司法局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吧？
8: 对，没有。
7: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既然他们这个派出所方面是这样跟您说的，然后
8: 说是这样说的，但是天天都等叫我等一年了，都说没有结果呀，只有再等看。
7: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留意一下这个公安局和司法局给我们的回复结果，好吧？
8: 那管反正他说的是过了半，但是具体办不办，从年都说现在了，谁知道啥样呢？你不管咋样个嘞，要么你给我协商也行，要么你给我检查也行，但是我这个确实是受害者，到现在没好。花钱又多， 你给我现场也行，你给我现场也行，都行，但你得就是事儿给我解决了，给的。
7: 行行，这样您稍微耐心点来，
8: 好好，那谢谢您哈，
7: 不客气不客气，
8: 非常感谢，好好，
7: 不客气，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第一时间
8: 好的好的
7: 通知您，好吧？
8: 哦，好好。
6: 好，我们关注到耀族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网友在咨询，想问一下电话怎么打不进去。我们的这个四路电话正在同时开通当中，目前的一号线5501234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5501234听众打进的电话。另外55011165532370和553271这三路电话目前是可以打进来的，如果说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此刻拨打这后面三路电话，我们都是可以接通的。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0: 哎，主持人你好。
6: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我反映果阳县新镇五角区委会大侯山村侯广镇村组长，违建。我们一个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是盖3间屋，他盖4间屋，刨出1间屋，他是违建。第二个有群众呢，说他违建了，他绿园长骂，这是他违建了。他是村长，他是村霸，有村孩子，他有几个儿子，几个多孙子，骂俺庄的群众。他以前在2000几年就盖一处的，就是违建了。他又盖违建，这个违建的定义，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子？那不是，这包括这进来都包庇了，他不处理问题，我就想。借助咱这农业局可能过问一下子，是不是他请了客了？不是，咱们都帮着村组长说话。
6: 他这个房子是现在才建好，还是以前建的呢？
0: 前盖的一个违建建好了，都多少年了，都装修好了。这个呢，才盖第一层，还没立刻的嘞。
6: 有没有相应的手续？您知道吗？也不知道。
0: 我问进来的一个姓高的，我问你可以到现场看看。他说不，你可能证明。是违建，我不理，按照都是3间屋，他盖4间屋，我就是认为违建。就这样的。
6: 就是您认为他的这个是超平方了是吧？
0: 对。
6: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官员政府进行反映，好吧？
0: 好。还有一个他村庄湖南骂人，这个要干部能骂老百姓不知错误，现在是法治社会，还有骂人的方法吗？
6: 如果说他对这个村民进行恶意辱骂的话，这边我们也会把这个线索移交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到时候也会有人跟你联系。
0: 一张喷的嘴，可能当时人多，俺庄人都怕他，跟干部人多，可能。
6: 这样，这位先生，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官县政府和市公安局进行转办，看后续他们这边怎么回复，有最新结果到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0: 好的，谢谢您的帮助。
6: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6: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2026年的宜居亳州购房券，这个200元抵2万元申请的条件，是怎么规定的？ 我们来关注市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企业联合发起的这个购房优惠活动，非财政补贴的项目。那么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的3月24号至7月31号，券量呢是总共2500张，规格呢是200元抵20000元房款，适用的房源呢是亳州市，包含3县1区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二手房。申领的条件呢，一，个人因刚需改善性购买住房均可参与；二，房源仅限参与活动房企的新建商品住宅，每套限用一张；三，购券渠道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实名认证，路径生活汇聚安徽亳州专区，宜居亳州，惠民安家，支付200元购券，有效期购券后15天内核销，逾期作废。那么补贴的规则呢是200元抵20000元，直接抵房款。参与的这个房企的名单，具体呢可以通过这个中国银行 APP 活动页面进行查看。那么核销的流程呢是选房，在参与活动的楼盘选定房源，确认可使用购房券，那么出示券码，中行 APP 我的券码展示电子券200码券号，那么房企核销，售楼处扫码录入券号，直接抵扣20000元房款。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喂，
6: 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就是我上次已经打过了这个问题，他的就是我们就是跟邻居公公的排水，然后被他们填埋了，然后村里边也就是今天也在一起说了商量了，他也承认他填埋了，然后对方现在就是我村里面说他们没有权利给他扒开，我就想问这里面有没有权利，难道他也承认了，但他们今天也来实地考察了，确实填埋了，我的邻居都可以作证，难道他填埋了就村里边没有这个权利吗？
6: 是什么意思？是你们的公共的排水管道是吧？
9: 啊，排水沟。
6: 排水沟是被对方填埋了，是他把这个沟给填上了还是？
9: 是的是的，填上了。
6: 他为什么要填这个沟呢？
9: 嗯，好像说后期想盖房子之类的吧，我也不太清楚。
6: 这个是你们两家共有的还是村集体的？
9: 村集体的。
6: 村集体的是吧？
9: 嗯。
6: 大概有多大的面积呢？
9: 面积我也不知道有多大的面积，好像，也挺大的。
6: 就这个沟以前就是自然存放在那里的，然后他现在是由于想建房或者说有其他的用途，他把这个沟给填上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9: 是的是的是的。
6: 那这个有没有经过村委会的批准呢？如果说是村集体的话，肯定是村民来共同商议。
9: 他没有经过他的批准呀，我们今天也到村委会去协商这个问题了，他也承认了，他知道我打市长人家，他也打市长人家，他说我们家也填埋了，但是我们家这个房子已经盖了有40多年了，今年他们也来考察了，我们家确实没有填埋。
6: 就是您的意思是他可能就是填埋这个沟之后会占用到这个村集体的这个土地对吧？
9: 那不论他占不占用，但是这是一个排水沟，你就不可以填埋。他是去年大概5、6月份填埋的，去年我们家都是水，我们排都排不出去。
6: 那村里面有没有与对方去协商呢？就比如说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有没有
9: 协商了呀？
6: 他对方什么意思呢？
9: 对方就是他不同意打开。
6: 如果说是影响到你们的这个排水了，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个安全隐患了，但这个的话，村里面和镇里面肯定会是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们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9: 桥东镇余集。
6: 余集桥东镇余集，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桥城区政府，到时候桥城区政府看能不能去你们乡镇里面去实地的查看一下，好吧？
9: 因为他今天该查看的已经查看了，但是他说他没有权利扒开，但我想知道村里边他是公共的，村里面为什么没有权利给他扒开呢？还是我就说他
6: 是村里面的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去了，
9: 他到底是没有这个权利扒开，还是不想扒开？
6: 如果说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他这个没有这个权利去给他，就是比如说把这个沟给留出来，或者说怎么样，我们看镇里面和区政府包括其他的相关部门能不能去进行处理， 因为这个村委会有时候他没有执法权，或者说没有其他的这个
9: 是
6: 的，
9: 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没有这个权利，那我就不用再等他们，就要往上一级往上报，是吧？因为这雨汛快到了，我不想再像去年一样淹的没有地方去。
6: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反映，到时候会与桥东镇进行联合去现场查看，好吧？
9: 我想知道他的就是他今天给我说这个，我想知道他们处理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固定时间，还是就是随意他们就这样一直往后推？
6: 你说谁处理的这个时间是村委会吗？
9: 就是村干部或者是那个镇政府里面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家有人。
6: 这个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就是如果说，就按照您说的，他填的这个沟。影响到村集体或者说村民的合法权益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沟就是填的不合理，那不合理的话他肯定就是相关部门会进行把这个沟恢复原状，或者说有从其他地方去进行开挖排水。
9: 但我
6: 肯定不能影响到大家
9: 的居住。我想知道这个相关部门到底是哪边的部门，因为他们说村里边不行，镇里面我就问镇里面行不行。
6: 是这样的，
9: 就是哪边可以？
6: 如果说，因为它这个也需要区分，比如说是农村的这个农田排水，它需要这个乡镇里面反映到乡镇政府之后，乡镇的这个水利站，包括这个区水利局，他们会依据这个排水与污水的处理条例，是禁止堵塞这个公共排水设施。如果说是其他的这个非法占用或者是破坏农田，或者说你们这个应该是不属于农田范围内，
9: 不属于农田，就是
6: 那可能就是他们到这个乡镇之后，乡镇有分管的这个领导会进行去处理。
9: 我知道，我的意思，这个分管的这个领导，他的处理有没有日期？我就把他给我拖在这里，然后不处理。
6: 是这样。我们这边反映过之后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在2周之内会对这个问题进行回访，也会对您本人进行回访。如果说他没有解决，我们这边会再次记录，再进行转办。另外，如果说一直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就会上报到这个督察考核办，包括一些上面的这个市纪委监委，他们来监督介入。这个您放心，就是如果说您问题一直没解决的话，我们这边肯定持续为您跟进，好吧？
9: 啊，好的，谢谢啊。
6: 不客气。
9: 我就说啊，他们说没有权利，我就说到底是哪里有权利，我就直接去找，我不可能再等到夏天，然后把我房子都淹了。
6: 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您今天不是第一次打电话吗？
9: 我第二次打了。
6: 啊，之前打他们没有人跟您联系吗？
9: 就是村里面的人吗？
6: 啊，就是镇里面还没有人去是吧？
9: 就是今天，然后今天就是处理了一下，大家就是他也承认这
6: 个
9: 沟是他填的，
6: 处理的不满意对吧？
9: 不是，他们说他们就相当于没有处理结果，就是大家都在那里说一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说不可能听一面之词。
6: 行，
9: 他们要你们要去，
6: 我知道您的意思了，就是看下一步怎么样去解决，能不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大家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对吧？
9: 是的，
6: 我们这边这样，我们
9: 这个村不可能就是我们两家人，
6: 对，肯定要征求这个周围群众的意见，包括如果说刚才说了，如果说是这个村集体用地的话，肯定要考虑到相关权利人的利益。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这边呢稍后帮您向区政府进行反映，到时候会与镇政府他们进行联合去调查，好吧？就是到时候
9: 他们镇政府今天也来人了，
6: 到时候区里面也会重新调查。如果说您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肯定会再次督办的。好吧，
9: 好的好的，
6: 好，也感谢您参与在节目当中。
9: 谢谢啊，
6: 不客气，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的听众朋友，能听到我讲话吗？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刚刚线上有三路听众都打进热线了，如果说您没有及时接到直播间的话，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次请我们的导播与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喂，
6: 你好，这位先生，你问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要反映这个农业处，治安局吧。
6: 什么问题呢？
10: 我的那个这个房子在这个那个房子那个反正
6: 啊，
10: 人家说一半 放了啥能下来？这都下来了，我掉起来没下来。
6: 您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10: 我属于延吉。
6: 啊，就是说您邻居的这个房屋一体的确权证都已经下来了，您的这个还是没有下来是吧？
10: 啊，对 对。
6: 有没有咨询过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呢？
10: 咨询了。
6: 他怎么说的？
10: 他说的这没下来，你等我等起来。
6: 您之前是不是有信息登记有误的地方？
10: 啊，到一上来那个马上一年了。从量的都来来这回来下来量的，人家都我都没下来。
6: 就您呢和别人是一起量的，对吧？
10: 啊，对对对。
6: 就是中间有没有更改信息？
10: 没有啊。
6: 没有。哦，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因为，在这个颁发这个证件的时候，如果说中间有问题的话，或者说这个。测量的不准确，或者村民发现有其他的问题，这个证件是需要重新进行测绘的。他们是委托给第三方公司，那么也是正在进行这个后期的这个核对和这个发证的环节。因为有的村民是已经领取到这个证件了，有的村民还没有领到。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您的这个到哪一步了，好吧？
10: 啊，那反正我。我儿子在黄忠山一次，
6: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帮您反映过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帮您查询之后再给您回复，好吧？
10: 好，
6: 嗯，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1: 你好。
6: 你好。
11: 客户嘞？
6: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您的什么问题呢？
11: 啊，知道了。
6: 您的什么问题了？
11: 是这样的，我们这退休职工就是养老金，每年都有点涨的幅度，给你这个生活，给这个啥呀，这经济的提升，不是都有点涨吗？
6: 嗯。
11: 我问问社保局，都几年了，啥时候开始涨？能涨多少？
6: 之前有没有去社保局咨询过？
11: 没有，
6: 没有是吧？您
11: 每年都到七月了都发，这上半年的都补。
6: 嗯。
11: 啊，每一年的都给几年啊？都到七月份都压月，要是涨的话，压一月份都补到七月份。今年咱没听动静，来没听宣传那个。
6: 啊，是这样的，就是按照这个往年的惯例，一般情况下，
11: 哎、对对对
6: 他这个是在这个六月到七月中间。他们会比如说人社部财政部他们会有一个全国统一通知，那现在应该也快到时间了，现在已经五月底了，估计再等一两个月，因为2026年的这个国家文件呢还没有下发。但如果说
11: 等待吗？
6: 对，如果说涨的话，肯定会统一从这个2026年1月1号起开始去计算，不管是这个到几月份发，它前面都会补的，都会进行补的，不会少的。如果说少的话，
11: 每年都行，这到五月份都开始能啊，这马到六月份或者这样的。
6: 嗯嗯，是的，就是。
11: 要不然问社保局在啥时候开始？
6: 行，这样我们稍后呢也帮您向市人社局进行咨询，到时候人社局看有没有咨询的消息。
11: 涨不涨了？大家有个数。
6: 对，就是我们到时候帮您反映到人社局之后，人社局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然后再为您详细解释这个具体的时间，好吧？
11: 好，谢谢您了。
6: 好，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6: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 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2: 你好，你好。
6: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12: 我是20号就小美不是刮刀了吗？
6: 嗯，
12: 刮刀我就反映这个事儿，赶三个村来跟人连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6: 嗯，
12: 他是到目前为止始终不来，就来看来连看看看是原因。他知道我买的保险都买几百块钱的保险，为啥不来看看呢？你讲讲。
6: 您是就是现在小麦刮倒已经一周了，意思就是也向村里面反映了，也向国研保险，是买的是国研保险的保险吧？
12: 买国研保险的。
6: 国研保险这个协保员没有人跟你联系吗？
12: 他联系管来，他不来也管了吗？马上那就搁没了呀。
6: 啊，就是跟你联系之后没有去现场查看，对吧？
12: 哎，对对对。
6: 就这个定损方面没有定，对吧？
12: 哎，对对对。
6: 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12: 我是蒙城县李坝镇河塘村。
6: 大概有多少小麦？
12: 我得有20多亩。
6: 20多亩都发生这个倒伏了吗？
12: 倒伏了，另外生芽吧。
6: 哦，还生芽，就是这20多亩都存在这种情况，
12: 哎，
6: 是吧？
12: 哎，对对对，我就来看，他省村来县来都不来看。
6: 哦。
12: 我打电话一报保险公司业务员，他都不来。
6: 行，那这样我建议呢是就是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就向他们进行反映，另外呢你也可以就是先进行取证，就是把这个。视频，您这个小麦倒伏的这个视频，包括发芽的这个视频，尽量拍一个这个全景，就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地块的一个全景，加上近景倒伏的这个麦穗啊，包括根部有一个这个特写。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会使用水印相机的话，可以先用这个带日期的这个水印相机，然后去拍一下。
12: 我拍过了，拍过发到村来过了。
6: 啊，就是这个视频拍过了是吧？
12: 发到村来了。
6: 日期的话也拍了是吧？
12: 应该有，我打电话都有日期的，
6: 是那
12: 么有。
6: 就是发到群里面，发给村就是村里面的这个负责人的这个是照片什么的都有是吧？
12: 有，他始终不来看。
6: 就是您其他的，比如说有没有进行服呀，或者说喷药是这有没有？
12: 有，以前喷，我现在不要喷了，马上说了还。
6: 对，就是您现在保持原状就可以了，就是要不然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风险，就他们可能会拒赔啊，或者怎么样的。
12: 对啊，你来叫他叫看看怎么处理个点事呗。
6: 嗯，
12: 他是这么不来，你可怎么没办法就打这些。
6: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也向蒙城县政府进行转办，也向国研保险公司进行转办。到时候国研保险的工作人员也会跟您联系，到时候看能不能尽快的去现场为您去进行定损，好吧？
12: 好，可以，好，谢谢你啊。
6: 好，不客气，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3: 哎，你好。
6: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3: 我就是在市街经营了一家经营大半年，现在我已经退出了有3年了，这个工号押金一直迟迟没给我退。
6: 经营的什么？
13: 电信营业厅。
6: 就是您是相当于是之前代理了一个营业厅的点儿是吧？
13: 对对。
6: 然后是在哪里呢？是在市区还是在三线？
13: 桥城区沙土镇那边。
6: 在这个沙土镇街道上是吧？
13: 沙土镇
6: 奖金。就是当时是合同怎么约定的？
13: 合同怎么约定了？合同、
6: 就
13: 是、
6: 对，
13: 就
6: 是你们合同，比如说代理多长时间，然后中间如果说退出，怎么样去处理后续的事宜？这个应该签合同的时候应该会有约定吧？
13: 会有啊。但是不退出一年之后或者几个月之后都可以退这个工号押金，但是我的这个迟迟没有退。
6: 多少钱呢？
13: 1万块钱，1万整。
6: 是当时交给谁了？交给电信公司了吗？
13: 对，直接打到电信公司账户的。
6: 现在你有没有与电信公司联系？
13: 联系好多次了。
6: 他们怎么说？
13: 老是推，比如说他说这个月退，这个月推，又到月底了，流程还没走完，到下个月一岁啊，正在走流程，然后这个月可以退。
6: 如果说
13: 都说了无数次了，
6: 行，
13: 还是退不下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6: 那这样，
13: 别人比我就是。早退出都是晚退出的都收到那个钱了，我这个一直没给我反馈过来。
6: 其他方面没有纠纷吧？
13: 没有。
6: 行，
13: 然后还有就是 说有一个那个集合的，需要我补钱，然后我补了过之后说这个月能退，又没影了。
6: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就会把这个问题向电影公司进行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这两天电影公司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来问您去处理这个事情，好吧？
13: 行，好吧。
6: 嗯，好，如果说后续有问题再向我们反映，也感谢您参与在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交集团，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40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

0: 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九集，
2: 我也没有深夜去敲单身女人卧室门的爱好，我是回部队。
3: 你越这样，我反倒越来越对你感兴趣了。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你回你的部队吧。
1: 方怡冷笑一声，抬脚踢了一下朱海鹏的车。朱海鹏沿着一条大干道慢慢开着车，看着不夜城的街景，心中一片惘然。对方怡，他曾经有过已接近爱情的那种好感，方怡当年没选择他，他也承认对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挫折。后来他把那种好感成功地融入了与方怡又建立起来的友谊之中，如果能与方怡这样的异性交一生的朋友，朱海鹏会感到愉悦。方怡对他的感情显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问题是他也从这种感情中感到了满足和欢愉。方怡是范英明的前妻，真的能成为一堵阻止他走进方怡的墙吗？这堵用什么朋友妻不可戏这种材料做成的墙，究竟能抗击多大力量的击打呢？人到中年了，理性早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接住方怡抛来的绣球，后半生的道路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尽头，沿途的可以想见的风光，朱海鹏并不是不愿去仔细观赏。如果在半年前遇到这种情况，他可能比现在容易处理得多。如今江月荣的风景也正在逐步向他展开，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这是一片他更希望把全部身心都融入进去的风景。娶一个可能已经成为一块牌坊的是非英雄的遗孀，会给政变的宽阔的仕途带来什么副作用，朱海鹏还没来得及多想。从他的本性来讲，他宁愿为得到可以存放心灵的风景而在身外之物上付出一些代价，这也是他在江月荣心扉朝他半遮半开的时候不敢进入方怡那个游戏程序的潜在原因。看见路边一个公用电话招牌，朱海鹏把车停下了。这时候他感到心底鼓荡着一种强烈的冲动，真想见见他。朱海鹏拨了一个号码。
2: 我是朱海鹏，我在市里给你打电话。
4: 你是来逼债啊，还是问候问候？
2: 我有点情况想给你报告报告。
1: 朱海鹏犹豫良久又停了下来。
4: 银燕刚睡着又翻身了，情况很重要吗？你说吧。
1: 朱海鹏感到太想倾诉的话倏地划走了，比如想商量一下如何设法把母亲和女儿从方家那个危险区域搬出来，嘴里变成了另外的声音。
2: 也不是多重要的事，军事检察院同意程东明参加行动，一方面是告诉他爱人一声，别让他改变主意把孩子挂了。
4: 你在哪里？
1: 朱海鹏斜眼大街对面一个有持枪门卫的大门，支吾着说，
2: 很近，我要连夜回部队了。
4: 是不是出了事儿？
2: 没事没事，还是见了面详细跟你说吧。
1: 挂了电话，朱海鹏在车上呆坐了好一会儿，见无法理出自己在这件事上为什么会这般犹豫的头绪，心一横，开着飞车冲出 C 市。范英明也有范英明的作难处，黄兴安咄咄逼人的战略战术已经让他感到这个红军司令太寡淡无味了，接着他就闻到了浓烈的失败气息。也许是为了和命运抗争吧，范英明把能想到的可以改变自己在即将开始的演习中处境的办法都想到了。这一天他甚至决定去求方怡帮他一个忙。范英明踩着红地毯，盯着写着总经理室的牌子走着，步子明显的慢了下来，到了门口几乎要停住了。年轻漂亮的女秘书显然认识范英明，忙站起来笑着。
4: 范团长请。

0: 娘。
1: 范英明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女秘书似乎对某种场面很感兴趣，有些慌张地去开紧闭的套间门。
0: 我喊总经理。
1: 方怡身子朝椅子靠背上一靠。
2: 你这是什么意思？连电话也不会打了吗？你这么慌里慌张，人家还以为我们多渴望见他们呢。
0: 是范团长。
1: 范英明大步走到门口，方怡感到意外，站了起来。
2: 请进。今天是怎么了？尽是你们 A 市的人。
1: 范英明看见坐在沙发上的唐龙和邱金如，也感到了意外。唐龙忙站起来。
3: 参谋长，我们跟高副市长来买通讯器材，顺便来看看方姐。
4: 你们俩，我们先走了。
1: 范英明哦了一声，唐龙走到门口又折转身。
3: 参谋长，有个情况想给你报告一下。
5: 说吧。
3: 陆军学院有八个教员和50名毕业班学员到了 C 师，名义上是观摩实习，实际上恐怕是直接参加演习。
5: 你以为 C 师多了58个人很重要吗？
3: 这很有可能是朱海鹏的一步重要的棋，他要干什么我还没想出来。
5: 知道了。唐参谋，军人是不允许炒股的，现在是战备期间，还是把精力多花在熟悉演习方案上。
3: 是。
1: 两个人走到了走廊，唐龙叹息。
3: 哎呀，血每次都让他碰到了。58个人，这58个人可不是半个连的兵。刚愎自用，必遭大败。
4: 你发点好心吧，咱们确实是为股票的事来的，他又没批评错。哎，你说他们有没有复婚的可能啊？
3: 复婚了还得离。
1: 邱洁如瞪了唐龙一眼没说话。方怡慢慢地坐下来看着范英明。
2: 坐。那天在凤凰山我说了不少过分的话，请你原谅。很高兴你还能主动踏进昌达公司的大门，不过我猜不出大战在即，你找我办什么事？
1: 范英明没有坐下，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钱放在方怡的大办公桌上。
5: 这是小妹买原始股的钱，她觉得对不起你，没脸自己把钱送过来。
1: 方怡拿起那叠钱笑了笑。
2: 只准参谋长放火，不许小参谋点灯。你总不是专门送这10000块钱的吧？当了参谋长感觉如何？
5: 很不好，也不瞒你，可以说步履维艰。我总觉得这次演习凶多吉少，参谋长干不成。
2: 这可是10多年来从你嘴里听到的最悲观的话，有那么严重吗？
5: 还没到演习区域，我就基本上成个光杆司令了。朱海鹏又在磨刀霍霍， A 市这么下去恐怕难逃这一劫呀。问题是这一切都无可挑剔，我已经被架在火上了。
2: 很感谢你能给我说这些心里话，我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帮你的忙。退缩恐怕你不屑做，对抗又觉得犯不上。
5: 我想请你通过你们香港总公司帮我搞几个微波跟踪仪。
2: 这是什么东西？
5: 外形像一只超大男性手表，最早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装备给情报人员的一种联络工具，后来被广泛用于毒品交易，在香港不难搞到。资料上说在30公里内两只跟踪仪不用任何通信手段就可以相互找到。
2: 我尽力去做，你什么时候要？
5: 1个月内搞到就行，估计演习还得准备1个月。先谢谢你了。
1: 本来这次会面应该成为他们两位再次成为好朋友的首页，但因为范英明的疏忽，方怡又要攻击了。作为方怡的前夫，不过问一下公司的经营情况已经失礼。 再把儿子遗忘掉又该算什么呢？方怡低头用指头敲敲桌子。
2: 你就这么走了，也不问问龙龙是死是活？
1: 范英明转过身，很难堪地笑了笑。
5: 啊，我这个父亲太差劲了。龙龙还好吧？
2: 很好，他现在变得有自信了，还要和丫丫比赛养信鸽呢。
5: 养信鸽？
2: 丫丫是朱海鹏的女儿，我爸把朱海鹏的妈和女儿从北方牵来了，暂时住在我们家。没想到朱海鹏的老妈身体很好，还不到60，跟我爸还挺合得来。
5: 很好，很好。
2: 听说朱海鹏正在追求一个试飞员的遗孀，不知道这个女人知道朱海鹏的母女住在我家里会怎么想，该不会以为我对朱海鹏有什么吧。
5: 这也没有什么，告辞了。
1: 范英明再扯着嘴笑两笑，拉开门大步走了。方怡这才意识到又做过分了，张张嘴像是要喊范英明。
2: 我怎么变得这样尖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踱了一会儿步，拿起电话。
2: 还有没有要见的人？上午别再打搅我，我想静一静。
1: 唐龙和邱杰如帮助几名战士把买好的器材装上大卡车，高俊义和军需科王科长从商店里出来了。高俊义和蔼地对邱杰如开口：
5: 小邱，部队就要开拔了，你今晚回去陪陪你爸妈，王科长押车回去。小唐，你负责把小邱送回去，天要黑了，城市治安差。小邱，明早8点我到空军大院门口去接你们。
1: 小车和卡车开走后，邱杰如问唐龙：
4: 哎，今天让我们来到底是为什么？这店早就选好了吗？
3: 同一型号的机器，这家比我选那家每台贵1200块，王科长砍了价，每台还贵500。
4: 嗯，还是你心细，我还觉得王科长会和这些个体老板打交道呢。
3: 如果我没算错，王科长至少吃了24000块回扣，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
4: 啊，咱们把他揭发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啊。
3: 哼，店主绝不会作证。你告他什么？告他每台机器少花700块吗？再说高副市长跟着，他没看出来，你看出来了，你比高副市长高明？算了吧。
1: 高俊义回到轴承厂两间平房的家，发现家里竟装了一部电话。
5: 你整天吵吵着没钱没钱，装个电话干什么？
6: 跟你联系着方便。
1: 高俊义开了一瓶酒，发现是瓶剑南春。
5: 桂玲，这酒又是怎么回事？装电话要3-4千，你能舍得？
6: 你喝吧，又不是偷的抢的，电话是人赞助的，怕啥？我看你当副市长好，你一当副市长啊，日子就好过了。
5: 说，是谁装的电话？
1: 桂玲一听这口气，小心着开了口：
6: 小王的小舅子开个时装公司，他给装的。
5: 哪个小王？
6: 就是你们师的王科长。
1: 正说着，女儿小兰哼着流行歌进来了，夫妻不好当着女儿面再谈论电话，一家三口就开始吃饭。没吃两口，小兰的 BP 机响了，她起身过去回电话，一听女儿嗲声嗲气的声音，高俊义脸就青了。
2: 明天白乐门吧，今天不行，我爹爹在家。
1: 高俊义站起身，一把把女儿扇倒在床上，拽着电话线：
5: 我就不信治不了你，说你的胡姬从哪里得的？
6: 你看你打的不会说呀？
2: 我没干不要脸的事，你也别逼我，逼急了我就离开这个家，到社会上闯去。胡姬是王叔叔王科长送的，不信你回部队问他。
6: 人家小王还让小兰到他小舅子的公司上班去， 月薪500，顶我俩月呢。
1: 小兰很轻蔑地看了高俊逸一眼。
2: 你到王叔叔家看看，三室两厅。你可以把电话退了，把户籍还了。我和妈总得吃饭吧。你也别把 KTV 小姐都看成野鸡，那也要分荤台素台。
7: 再提舞厅，我打断你的腿。桂玲，小王弄这些想干啥？
1: 桂玲一听口气松动了，忙堆出笑脸扶高君逸坐下。
6: 哎呀，你消消气，到服装公司上班了，小兰还去舞厅干啥？小王倒啥也没说，他屋里人提说了两回，说你们后勤部的邹部长今年要转业，叫你帮忙让小王动动，这也是求上进，又不是搞反党活动。你当副师长主管后勤，说你这一票最关键。
1: 高君逸无奈地叹口气，指着女儿，
7: 叫你好好读书你不听，你让老子多做难呢。
6: 都是这样了，你又不是没给人送过礼，你和他品酒，帮他说句话，多大的事儿啊。
1: 高君逸倒了一杯酒，一口闷下，满脸的无可奈何。小兰忙又把酒杯斟满了。范英明万万没有料到方怡还会和朱海鹏之间生出情感故事，不管他在离婚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多少主动果决，都因为两人家庭背景相差悬殊，舆论肯定要把他推到弃夫怨男的位置上加以同情。如果方怡和朱海鹏最终走到一起，朱海鹏就会是笑在最后的人。朱海鹏的母女已经作为先头部队进占了方家，这件事儿很快会在舆论中有个评价，这个评价必然要拿范英明做参照物。军区的舞台虽大，师级以上的人物也是屈指可数的。如果朱海鹏完全占领了方府，而又在大演习中出尽风头，范英明日后还怎么能挺直了腰杆在舞台上行走？方英达为留下朱海鹏走出的这步棋，已经危及范英明做人的根基。范英明再也无法以防守的姿态或后发制人的方略走进这场演习了，必须以红军第一号主角的身份在演习中完胜朱海鹏，这是一条别无选择的路。第三天上午，范英明特意穿了一身迷彩作战服，头戴钢盔，出现在军区办公楼里。梁平看见范英明这身装束，迎上来询问，
5: 不是还有五天才开拔吗？
7: 部队士气不振，我来接大神，给 H 打打气，等会儿给你起床。
1: 范英明走进方英达的办公室，方英达正在朝大地形图上做标记。
8: 副司令员同志，2000对抗演习，红军司令有急事请示。
1: 方英达略感惊讶，旋即笑了。
9: 看来你是完全准备好了，有什么事说吧。
8: 您多次指示要把那块碑立起来，我师迟迟没有执行。我们没有执行有我们的考虑，我们想围绕这块碑做一篇文章，把部队带进战争状态。
9: 很好，你们准备怎么做呀？
8: 部队已集结完毕，先头部队一团已运动到上次演习红军防区内，我们准备在该地区7号高地举行一个誓师大会，第一项内容就是立这块碑，计划后天下午3点举行，希望您能到场给 A 师鼓鼓劲儿。
9: 这个想法很好，我一定去。
1: 范英明走到外间给梁平个手势，梁平跟了出去。范英明走到楼外站下，
5: 请老兄帮个忙，明天下午从你这里通知到 A 师，事情你也听到了，是个好事，可只好采取非常手段。看了你们两个师的方案，我就知道你不好施展拳脚，你上头是个指导委员会，朱海鹏上头只是个顾问委员会，属不公平竞争。你的婆婆要指导，她的婆婆顾上了才问问。我替你扫扫路吧。
7: 我最担心的是部队现在还心不在焉，还是传统的思维方式，
5: 早点通知不好吗？
7: 早了怕有变，迟了我又准备不及。
5: 只有一天时间，想变也变不了。仗让你越打越精了，不过这么做在有的人眼里可是有抢班夺权的意思啊。总目标是正确的，操作上也不好太讲究了，太琐碎了什么事也做不成。
1: 誓师会的布置又让范英明煞费苦心，让全师万名官兵都参加，劳力伤财，成了形式主义，参加的人太少又造不出气氛。再说这件事对全师是大好事，对个别核心人物却是大坏事，未必都会出来抬轿。三团离七号高地太远，只能抽少数官兵参加，二团离七号高地最近，但恐怕连一个连都调不动。回师部前，范英明又拐到了一团，对交手制解释了事情原委后，
5: 通知只能一个营参加，但这个场面至少需要一个团。
9: 一团已经准备完毕，随时都可以出发，干脆提前两天开拔就赶到那个地区了。
5: 军令如山，不能这么办。这样吧，一营本来就该今夜开拔，没问题。二营三营搞一次模拟开拔演练，正好赶上了。
9: 哎呀，这啥事一经你一手啊，就变得艺术了。上次打靶呀，我可是领教过了。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记者从事统计局了解到，1到4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4.6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居全省第一位。市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市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与粮食烘干服务主体信息，全市共整合80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193个资源覆盖各县区各主体地址，设备烘干能力联系方式应俱全，切实打通生产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午收将至，我市从5月25号起进入到重点禁烧时段，将会持续到6月25号。根据秸秆分区管控和综合利用要求，亳州作为全省11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市之一，全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5G重点时段，市环委办将抽调专员，成立专门的调查帮扶组，会同纪检监察协作区下沉禁烧一线，督导各乡镇采取4不2直方式开展禁烧督查。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围绕奋斗1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我市将开展科技成果和政策法规宣传、多领域科技知识普及、科技成果走进公众等10项重点活动。第9届安徽省中小企业优秀品牌系列推选活动结果近日揭晓，来自我市的安徽林鑫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盛百灵中药饮片安徽有限公司、安徽上元家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捷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及个人斩获荣誉，充分展现了我市在推动中小企业品牌建设、质量提升和创新发展方面的积极成效。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数据资源局消息，安徽省加大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行动方案已于近日印发，我省将聚焦政务服务、数据要素、经济调节等6大领域，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度融合，以数字化赋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4五以来全省累计建成119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昔日的荒坡秃岭披上了绿装，不少乡村重建鱼翔浅底的美丽景象。水利部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显示，我省水土保持率已达91.97%。省科学技术厅印发了安徽省科学技术厅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这份管理办法是对原安徽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重创空间备案及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及其补充通知的全面升级，目的是进一步完善我省创新创业服务体系，规范孵化器管理，推动孵化器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0集。第二天上午，范迎明又找了刘东旭，直接开宗明义。
12: 刘政委，昨天我把开誓师大会的事儿向方副司令报告了，在7号高地开，把杯立了，把心态调整到战时状态。方副司令明天下午3点到会。
13: 哎呀，没有通知。上午的会上怕不好直接说方副司令出席的事啊。
12: 政委，我需要你的支持。上午会上你我都坚持在7号高地开会立碑，估计形成不了决议，通知到了就好办了。
13: 我也刚从下边回来，准备的都很好，但总是感到有什么不对劲。黄师长顾虑太多，高副师长态度含糊，做不通他们的工作，提也白提。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5: 上午的师常委扩大会果真没有形成决议，黄师长也不想让矛盾激化，只是说等上级通知，然后按通知精神办。显然不相信范英明专门为这事儿见了方副司令，认为范在耍小聪明，影响高君毅这种中间派。下午范英明和简凡在作战室一边商量部队开拔途中日程安排，一边等军区的电话。熬到5点多，军部的通知到了，并说陈军长也要参加。简凡拿起通知记录就往屋外走。
12: 简参谋长，你要干什么？
14: 告诉黄师长一声。
12: 黄师长不是指示按通知精神办吗？什么事都去请示他，还要你我干什么？
14: 会怎么开，碑怎么立，总该听听他的意见吧。
12: 我这个红军司令没有决定一个誓师会规模的权利吗？你的身份是红军参谋长，而不是 A 师参谋长，这件事也该我这个师参谋长向师长报告，你说对不对？
14: 是的。
12: 那你记一下，通知步兵一团、二团各一个营，三团一个连，坦克团一个连，摩步团一个连，自带干粮，于明日下午1时前赶到7号高地地区，通知政治部宣传科连夜布置会场。
14: 还有吗？
12: 各团营军事政治主官必须有一人参加，至于师首长谁参加，由黄师长安排。
5: 范英明说罢自己出去了。 晚上简帆还是赶紧抽空去了黄兴安的家。
14: 黄师长，他这是阴谋夺权呢、啊、我要向你报告，他还对我发脾气，我们要准备准备，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
15: 你这种思想要不得呀，范参谋长做这一切都是为了 A 师能打个翻身仗，汪副司令和陈军长能出席 A 师的誓师大会是对 A 师最大的支持。
14: 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这样胡闹，
15: 新官上任三把火，不能不让他烧吧。英明想尽快把我这一夜翻过去，做得太急躁了，谁都会老，谁的一夜都会被翻过去，可就是没有小范这种翻法呀。他能把一个中将一个少将请到是他的本事，可是一个甲种师的誓师大会如果只有一个多营参加，不是显得太草率了吗？
14: 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部队都要开拔，可以只派几个代表参加啊。
5: 黄兴安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突然自言自语，
15: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你帮他通知的单位是不是没有工兵连呀？
14: 师长，我他逼着让我通知，我也没有办法。
15: 我并没有批评你，小范没有想到那块碑还没刻，我已经替他想到了，已经派人拉着石头去找人刻字了，总不能立个无字碑吧。
14: 师长，这不是帮他抬轿子吗？
15: 人是

0: A 师是不可战胜的，起码是处在世界军事潮流前沿的。虽然他们也都清醒地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但危机没在自己身上爆发，幻想就依然存在着。海湾战争吃亏的只是伊拉克，别的国家不过是从中感受到了战争观念的根本变化。第四、第五次中东战争已初步显示出了电子战的威力，因为伊拉克那时是局外人，十几年后他们还是在电子战中吃了大亏，看来必须在这次演习中舍得一身剐，用残酷的现实把那些将来只会导致民族灾难的幻想粉碎。想到这里，他的眉宇间逐渐聚集起一股凛然的杀气。
1: 当敌人更好，我还担心部队不能很快进入状态呢，我们得好好运用这件事。
2: 怎么个用法呀？
1: 把战士们逼出点狠劲来，憋他们，一直憋到开战，个个都有了恶虎之气。给我接楚团长。
2: 你要让他干什么？这一打架就是大事了。
1: 一打架气就泄了。楚团长吗？我是朱海鹏，前面的事我和常师长都知道了，命令过了121公路的部队也停止前进，命令一团就地埋锅做饭，离公路较远的营连每个排抽五名正副班长强行军赶赴路口，沿121公路两侧列队观摩 A 师开进。
3: 目的是什么？
1: 给部队打气，就说演习打赢了，下次就轮到我们坐车了，打不赢就只能站着看人家先走。
3: 可不可以在 A 师车队间隙把部队运动过去？我怕赶不上军列通行时间。
1: 顶多等到明天清晨，军列推迟一整天，铁路客货运每天时间基本不变，不必担心给铁路上增加负担。在 A 师没全部通过路口前，严令不准一兵一卒过121公路。
3: 晚上怎么办？
1: 就地搭帐篷宿营。
2: 哎呀，没想到你的招也挺狠呐。
0: 虽是暮秋的太阳，晒上半小时以上也不会有人向他唱赞美诗。楚天书显然又把朱海鹏的命令进行了发挥。 C 师靠近121公路的士兵都背着背包，握着枪，笔直地站立在路两旁，在十字路口南边和北边栽出两行兵林，这阵势倒像是 C 师在护卫 A 师前去军事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领取金牌。唐龙在检查一团开拔情况时路过这一地段，看见这种情况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从 C 师士兵的眼神中听到了仇恨的磨牙声。一辆军车开过，车后面丢下 A 师士兵即兴表演的节目，一个模仿老者的声音响一声：
2: 同志们辛苦了。
0: 一片夹杂着笑的回响紧跟着炸出：
1: 为人民服务。
0: 唐龙调转车头加速朝师部方向开去， A 师师部车队正准备开拔，黄兴安背着手一个车一个车查看，看见简凡从前边赶回，黄兴安问：
2: 路口抢到的是怎么样了？迟点就迟点吧，不能出事啊。
4: 早处理了，赵处长这回够意思啊，让长毛赶烧去了。我刚从那里经过，看见 C 师啊正在埋锅做午饭。
1: 师长，C 师有几百士兵立在路旁，看样子是有组织的，朱海鹏已经在打心理战了，演习中一般不加入这方面内容，这是要生恨的，还是和 C 师轮换着过路口好。
4: 唐参谋，你这是草木皆兵了，军里让我们先通过是为了省点油钱，他们看是看个稀奇， C 师那些战士啊大部分是从菜棚养猪场拉上来的，哪里见过咱们这种装备。
2: 唐参谋，这是军里决定的事，你就少操点心吧。
0: 这时几个战士抱了几台步话机往车上装，简凡上前拦住：
4: 哎，要去打现代化战争，你们带这些老古董干什么？拿回去拿回去，让人看见丢人现眼。
1: 这是范司令专门交代要带的，刚才又从坦克团打来了电话。
2: 哎呀，都说小范全面，真全面呢， 占不了多大地方，

0: 带上吧。
1: 黄兴安意味深长地笑笑，简凡却闪到一边反驳教训：
2: 别一口一个范司令，在 A 市从前有个范团长，现在有个范参谋长。
1: 唐龙听不下去了，开着车到通信站那边一看，只剩下几个留守女战士在清扫马路。
3: 来迟了一步，邱队长中午在白马镇就餐。
1: 唐龙车一开走，女上等兵就笑了：
4: 这个唐参谋啊，真是心细，搞得跟十八相送一样。
3: 这种男人好，做饭干家务肯定卖力气，邱队长多有福气呀。
1: 唐龙的心细马上又以行动验证了，他跑到县城一家妇女用品专卖店，在几个女服务员纵横交错的怪异目光和意味深长的笑容的包围下，从容地花了500块钱买了2打内裤和文胸，而且各种型号都有。然后他开着车沿路追了过去，赶到白马镇，邱杰如的小分队刚刚吃完午餐，正准备上路。唐龙抱起一个箱子，正抱第二个箱子，几个女兵吵吵着就把地上的箱子打开了，都哇一声呆住了。邱杰如满脸通红，恶狠狠地盯着唐龙。唐龙急中生智，大咧咧地挥挥手：
5: 去，害什么羞啊，战场上没有性别，我这是来跟你们送配发战备物资，美国女军人在野外工作的都发这些东西，演习地区非常潮湿，想洗个澡可没那么方便，你们不怕得皮肤病，这些东西我就拿回去了。
1: 邱杰如愠怒地盯了唐龙一眼：
3: 小娜，把组织的关怀搬到车上去。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北风3级。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0到30度，涡阳20到30度，蒙城19到30度，利辛19到30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谯城区把高素质农民培育课堂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让技术跟着农民走，围着庄稼转。
2: 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对县内粮食烘干中心等场所开展全方位电力隐患排查、设备检修及便民服务，为夏粮烘干、仓储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0: 反电诈知识，遭遇电诈第一时间拨打110或到就近派出所报警。
2: 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分热线，回应群众关心的种养职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等问题。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让头发更健康。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我们要努力实现普遍安全。这些年世界很不太平，不少国家和地区饱经战乱，人民颠沛流离。国际社会迫切希望消除冲突和战争的根源，找到世界长治久安的根本。

0: 持文明交流互鉴。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百花齐放才能让世界春色满园。多姿多彩是人类文明的本色。正因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不尽相同，才需要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蓄意鼓噪所谓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只能造成世界割裂、文明冲突。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中方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倡议合作，促进不同文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打破交流壁垒，更续人类文明的鲜活。
1: 请听公益广告，文化滋养的中国人。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聚焦三下，
9: 种地靠经验，增产靠技术。为了让咱农民朋友掌握真本事，种出好庄稼，桥城区把高素质农民培育课堂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让技术跟着农民走，围着庄稼转。
10: 从这个备注的这个根系来看，这是非常长得非常好，一个是根系多，第二个是非常健壮。
9: 眼下正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时候，桥城区的种植户们不用再往远处跑着去听课，也不用对着书本应记，专业的技术课堂直接就开在了自家田埂上。桥城区官塘镇种植户苏占征：
11: 今天您都是把这个理论课堂你搬到咱田间了，有啥这个不懂的技术和理论知识呢，来可以问我们的这个技术老师，这样你会更好的呢掌握这些种地的技术。
9: 桥城区立德镇种植户张胜利：
12: 今天来的这个地里呢，这老师给我们讲的备注备说的病害，我们听得更具体，然后更详细，然后对这个病害以后更知道咋防治，咋来管理。
9: 课堂走下讲台，搬进田间，技术送到地头，交到手里。培训不搞花架子，农民哪块不懂就讲哪块，真正让种植户学得会用得上。桥城区博景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刘梅：
13: 我们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呢，不是上完课就结束了，也不是一培了之，而是要把跟踪服务呢做到家，然后呢把这个田间地头的管理技术呢真正的送到我们的学员的手中，让他们知道怎么样种，怎么样管，怎么样能增产增收，真正的把农业技术用到田间地头。
1: 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对县内粮食烘干中心等场所开展全方位电力隐患排查、设施检修及便民服务，为夏粮烘干仓储提供可靠电力保障。在蒙城县楚村镇灰姑娘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烘干中心，合作社正在组织人员调试烘干机组、检修设备。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电力巡检人员也来到这里，对烘干机组、配电柜、开关设备、接地装置等关键部位进行全面体检。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楚村供电所检修工作人员孙玉：
14: 粮食烘干是夏粮保丰收的最后一道关口。

0: 用电可靠性直接关系到农户的收成和收益。我们提前梳理了辖区所有粮食烘干中心、种植合作社的用电台账，组建专项巡检小队，分片包干，逐点排查，重点对烘干塔专用供电线路、配电设施、控制终端进行全方位隐患排查，实行发现、登记、整改、消耗、闭环管理。
1: 据介绍，该烘干中心自2022年建成投用，满负荷运转状态下每日可处理粮食300吨。经过检修后，所有烘干机组均达到最佳运行状态。楚村镇灰姑娘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烘干中心负责人孙静豪：
2: 售卖期间，我们设备需要24小时不停运转，对电力稳定性要求特别高。非常感谢供电公司，每年售卖前都会主动上门帮我们全面检修线路和设备，整改隐患，还优化了供电保障方案，让我们完全不用操心用电问题。我们在可以安心承接村民的小麦烘干业务。
1: 楚村镇种粮农户江存刚：
3: 每年麦收最怕遇到连雨天，麦子收回来晾不干，就容易发霉坏掉。现在村里有专业的烘干中心，供电部门提前把电路设备维修好，烘干设备随时能用，就算遇到下雨天，收回来的麦子也能马上烘干储存。
1: 在常态化巡检排查的基础上，供电工作人员还为烘干中心操作人员、周边种植农户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切实提升农户安全用电、科学用电能力，从源头规避麦收用电安全事故。孙玉：
0: 同时，我们开通了麦收用电绿色通道，24小时值守待命，随时响应农户和合作社的用电需求、咨询需求，全力保障麦收烘干期间电网零故障、用电零隐患，用稳定电力守护群众的丰收成果。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口头遗嘱有效吗？
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老李突发疾病被送到医院，感觉到自己即将离世了，可是家中的几个孩子呢都在外地，暂时赶不回来，他只好将临终嘱托口头交代给主治医生代为转达。那么这种情况下的遗嘱是否有效呢？答案是口头遗嘱有效力，但是必须要满足法定条件。我国民法典第1138条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之下呢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2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之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1: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遭遇电诈第一时间拨打110或到就近派出所报警。
7: 第一步是拨打报警电话，拨打110报警电话，告知警方自己被骗的情况，及时对涉案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冻结资金。第二步是固定证据，整理并保存好骗子的账号、聊天记录、交易凭证等全部涉案信息。第三步是现场报案，携带证据前往就近的派出所进行报案，配合警方调查。在警方完成电子取证后，再删除手机内的涉诈内容。第四步是耐心等待，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立案审查期限原则上是不超过3日，需要查证的不超过7日。
5: 听众朋友，小满节气后气温逐步升高，光照渐强，视线易受影响，行车注意集中注意力，气温升高暑气足，要防范路怒，不开斗气车，高温烈日暴雨成为未来几个月常态，请牢记以下几点安全驾驶知识。
1: 一、定期安检爱车，夏季路面气温飙升，出行前仔细检查轮胎胎压磨损状态，全面排查车辆油路、电路老化隐患，提前做好车况体检，有效防范高温爆胎、车辆自燃事故。
5: 二、拒绝疲烦行车，盛夏天气闷热沉闷，极易产生困倦感和烦躁感，切勿长时间连续驾车，午后硬撑赶路，合理规划行程，累了及时靠边停车休息，舒缓情绪，杜绝疲劳驾驶。
1: 三、车内误放微品， 夏季车内密闭暴晒，温度极高，打火机、车载香水移动出。

0: 链宝等物品遇高温易膨胀，甚至引发爆炸，切勿将这类物品放置车内，杜绝起火隐患。
1: 四、雨天谨慎驾驶。夏季雷雨天气多发，降雨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行车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六字诀，不贸然通过未知积水路段，不在危险区域停靠。
0: 五、强光从容遇行。清晨、傍晚及正午，阳光直射，强光刺眼，易造成视线眩目盲区。行车及时放下遮阳板，佩戴偏光墨镜。会车时减速慢行，规避强光干扰，稳稳把控行车视野。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消防员接警后的一分钟。
2: 你好，119。
3: 建设路78号3栋2单元701，厨房着火，烟很大，屋里有人被困，消防车能开进小区。我姓王，就在楼下，电话138。
2: 好的，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马上就到。
4: 左手抓起战斗服，右手快速戴头盔，脚已踩进靴子里，出发！你是刻在肌肉里的战备记忆。详细的位置描述，让我们快速到达。精准的火势预判，让我们准备充分。明确的备困人员，让我们目标清晰。畅通的联络对接，让生命通道无阻无虞。
5: 学会准确报警，守护生命安宁。
0: 昨天上午，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就听众关心的种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等方面的问题作出回应。有市民打电话咨询，自己养了100多只鹅，不知目前是否有相关的农业保险产品可以购买。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张鹏回答说，
6: 你养殖的鹅是可以参加保险，只要饲养管理正常，然后符合突破条件是可以参加保险的。那鹅的保险金额像一般情况下是50元每只，参加保险的话一只是3元。再次提醒一下广大养殖户朋友，我们养殖的鸡啊、鸭啊、鸽子啊等禽类都可以参加保险。那个保险金额嘛，因为它的这个饲养品种不一样，我们根据这个饲养动物的价值啊和风险状况综合评定这个保险金额。保险金额一般范围在15到30元之间。农户参加保险的话，保费是在大概是0.75到2块多块钱每只。然后我如果有这个纳入地方财政的话，还可能归于财政补贴。
0: 有网友通过博视频抖音号留言反映，自家种植的小麦出现了发芽现象，想了解这种情况该如何向保险公司报案并申请理赔。张鹏回答说，
6: 如果因为这个发芽导致的减产是给予理赔的，如果农户受灾了，要及时向村里面进行报案啊，报案登记情况我们会进行这个抽查和核查。如果是种植大户的，及时向我们公司直接报案啊，我们需要根据现场核定的情况来进行理赔。单独投保的有保单的，向我们96999客服进行打电话找报案。
0: 有养殖户咨询，养殖的猪病死后，在保险公司查勘人员到达之前，提前给死猪放了血，却被告知无法赔付，什么原因？张鹏回答说，
6: 我们在查勘时确定了它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因为我们在到达现场前，这个猪脖子上有明显的放血痕迹了，这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人为致死的还是其他原因的，所以说这个不能进行理赔的，因为猪这个进行理赔的条件就是它是病害，包括一些意外事故进行理赔的，而且如果是病死猪的话，根据国家管理规定，需要进行无害处理，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流入市场。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7: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

0: 完广播打开完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 健康小贴士，
2: 听众朋友，压力大真的特别容易长白头发，平时多运动，听听歌，跟朋友聊聊天，及时把压力发泄掉，别总憋着坏情绪熬出白发。没事儿，多用梳子梳梳头，或者用手揉揉头皮，促进血液循环，给毛囊供供血，头发能更健康。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3: 很高兴认识你。
4: 很高兴认识你。
5: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4: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3: 哦，忘了放盐了。
4: 你
5: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4: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5: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4: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5: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4: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5: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算账篇。
9: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公交集团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城区公交车运营线路、站台设置、服务质量、乘车环境以及您在乘坐公交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国梦少年强》。

少年强，中国强，九天揽月海任航，心情洒汗水，圆梦秀沧桑。新时代大希望，民族复兴志如钢，国学壮本源，信仰灵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6: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会。
6: 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党和人民对这支队伍充分信任，充满期待。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做了部署，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实，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正风肃纪反腐能力。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和教育整顿成果，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强化严格管理监督，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5: 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6: 近日，市纪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纪委、省纪委文件精神及省纪委会议精神，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立新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找准履职尽责的切入点、着力点，围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强化政风肃纪反腐，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聚焦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要求，强化政治监督、主动作为，推动有力有效落实。会议强调，要以空前力度和举措推进集中整治，用好直查直办等方式，聚焦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四加二项目整治，坚定不移办案开路，压实责任，有针对性完善整治措施，要下大力气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会议强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上走在前、做表率，要把问题查摆贯彻始终，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抓实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确保实效，为亳州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提供坚强保障。
5: 蒙城县纪委监委在开展监督检查中发现，部分医保患者住院治疗结束后，因身体原因等不能到窗口进行出院医保结算，造成一些群众就医体验感差，对医保报销流程和方式不满意。针对这一痛点，该县纪委监委立即督促县医保局探索医保床边支付功能，简化床边结算设备使用流程，聚焦血液透析病人等特殊群体报补及隐私保护问题，持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实现部分患者病区结床边报，将医保经办服务延伸到最前沿。

0: 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聚焦医保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深挖问题线索，督促医保部门全方位查摆问题，结合自查自纠、巡查审计、交叉互查等，全面起底问题线索，建立专门台账，共排查整改问题168个，坚持办案引领，严肃查处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打击各类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38件。针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监管体系不健全、日常监督缺位、重点领域高发等问题，向职能部门制发监察建议书3份，推动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1: 物业管理事关群众日常生活，是基层治理的关键一环。曹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聚焦小区管理乱象、物业履职不力、设施管护滞后等群众反映集中的痛点堵点，强化精准监督，深化专项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全力破解物业服务突出难题，切实增进群众居住幸福感。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物业服务履职缺位、公共收益管理不规范等突出乱象，督促扎实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排查整治服务缩水、管理松散、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各类问题。2025年以来，累计推动整改各类隐患698个，规范小区公共收益资金 41.67 万元，监督推动完成93台老旧电梯升级改造。同时，桥城区纪委监委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设施维修难、资金使用慢等问题，督促相关部门优化便民举措，拓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边界，开通电梯、消防等关键公共设施急坏急修快速处置通道，大幅压缩维修审批时限，提升问题处置效率。此外，桥城区纪委监委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紧盯物业收费不透明、服务标准不达标、漠视群众诉求等不正之风，常态化开展随机抽查、下沉走访，精准发现监管漏洞和作风问题。
0: 固阳县郭南镇养老服务中心院长王志鹏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固阳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鲁宗道，北宋著名谏臣，亳州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北宋天禧年间，宋真宗为了更好地听取意见，制定了监察制度，并设立专职谏官。鲁宗道被选为右正言谏官之一，任内忠于职守，勇于执谏，但由于他直言进谏次数太多，时间一长，真宗皇帝对他的意见开始感到厌倦，有时会采取敷衍态度。在一次进谏中，鲁宗道说，如果陛下只是为了个纳谏的虚名而用臣，那么请陛下罢免臣的官职吧。真宗皇帝听后被他的直言劝谏精神所感动，连忙安抚挽留，后来还特意在大殿墙上写下鲁直二字，以示惕励。宋真宗驾崩后，宋仁宗继位，鲁宗道几经辗转累迁至参知政事，任内他不改初心，依然坚持耿直，对奸臣更丝毫不留情面，所以一些贵戚权臣对他都很畏惧，给他送了个鱼头参政的外号，一是因为鲁字上头为鱼字，二是因为他刚硬的像鱼头骨一样。鲁宗道历朝刚正，嫉恶如仇，被人们赞为骨梗之臣，意思是正直无私、敢于进谏的官员。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深耕便民服务改革，推行五险联办模式，以高效服务回应群众办事需求。
2: 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深耕便民服务改革，推行五险联办模式，整合多部门业务窗口，简化办事环节，压缩办理实现，以高效服务回应群众办事需求。在侨城区政务服务大厅，前来办理社保、医保、税务等相关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段远远正在窗口办理业务，说到现在业务办理效率的提升，他有着深切的体会。市民段远远：
3: 以前办理事情要跑很多家单位，然后来回的跑特别麻烦，现在开设了这个窗口，对群众来说是也是非常方便的。
1: 以往办理社保、医保类业务，群众往往需要辗转几家单位奔波办理，还容易因材料不全多次往返。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启用五险联办服务机制后，办理繁琐的状况得到改观。市民李素琴：
4: 我来补我的保险来，我听邻居说得跑几个部门，这我来了问问来，一会儿给我办好了，我挺高兴的，我也没想到那块能办好。
1: 据了解，五险联办服务机制整合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等社保业务，实行统一化管理，同时人社、税务、医保三家单位窗口联动，打通业务壁垒，三方协同办公，从根源上打破部门办事隔阂。侨城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刘威：
5: 我们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改革牵引，创新打造了五险联办窗口，整合人社、医保、税务综合业务全程联办，真正实现了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障、税务等相关业务的一窗通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在联办窗口推进退费一件事改革。
1: 针对退费这类高频诉求事项，服务流程也同步优化升级，彻底告别以往分散办理的模式，服务效能实现大幅跃升。刘威：
5: 以往企业或者个人办理退费时，需要对接人社、医保、税务等多个部门，存在多头跑、反复跑问题，改革后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并且精化了退费材料，减轻了办事的负担，平均办理时长由原来的40天缩短到了现在的10个工作日，效率提升了75%。联办后各部门数据实现互通，也能够实现掌握业务办理进度，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腿。
2: 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从现在起到年底，长三角地区社保卡持卡人在我市可享受交通、充电、旅游等八大场景优惠。在市区药都医院院内的充电桩前，市民石盼盼正在给电动车充电。石盼盼说，由于他用的是社保卡，支付时仅花了1分钱，这让他十分惊喜。石盼盼：
6: 平时充一次电大概需要2块钱，而这个活动推出来之后，我们只需要1分钱就可以充。然后我家还是有2辆电动车，这个活动对我来说一个月可以省10几块钱。
2: 石盼盼享受的正是这次社保卡惠民活动的核心福利之一。为切实推动惠民政策落地，市人社局联合铁塔公司，在全市553个居民小区、商圈及办公楼5.6万余个充电端口开展1分钱充电惠民活动，

0: 卡惠民一卡通小程序，或直接刷社保卡金融账户参与活动。李丹文，
1: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社保卡成为真正的便民卡、实惠卡，推进长三角同城待遇，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增强群众获得感。
2: 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活用居民意识协商平台，引导群众民事民提、民事民意、民事民决、民事民评，激发群众参与活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城郊社区街道居民反映，部分小区楼栋内外卖骑手未赶配送时效，经常把外卖餐品直接放置在电梯轿厢地面及角落，堆放的餐品挤占通行空间，汤汁洒落已造成地面湿滑，还时常出现外卖错拿丢失情况，引发邻里矛盾。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居民王慧娟，
3: 外卖然后有时候放地上比较容易洒，然后比较脏不卫生。
2: 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居民高露曼，
4: 因为之前咱这个外卖直接放在电梯里边，人来人往的，容易把这个汤汁碰洒。
2: 接到群众反映后，城郊社区牵头召集居民代表、物业、楼栋负责人召开专题议事协商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共同商讨治理方案。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委员王闪闪，
5: 我们通过召开居民议事会，结合大家的意见，同意了这个治理思路。目前我们已经在150多栋电梯的醒目位置，统一张贴了这个文明投放提示标识，规范外卖的放置，文明配送。
2: 根据议事协商统一方案，社区联合物业在各楼栋电梯醒目位置统一张贴文明投放提示标志，并加装外卖专用挂钩，引导骑手将餐品悬挂放置。王慧娟，
3: 咱现在那个放了那个小挂钩，然后比较方便，然后干净卫生，然后挂那还干净，还随便骑的时候也方便。
2: 高露曼，
4: 现在你装上这个挂钩之后，你外卖员直接把这个外卖放在挂钩上面，然后我们这边一摁电梯直接拿了，也方便也卫生了。
2: 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书记严丽，
6: 始终坚持以居民群众为导向，充分用好居民意识协商平台，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群众的事群众商量着办，通过共商、共治、共享，精准解决小区治理难点，民生痛点，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
0: 博州公交将于6月1号至8月31号正式执行夏季季节性票价，夏季公交票价执行标准为每人次2元。为进一步惠民便民，鼓励绿色出行，我市同步保留公交乘车优惠政策，广大市民可下载博州公交 APP， 通过扫码方式乘车即可享受8折乘车优惠，同时可享受1小时免费换乘便民服务，有效降低群众日常出行成本。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是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位董女士反映，2025年5月22号因离职后去原公司讨薪，被公司的五个人给打伤了，导致自己多处受伤，还做了手术。当时报警之后呢，是西医派出所受理的，至今没有给立案。最近一年呢，一直在盯着这个案子，可是西医派出所和市公安局都说在协商，一直拖着，后续自己还需要治疗。已经为此花了好几万元，希望派出所能够立案处理。那么另外想问一下，自己能不能起诉该公司，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董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2: 你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以及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3: 我一直打过来呀，一直打电话来，有联系了呀。他们说的都是过错，但是得给你申请，因为咱这个亳州法医不给我做了，他弄个轻微伤给我出出来，他不给我做了。当时给我做的时候，他没给我胳膊，他没让我抬的，那时候还带纸具嘞，他没验功能。验功能，他刚开始说给我做，现在不给我做，不给我做。我那我找法医，你不给我做，你给我轻微伤这一出，我脚没法做呀，上山啥都做不了了。然后呢，他给派头的，我给所长联系，他说到时候再叫你带你上海去做，在上海我了，我得等上海验，这三个月都验上了，一直到现在这一年多了，再给我验验，你别再拖了验。然后我都开始找，光这个上海我找嘛都，5月10几号找吧，几号找的？5月几号都找了，一直到现在还没给我做好嘞。
2: 就他们说
3: 还没给我弄好嘞，到现在。
2: 后续会带您去上海去进行验伤是吧？
3: 说的是这样，但是还不知道受理不受理。他这个到底咋解决我也不知道，他都刚开始说的。
2: 那司法局他们法律援助有没有跟您提供帮助呢？
3: 没有。
2: 司法局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吧？
3: 对，没有。
2: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既然他们这个派出所方面是这样跟您说的，然后司法
3: 说是这样说的，但是天天都等叫我等一年了，都说没有结果呀，只有再等等看。
2: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留意一下这个公安局和司法局给我们的回复结果，好吧？
3: 那管反正他说的是过了半，但是具体办不办，从年都说现在了，谁知道啥样呢？你不管咋样个嘞，要么你给我协商也行，要么你给我检查也行，但是我这个确实是受害者，到现在没好。花钱又多，你给我现场也行，你给我现场也行，都行，但你得就是事儿给我解决了，给的。
2: 行，这样您稍微耐心点。
3: 好，那谢谢您哈。
2: 不客气，
3: 非常感谢，好，
2: 不客气，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第一时间
3: 好的
2: 通知您，好吧？
3: 哦，好。
1: 好，我们关注到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网友在咨询，想问一下电话怎么打不进去？我们的这个四路电话正在同时开通当中，目前的一号线550-1234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550-1234听众打进的电话。另外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三路电话目前是可以打进来的。如果说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此刻拨打这后面三路电话，我们都是可以接通的。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反映广安县新镇五角区委会大侯自然村侯广镇村组长，违建。我们一个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是盖3间屋，他盖4间屋， 逃出一间屋，他是违建。第二个有群众的说他违建了，他旅馆长吧，这是他违建了，他是村长，他是村霸又村孩子，他几个儿子几个多孙子，骂俺庄的群众。他以前在2000几年就盖一处的就是违建了，他又盖违建。这个违建的定义，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子？那不是，这包括这进来都包庇了，他不处理问题。我就想借助咱这农业局可能过问一下子，是不是他请了客了？那不是，咱们都帮着村组长说话。
1: 他这个房子是现在才建好还是以前建的呢？
4: 前盖的一个违建建好了，都多年了，都装修好了。这个呢，才盖第一层，还没立刻的嘞。
1: 哦，有没有相应的手续？您知道吗？也不知道。
4: 我问进来的一个姓高的，我问你可以到现场看看。他说不，你可能证明是违建。我说的，俺这都是3.5，他盖4.5，我就是认为违建。
1: 嗯，
4: 就这样的。
1: 就是您认为他的这个是超平方了，是吧？
4: 对。
1: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官员政府进行反映，好吧？
4: 好。还有一个，他村庄胡乱骂人，这个要干部能骂老百姓不知错误，现在是法治社会，还有骂人这个地方吗？
1: 如果说他对这个村民进行恶意辱骂的话，这边我们也会把这个线索移交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到时候也会有人跟你联系。
4: 一张喷的嘴，可能当时人多，俺庄人都怕他，跟干部人多，可能。
1: 这样，这位先生，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官县政府和市公安局进行转办，看后续他们这边怎么回复，有最新结果到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4: 好的，谢谢您的帮助。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2026年的宜居亳州购房券，这个200元抵20000元申请的条件，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关注市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企业联合发起的这个购房优惠活动，非财政补贴的项目。那么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的3月24号至7月31号。券量呢是总共2500张。规格呢是200元抵20000元房款，适用的房源呢是亳州市，包含3县1区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二手房。申领的条件呢，一，个人因刚需改善性购买住房均可参与；二，房源仅限参与活动房企的新建商品住宅，每套限用一张；三，购券渠道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实名认证；路径生活汇聚安徽亳州专区，宜居亳州，惠民安家，支付200元购券，有效期购券后15天内核销，逾期作废。那么补贴的规则呢是200元抵20000元，直接抵房款。参与的这个房企的名单， 具体呢可以通过这个中国银行 APP 活动页面进行查看。那么核销的流程呢是选房，在参与活动的楼盘选定房源，确认可使用购房券，那么出示券码，中行 APP 我的券码展示电子券二维码券号，那么房企核销，售楼处扫码录入券号，直接抵扣20000元房款。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
1: 你好。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上次已经打过了这个问题，他的就是我们就是跟邻居公公的排水，然后被他们填埋了，然后村里边也就是今天也在一起说了商量了，他也承认他填埋了，然后对方现在就是，村里面说。他们没有权利给他扒开，我就想问，这里面有没有权利？难道他也承认了？但他们今天也来实地考察了，确实填埋了，我的邻居都可以作证。难道他填埋了就村里边没有这个权利吗？
1: 是什么意思？是你们的公共的排水管道是吧？
6: 啊，排水沟。
1: 排水沟是被对方填埋了，是他把这个沟给填上了，还是？
6: 是的，是的，填上了。
1: 他为什么要填这个沟呢？
6: 嗯，好像说后期想盖房子之类的吧，我也不太清楚。
1: 这个是你们两家共有的还是村集体的？
6: 村集体的。
1: 村集体的是吧？
6: 嗯。
1: 大概有多大的面积呢？
6: 面积我也不知道有多大的面积，好像，也挺大的。
1: 就这个沟以前就是自然存放在那里的，然后他现在是由于想建房或者说有其他的用途，他把这个沟给填上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6: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有没有经过村委会的批准呢？如果说是村集体的话，肯定是村民来共同商议。
6: 他没有经过他的批准呀，我们今天也到村委会去协商这个问题了，他也承认了，他知道我打市场认下，他也打市场认下，他说我们家也填埋了，但是我们家这个房子已经盖了有40多年了，今天他们也来考察了，我们家确实没有填埋。
1: 就是您的意思是他可能就是填埋这个沟之后会占用到这个村集体的这个土地对吧？
6: 那不论他占不占用，但是这是一个排水沟，你就不可以填埋。他是去年大概5-6月份填埋的，去年我们家都是水，我们排都排不出去。
1: 那村里面有没有与对方去协商呢？就比如说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有没有
6: 协商了呀？
1: 他对方什么意思呢？
6: 对方就是他不同意打开。
1: 如果说是影响到你们的这个排水了，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个安全隐患了，但这个的话，村里面和镇里面肯定会是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们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6: 桥东镇余集。
1: 余集桥东镇余集，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桥城区政府，到时候桥城区政府看能不能去你们乡镇里面去实地的查看一下，好吧？
6: 因为他今天该查看的已经查看了，但是他说他没有权利扒开，但我想知道村里边他是公共的，村里面为什么没有权利给他扒开呢？那还是我就说他
1: 是村里面的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去了，
6: 他到底是没有这个权利扒开，还是不想扒开？
1: 如果说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他这个没有这个权利去给他，就是比如说把这个沟给留出来，或者说怎么样，我们看镇里面和区政府包括其他的相关部门能不能去进行处理。因为这个村委会有时候他没有执法权，或者说没有其他的这个
6: 不能强制性去。是的，我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没有这个权利，那我就不用再等他们，就要往上一级级往上报，是吧？因为这雨汛。快到了，我不想再像去年一样淹的没有地方去。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桥东区政府进行反映，到时候会与桥东镇进行联合去现场查看，好吧？
6: 我想知道他的就是他今天给我说这个，我想知道他们处理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固定时间，还是就是随意他们就这样一直往后推。
1: 你说谁处理的这个时间是村委会吗？
6: 就是村干部或者是那个镇政府里面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家有人。
1: 这个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就是如果说，就按照您说的，他填的这个沟，影响到村集体或者说村民的合法权益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沟就是填的不合理。那不合理的话，那肯定就是相关部门会进行把这个沟恢复原状，或者说有从其他地方去进行开挖排水。
6: 但
1: 肯定不能影响到
6: 大家的居住。我想知道这个相关部门到底是哪边的部门，因为他们说 村里边不行，镇里面我就问镇里面行不行？
7: 是这样的，
6: 就是哪边可以？
7: 如果说因为它这个也需要区分，你比如说是农村的这个农田排水，它需要这个乡镇里面反映到乡镇政府之后，乡镇的这个水利站，包括这个区水利局，他们会依据这个排水与污水的处理条例，是禁止堵塞这个公共排水设施。如果说是其他的这个非法占用或者是破坏农田，或者说你们这个应该是不属于农田范围内，
6: 不属于农田，就是
7: 那可能就是他们到这个乡镇之后，乡镇有分管的这个领导会进行去处理。
6: 我知道，我的意思，这个分管这个领导，他的处理有没有日期？我就怕他给我拖在这里，然后不处理。
7: 是这样。我们这边反映过之后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在2周之内会对这个问题进行回访，也会对您本人进行回访。如果说他没有解决，我们这边会再次记录，再进行转办。另外，如果说一直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就会上报到这个督察考核办，包括一些上面的这个市纪委监委，他们来监督介入。这个您放心，就是如果说您问题一直没解决的话，我们这边肯定持续为您跟进，好吧？
6: 啊，好的，谢谢啊。
7: 嗯，不客气。
6: 我就说啊，他们说没有权利，我就说到底是哪里有权利，我就直接去找，我不可能再等到夏天，然后把我房子都淹了。
7: 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您今天不是第一次打电话吗？
6: 我第二次打了。
7: 啊，之前打他们没有人跟您联系吗？
6: 就是村里面的人吗？
7: 啊，就是镇里面还没有人去是吧？
6: 就是今天就是处理了一下，大家就是他也承认
7: 这
6: 个都是他
7: 处理的不满意对吧？
6: 不是，他们说他们就相当于没有处理结果，就是大家都在那里说一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说不可能听一面之词。
7: 行，
6: 他们要你们要去实际考察。
7: 我知道您的意思了，就是看下一步怎么样去解决，能不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大家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对吧？
6: 是的，
7: 我们这边这样，我们
6: 这个村不可能就是我们两家人，
7: 对，肯定要征求这个周围群众的意见，包括如果说刚才说了，如果说是这个村集体用地的话，肯定要考虑到相关权利人的利益。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这边呢稍后帮您向区政府进行反映，到时候会与镇政府他们进行联合去调查，好吧？就是到时候
6: 他们镇政府今天也来人了，
7: 到时候区里面也会重新调查。如果说您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肯定会再次督办的。好吧，
6: 好的好的，
7: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6: 谢谢啊，
7: 不客气，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交集团，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4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系列报道陪跑共创，聚力共赢首期，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文章。改革赋能提效能，项目提速促发展。
6: 全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座谈会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7: 前4个月，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4.6亿元，增速全省第一。以下是详细内容。
5: 陪跑共创，聚力共赢。
7: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其中我市的陪跑共创以营商环境之变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案例成功入选，成为产业生态优化领域典型样板。为进一步宣传我市陪跑共创、免申吉祥、六爪一街等一系列助力企业解难题、拓市场、谋发展的务实举措，今天起耀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陪跑共创，聚力共赢。首期一起关注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采写的文章。改革赋能提效能，项目提速促发展。工程项目是城市发展的基石，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为切实打通项目建设落地的堵点难点，我是从项目建设全流程入手，整合服务资源，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构建起全覆盖、一站式、全链条的工程建设项目服务体系，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建设、早竣工、早投用。左立永乡中药化妆品、中药提取物及中成药生产项目是我市与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在2025年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签约落地的重点招商引资产业项目。当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计划明年2月份全面投产。安徽同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郭志涛：
8: 今年2月份筑地封顶，目前的二次结构也全部完成，现在在进行着装饰装修和一个官网配套，预计6月份就全部完成，7月份应该能交付与业主。
7: 左立永乡中药化妆品、中药提取物及中成药生产项目占地67.5亩，总投资11亿元。建成投产后，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将依托本地道地中药材资源优势，研发制造中药护肤美妆产品、天然药用植物提取物及经典中成药品，预计年产值可达5亿元。从动工建设到今年7月份落成，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新项目跑出了亳州加速度。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武峰：
9: 从项目立项、规划、审批到施工许可办理，各主管部门审批效率高效，处置问题及时，让我们企业大幅减少前期手续对接的精力投入，能集中人力物力专注落地筹备工作和 项目建设周期比我们预期缩短一年以上。
7: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是项目快速落地的关键保障。我是在各级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工程建设项目综合服务窗口，整合入住发改、规划、住建、供水等相关职能部门，集中开展综合受理、联合审批、统筹办理等业务，实现工程建设事项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并联审批、一站式办结，大幅提升企业办事便捷度。市住建局窗口首席代表翁丹丹：
10: 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办事痛点与项目建设刚需，统筹受理项目立项、规划、施工、验收等全链条审批业务。同时，窗口持续推行帮办代办、延时服务、预约服务等便民举措，全程为项目提速落地保驾护航。
7: 同时，我市还持续深化工程建设审批数字化改革，依托安徽政务服务网泊桌分厅，围绕项目前期规划许可、开工建设、竣工验收四大环节，上线工程建设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推行一表填报、材料通用、一网通办、一次办结服务模式，依托电子证照、电子签章等数字化工具，实现136项申报材料跨部门共享复用，将46项特殊审批环节纳入线上闭环管控，实现审批全流程线上可办、全程可诉，全面提升审批服务智能化、标准化水平。市住建局审批科三级主任科员马灿森：
11: 通过系统性推进改革，我市各类投资项目审批时间压缩至55个工作日以内，缩减82%。申报材料压减至200项以内，缩减50%，全市工程审批服务实现连续3年零投诉。
7: 近年来，我市以减时限、减材料、减流程、提效率、提便利、提满意为核心抓手，创新推出拿地即开工、预验即试产、验收即发证等20项突破性改革举措，并率先探索工业厂房分状验收、分层登记新型验收模式，有效压缩项目投产周期，平均助力企业提前约4个月投产运营。从线下一窗通办到线上一网置办，再到诉求一线应答，通过精细化、常态化的靠前服务，我市以审批环节的减法、政务服务的加法，撬动项目发展、产业升级的乘法效应，在擦亮泊州营商环境金字招牌的同时，以项目建设赋能产业集聚。马灿森：
11: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以数字化赋能为支撑，协同推进工程审批三检三提与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优化帮办代办并联审批与联合验收机制，全力提速项目落地，优化营商环境。
6: 本台消息，5月27号上午，全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企业上市作为推动产业优化提升、做强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梯次培育、精准服务、规范引导，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座谈会上，集中学习了企业上市政策和规则，14家上市后备企业代表介绍了经营状况和上市规划，6家载体单位分别汇报了推进企业上市工作情况。汪继红指出，企业上市是城市产业实力、创新生态、营商环境的综合反应。近年来，通过持续加强上市培训辅导、后备企业培育，全市企业想上市的共识更加广泛，敢上市的决心更加坚定，能上市的基础更加厚实。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握发展机遇，增强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的主动性，要注重分类指导，根据企业发展阶段，对照上市规则，做好重点辅导，建强后备梯队，着力提升上市培育服务效能。要优化企业治理，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有序推进股份制改造，坚持依法合规经营，以创新赋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筑牢上市工作的硬支撑。汪继红强调，要完善工作协调机制、保障机制，坚持帮扶联系企业上市制度， 加强宣传培训和政策解读，及时协调解决困难问题。要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创新要素、资本要素、产业要素向上市后备企业加速集聚，助力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加快上市步伐。
7: 5月27号上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2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的是政府关于县域普通高中振兴、亳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实施、气象灾害防御以及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郑超强调，要强化规划统筹，科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提升育人质量，抓住核心关键，夯实队伍建设基础，健全工作机制，优化教育发展生态，努力办好新时代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扎实抓好亳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贯彻实施，做好活化利用，持续彰显名城底蕴，强化刚性约束，切实维护条例权威，全力守护好亳州历史文脉。要坚决扛牢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强化精准研判，织密织牢气象监测预警防线，凝聚防灾减灾强大工作合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郑超强调，要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紧扣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持续提升就业服务质效，强化就业权益保障，不断提高就业稳定性和就业质量，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刘兴德、马丽，秘书长张培阳出席会议。
0: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6: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在乔城区牛集镇郭楼村，有一间特别的直播间，没有华丽的布景，只有地道的农货，没有专业的主播，只有亲自上阵的村干部。从田间地头到网络直播间，从农产品滞销到订单不断，一块小屏幕不仅卖出了农产品，更拨火了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12: 刚才编了几公斤豆，这是才出港两天了啊，才出港两天了。
6: 走进乔城区牛集镇郭楼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村党总支书记宋昆明正对着手机镜头熟练地介绍着农产品，淳朴的风格、优质的产品很快吸引了不少网友关注。宋昆明，
12: 25年5月18号开始做的短视频，搁抖音上，然后7月份开始直播带货的。最初开始的想法都是要农产品卖出去，把农民滞留的农产品给他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给他卖出去。
6: 说干就干，宋昆明把直播间设在村部，利用业余时间开播。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他挨家挨户上门筛选，亲自把关每一批货。村民李古奇：
13: 这个扁担现在呢，不但搁家里卖，而且俺那附近也搁网上卖，供不应求。
6: 靠着这份实在和执着，宋昆明的直播间越做越火。开播以来，累计卖出产品5000单，实现销售收入6万余元，不仅让村民的农产品走出乡村，销往全国，更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今年4月，他还代表郭楼村参加全省电商直播比赛，荣获2等奖，成了远近闻名的主播书记。宋昆明：
12: 这一次去省里面比赛，也树立了信心，增加了经验，更加坚定的这个从走网络的形式把这个达到俺村的形象，叫俺村宣传出去，把俺农产品带到大家的餐桌上去。
6: 宋昆明的同事李颖：
14: 我们宋书记敢于尝试，带头做主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以后我们也会主动配合他，然后做好短视频，帮助农户增加收入。
6: 一块小屏幕不仅是带货的平台，更是服务群众的窗口。除了直播卖货，宋昆明还把政策宣讲、民生服务搬进直播间，社保缴费、惠农补贴、矛盾调解，村民有疑问，直播间里直接解答，让服务更高效、更贴心。
7: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从现在起到年底，长三角地区社保卡持卡人在我市可享受交通、充电、旅游等八大场景优惠。在市区药都医院院内的充电桩前，市民石盼盼正在给电动车充电。石盼盼说，由于他用的是社保卡，支付时仅花了1分钱， 这让他十分惊喜。石盼盼，
15: 平时充一次电大概需要2块钱，而这个活动推出来之后，我们只需要1分钱就可以充。然后我家还是有2辆电动车，这个活动对我来说一个月可以省10几块钱。
7: 石盼盼享受的正是本次社保卡惠民活动的核心福利之一。为切实推动惠民政策落地，市人社局联合铁塔公司，在全市553个居民小区、商圈及办公楼5.6万余个充电端口，开展1分钱充电惠民活动，基本实现市区主要生活、工作区域全覆盖，让市民就近就能享受便捷优惠的充电服务。市人社局工作人员李丹文。
16: 从今年5月到12月，面向长三角所有社保卡持卡人，八大福利分别是1分钱乘车、1分钱充电、汽车加油满200减20、旅游年卡满100减50，以及文创、餐饮、书店、酒店这四个场景的5折优惠，每笔最高能减30元。
7: 所有优惠名额总量控制，先到先得。持卡人可通过云闪付 APP、 安徽省社保卡惠民一卡通小程序，或直接刷社保卡金融账户参与活动。
6: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近一时期，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抢抓停电检修窗口期，开展500千伏、末代5763线、末楼5764线防风偏专项治理工作，全面消除线路安全隐患，夯实区域电网迎风度夏供电基础。在500千伏、末代5763线蒙城县立仓镇境内施工现场，多名作业人员在80多米的输电铁塔上进行重锤片安装作业。施工负责人夏杰：
17: 2边8片总重的话是1120斤，然后组装起来的话，然后上面是它一个固定的孔，然后用3根穿钉钢筋，然后连接上组装在上面，加装一个重锤片，就是防止台风来临之前，然后就是。它那个线防止摆动对线路造成一个伤害。
6: 500千伏末代5763线、末楼5764线是串联亳州、蚌埠、淮南三地的核心输电通道，承担着区域电力输送的重要职能。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直接关系3市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及企业用电保障。夏季多雷雨大风天气，线路风偏隐患是影响电网平稳运行的关键风险点。夏杰：
17: 然后是5组，然后这里就是加装这个重锤防风面这里，然后2组是在走线，就是走人走线上面走，然后检查这个线路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6: 据了解，此次工程累计完成86基杆塔、4728片重锤片安装作业，同步升级智能化监测设备等，补齐线路防风监测短板。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直达北京的高铁线启动全线拉通试验，京港高铁熊商段通车后，从亳州乘高铁将可直达北京。全线拉通试验是联调联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雄安站，南接商丘站，与商和杭高铁接通，正线全长552.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6: 1至4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4.6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居全省第一位。分城乡看，城镇市场快于乡村，全市乡村市场实现线上零售额1.6亿元，同比下降7.3%，城镇市场实现63亿元，增长9.6%，比乡村快16.9个百分点。分商品类值看，基本生活类商品支撑明显，全市线上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织品类和日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0.6%、103.6%和24.5%，3类商品零售额合计占全市线上消费品零售额比重为26.1%。
7: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 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视频、 ADAS、 车载终端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系列报道《陪跑共创，聚力共赢》，首期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采写的文章《改革赋能提效能，项目提速促发展》。
6: 全市推荐企业上市工作座谈会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7: 前四个月，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4.4亿元，增速全省第一。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

0: 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 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10: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1: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0: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3: 5 4 3 2 1，起吧。
14: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5: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7: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6: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8: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9: 今年 下面确实长得好，大嫩好的新车是干到你。
18: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接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20: 今天这雨也大，梅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起收梅。
21: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22: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21: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23: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24: 6台一共是180吨。
2: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26: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7: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 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11: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7: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水利局，欢迎大家就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河长制工作、引江济淮、亳州段工程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政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水利局四级调研员刘仲海。刘研员，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观众以及主持人，早上好。
14: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水利局以及桥城区水利局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有耀都时空微信网友曾经的诺言就咨询，去年个人打井有没有补助，这个是属于桥城区水利局或者是市水利局管理的范围之内吗？关于打井补助的问题。好，我们有请桥城区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浩来做一个介绍。
16: 这位网友这个讲的这个打井补助事宜，应该是我们这个农业灌溉用井这块呢，应该属于农业农村部门的这个相关职能。建议您向这个相关部门来咨询。
14: 好的，这位网友，如果说需要我们帮您转办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帮您咨询。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7: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8: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4: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谭先生反映的问题。谭先生说，他是居住在利辛县新张集乡，水表呢是装在户外的，损坏了，请问这个是由谁来负责？谭先生反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19: 想了解一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利辛县水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20: 联系了，联系了。
19: 那行，好，您的问题解决，我们这边就放心了。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20: 满意满意。
19: 好，谭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20: 再见再见。
14: 好，关于这个水表损坏啊，到底是由谁来进行负责？那个人是否需要支付费用？他的这个计算，或者是哪些是需要个人，哪些是不需要的？我们有请下任嘉宾，谁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分界是在哪里？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刘调研员。
15: 这个农村这个入户水表损坏过以后呢，是由供水公司以及主管部门监督控制下进行更新。水表以下的这个所有的管道设备由用户自行负责，根据使用材料的多少据实核定，最高原则上不超过3面，但是在排除没有路面水泥路面的这个切割，没有其他特殊船险的特殊情况下是300元，其他情况的特殊情况另行计算。
14: 那么水表以上的话是由水利部门来进行铺设，或者那这个水表的话，如果说损坏的话，是个人不需要支付费用，
15: 不需要拿钱。
1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网友留言说，他想了解一下中国各地的水厂当中，国家控股的有多少，占比是多少？那这个自来水的抽检的结果网上公布吗？这个谁来介绍？好，我们继续有请刘调研员。
15: 好，我们就这个农村供水的水质检测结果是按照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2006的一个新标准进行执行的。每月就是每天和每季度和每年的库水期和丰水期都有水质检测。按照我们的时间要求和季节不同，检测的指标项目也不同。我们的就是记录，假如我们的日检是基本上控制在9项，月检是控制在40项到42项。这个检测结果是定期对外公布，另外一个公示的。
14: 嗯，好的，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用水问题。喂，你好。
0: 喂，你好。
14: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哦，我想咨询一下，然后在那乡镇就收水费怎么收嘞？
14: 乡镇收水费，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0: 沙土镇。
14: 沙土，好，这边的话，我们好有请桥城区水利局农引办负责人张秉义给您做沟通。
21: 你好，这位听众
14: 啊，张主任，打断您一下，您的手不要碰话筒啊，要不然会有干扰，直接讲话就可以了。
21: 好的，你好，这位听众，我们桥城区的现在农村水费的收费标准是执行的桥城区物价部门出台在2019年出台的一个农村水费收费政策，收费政策标准具体是每户。每月不超过3吨，收费是5元；超过3吨，按计量水价，每吨收取1.85元；按年计算，就是每年12个月36吨，不超过36吨，收取60元；超过36吨，每超1吨，按照计量水价1.85元进行收取。这是桥城区的农村饮水收费政策。
14: 啊，这位听众，您听清楚了吗？还有疑问没有？喂，
0: 姐，收到了。
14: 嗯，好，您还有其他疑问吗？如果说您在听广播的话，您可以把广播关掉，因为它传出是有延时的。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好吧？喂。好，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再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向栏目做反映。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你好，2号先生，听众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呢？您在听广播，也可以把广播关掉。嗯，这位先生，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嗯，
22: 我想问一下，这个自来水每天，特别是早上，
14: 嗯，
22: 有放出来的时候，它发白是咋回事？可以影响饮用。
14: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2: 家住在固津这边。
14: 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陆局长。
16: 好，以往呢我们这个群众也有反映这个自来水发白，这种现象呢一般是在我们这个用水底风的时候呢水压比较高，在我们这个加设备进行加压的时候呢，由这个空气融入到水中形成的这个气泡在这个水底呢看到是这个发白，一般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接出来水静置几分钟，气泡你会自行消失，这个是不影响饮用的，是融入了这个我们的空气，我们的这种现象，你水是安全的。
14: 您是这个情况是放置水一段时间以后还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放置以后就好了呢？
22: 就是每天刚放出来的时候这样子，过一会儿就正常了。
14: 每天都存在这种情况是吧？
22: 不是的，这个问题。经常
16: 就
22: 是出现在每天的早上。
14: 嗯，
16: 这个水质是正常的，水压高的时候，这个融进去的这个空气。
14: 嗯，
22: 好的。
14: 好，你还有其他疑问吗？
22: 没有了。谢谢。
14: 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很多网友都在讲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收费问题。有些网友系留言就讲。用不用的话每年都需要缴钱，为什么不能实行用多少缴纳多少？还有网友红留言说利新农村好像要缴100多块钱，成就说郭阳标里镇每年也是固定的钱，希望能够用多少缴多少，不用为什么又要收费啊，觉得不合理。关于这个收费问题，好，我们有请刘调研员。
15: 这个农村供水这个水价的计取办法呢，是严格按照我们水利部和财政部下发的一个文件“补偿成本和保本为例，公平负担”的原则，由县区物价部门核定的，实行是两部制水价，一个是基础水价，一个是计量水价。按照这个两部制呀，才能保证我们农村供水工程呢，在前期这个运行过程中呢，正常运行。我们正在城乡供水一体化的进行推进过程中，将来我们要启行计量式，全部是计量式的阶梯制水价。
14: 嗯，
15: 啊，
14: 啊，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实现这个阶梯制的收费的情况呢？
15: 我们正在做城乡一体化的统筹统管工作，等这个工作完成过以后呢，我们就要推进下一步的这个税价的这个统
14: 计。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规划？
15: 我最近这十五这个期间也是，它不是这个，特别是这个税价的计价这个方面，它要通过五家部门的调研、分析、论证这个过程。还要进行群众的这个进行座谈了，从上到下，它是一个很严肃的过程。
14: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我网友冯留言说呢，长期不居住的房屋没有用过水，还是费用吗？好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过哈，如果说长期外出务工的话，可以向这个水厂打电话报停，是吧？
15: 对，可以报停。
14: 您再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可能每期的网友和听众不一样。
15: 喂。各位网友你们好，另外一个，在这个你长期务工的情况下，也就是很长时间不用的话，在你走之前，你向供水部门进行提出停止供水申请过以后，就在计价上，我们就相应的管理单位和主管部门会对这种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14: 如果说需要用的话，他会也是打电话，然后也进行开通，是吗？
15: 开通你要提前开通的，开通的模式它也不一样，各县区情况不同。
14: 也是要打各县区的电话，是不是？
15: 对。
14: 那打电话之后的话，是不是立即就可以开通了？
15: 那你给你的设备要，或者是你水龙头坏了，家里管道坏了，这种情况下哪能会开通呢？也是特殊情况，也正常情况下也正常开，也申请。首先，这你停费了，你还要缴费嘛？先缴费后用水。
14: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水质的这个问题哈。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啊，有一网友小留言就是说，他说沙土自来水放出来，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了水叶渣啊，感觉很脏，不能喝。还有其他的群众也是在讲这个水质的问题。好，关于水质，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陆局长。
16: 好，我们在沙土。近几年进行了这个一部分这个官网提成的一个项目建设。网友反映的这个水种泥一部分这个杂质泥，可能是在我们这个在施工的过程中混入的一些这个泥沙。像遇见这种情况呢，我们呢这个拧开水龙头，这个稍微短暂的排放几分钟即可这个恢复水质。以往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家中长期无人居住，开水龙头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短暂的排放即可恢复正常。
14: 好，我们再来关注网友李彪留言说，蒙城县篱笆镇二楼水压低，尤其是节假日期间更低。好，天气马上是越来越热了哈，这个集中用水期怎么样进行保障呢？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这也是每年夏天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们有请刘电源员。
15: 关于蒙城县这位网友和这位听众你提出来的问题，我昨天下午已经在蒙城的刘林加压泵站现场看了一个针对夏季低压用水或者是水压不正常的情况下，正在做夏季前的准备工作，就进行泵站改造了一部分泵站，进行接近的加压泵站，确保这个末端和直端的这个加压水压满足正常的生活要求。下一步其他地方呢，我们会采取些都要会采取相应的对应措施吧。
14: 也就是说像今年夏季以来的话，会就用水高峰期用水不足这个情况有所缓解，是吗？
15: 对，都要采取对应的措施。
14: 好的，来关注一下网友陈留言说，他讲自来水还收取出装费用吗？收多少呢？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继续有请刘电员。
15: 这个出装费，刚才我在前面回答一个网友的过程已经回答了呢，就是农民供水工程呢已经全面结束，现在属于这个升级改造阶段。目前的这个原来的基础定价呢，现在都已经不再执行了。现在就是根据你的水利部和水利厅以及相关财政和物价部门的核定的价格呢，就是在你出装后没有退出情况下来，就不会超过300元。退出情况下另行计算。刚才我说的也很详细了。
14: 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光的留言，他说为什么城区的供水和农村供水不一样？城区供水是地下，然后呢农村供水是地表水。好，刘殿员，
15: 这是通过2020年6月30号以后呢，我们城南水库进行蓄水过以后呢，我们城市的供水逐步进入了这个地表水。到目前我们城市的几个水厂使用的大都是基本上就是城市的这个城南水库的供水，包括我们的开发区水厂、散水厂以及国北水厂，还有以及我们的古井供水是地表水厂，都是通过城南水库进行的地表水供水。其他的县区的地表水厂也都在正常运行。目前我们全市已经正在运行也建成的农村供水的地表水厂总共12处，也是农村，也是从地下水转入了地表水状态。在这个2022-23年底呢，蒙城县率先实行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置换工作。到2025年底呢，即是我们全市都实现了从地下水转入地表水的饮用工作，就是全面覆盖了。
14: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1: 哦，你好。
14: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这刚回来，我想问一下咱这个桥上区的这个水位咋收取的？我一刚回来，我不了解。
14: 啊，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张主任。
21: 啊，我们桥上区的这个农村水费呢，现在执行的也是这个桥上区5家部门出台的一个收费文件，按照这个补偿成本包办为例，公开负担的原则。这个5家部门出台了这个收费政策。收费政策的具体条款就是说，每户每月用水不超过3吨，收费的基础水价就是5元，一年呢不超过36吨，就是按照60元收取。超过的基础水价按计量水价收取，计量水价就是按照1.85元每吨的这个收费政策进行执行。
1: 好，你这说这个我知道，我感觉后来这个不了解人家的水费。
21: 好，感谢你对农村饮水的关心关注，同时也希望对这个农村供水提出多宝贵意见。
1: 好，谢谢你这一说，这知道了。好
14: 啊，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反映啊。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啊，你好。
14: 哎，你好，这位听众，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们赵家乡这边那个大医院那边，
14: 嗯，
2: 修个新桥，
14: 嗯，
2: 然后之前旧桥那个桥比较磕上，
14: 嗯，
2: 南侧上游的水都不往赵王河里淌，
14: 嗯，
2: 现在修的新桥下面挖的比较深，上游我们上游都没有水了，
14: 嗯，好，这个是属于水利局，嗯，您说，
2: 看能不能给我们稍微堵一下，我们上面的包括龙。那个张沟还有清水河上面的河都淌都完了，
14: 嗯，
2: 井里面都没有水。
14: 好，我们有请卢局长。
16: 好，这位这个听众反映的问题呢，目前呢这个我们赵王河下游赵王河闸呢，目前呢正在施工，目前呢这个为了这个便于施工呢，赵王河闸的这个水位呢保持的也比较低，至于你反映的这个卫生院。旁边的那个桥梁建设，这个项目也是应该是交通部门建设的。会后呢，我们去现场查看一下是否有这个阻碍行洪的，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的话，我们这个督促这个施工单位进行整改。
14: 嗯，
2: 对，我们稍微往上就稍微堆点土就行了。它上游的所有的那个地里边都井都没有水。以前我们那个张沟和铁路沟里边都有水。
16: 啊，
2: 因为赵王河深，它落差大。
16: 好。这个现象我们安排人去现场查看一下。
14: 嗯，
2: 好，谢谢啊。
14: 嗯，好的，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
14: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我们这个回临沂县中南的中南村卢外庄。
14: 嗯，
3: 这个我们这东边这是个凤阳沟子。
14: 嗯。
3: 几十年都没有清淤了，就是你像我们这个连块多少地，去年就是旱了，那个水
5: 他过不来，农田小子啦，不管，淹的时候他水排不出去，
14: 旱的时候没有水，然后如果说出现水比较多，形成淹了农家的这种一种情况啊，这个谁来介绍啊？我们有请刘调研员。
15: 啊，哎，这位听众你好，对于你反映的问题啊。大沟蓄水问题，也不是一天。另外一个，对你这种情况，我们会线下安排利津县水利局以及相关部门现场查看过以后，直接再给你沟通联系，提出解决意见啊。
14: 可以吗？
15: 嗯。
5: 好，可以。
14: 好，后续您的问题办理情况，栏目组会进行一个回访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交集团。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每年五月是全国路政宣传月。5月26号上午，侨城区交通运输局走进侨城区18里镇，开展路政安全宣传工作，面对面为村民普及道路安全知识，筑牢农村公路安全防线。在18里镇18里社区，工作人员设置路政宣传展台，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讲解等多种形式，开展路政法律法规和道路安全知识宣传。
4: 公路建制控制区的范围之内，不管这个搭上啥的，容易引起安全隐患。这个国道不少于20米，省道不少于15米，县道不少于10米，乡道不少于5米。
2: 当前正值初夏农忙时节，不少村民习惯在农村公路路面打长晒凉、堆放农作物，这也是农村道路最常见的交通陋习。平整的路面看似方便晾晒粮食，但粮食颗粒会大幅降低路面摩擦力，车辆行驶时极易出现打滑、刹车失灵等情况。同时，晾晒栈道会缩减道路通行宽度，遮挡行车视线，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侨城区18里镇18里社区居民田永社：
5: 通过这次学习，学到了不要在马路上晒凉、秸秆，这是违法的，再有交通安全隐患。回去我一定要向邻居宣传到位，不要在马路上晒东西、秸秆、粮食还有其他杂物。
2: 侨城区交通运输局路政综合行政执法梯队副队长李铁龙：
4: 五手在即，我们希望通过今年的宣传和执法，让沿线居民了解占用公路的危害性，拒绝在公路上搭上晒晾，确保公路安全畅通。
2: 针对宣传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还对路面零星晾晒的农作物进行现场劝导清理，同时叮嘱村民合理选择晾晒场地，守护道路通行安全。
6: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3: 家里的废旧电池、过期药品，你都是怎么处置呢？近期，为了鼓励大家做好垃圾分类，不让有害垃圾污染环境，侨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特别推出了有害垃圾换食盐活动。在侨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天润花园小区张新英的家里，他正在自己的药箱里挑选过期药品。听说马园社区正在开展有害垃圾换食盐的活动，他也准备拿着这些过期药品去换盐。张新英：
7: 我拾到那些这个药品，我准备再找一道去换盐。
3: 来到小区的党群驿站，张新英收拾出来的十几盒过期药品一共换了2袋食盐。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严爱华听说有这样的活动，也把家里的旧电池、用完的杀虫喷雾罐带了过来，一共兑换了3袋盐。严爱华：
8: 像这个活动我也参加多次了，你像家里那个旧电视、破毁的那里灯管了，还有一些过期的药品都攒出来，攒出来以后呢，光换盐回去。

0: 心里高兴。哎，不是因为我省想省那几个钱，是因为我自己觉着能为环保出点力，心里高兴。
1: 马园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介绍，六样有害垃圾就能换一袋食盐。别看小小的一袋食盐，却带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之前社区也发过宣传单、拉过横幅，但效果一般。很多居民觉得垃圾分类跟自己关系不大，为了让小区居民动起来，主动垃圾分类，社区就想到用小实惠撬动大习惯，食盐家家户户都要用，成本不高，但能让大家主动把有害垃圾分出来送过来。刁五倍，
2: 社区想通过兑换激励，让居民愿意动手分类，然后让大家在持续参与中形成自觉，最终实现有害垃圾减量化和规范化处理。现在每月能回收上百节废旧电池和不少过期药品，集中交给专业机构处理，既环保又安全。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好房子的系列报道。原定6月30号交付的荣辉景园，在5月26号就提前迎来了集中交房。不少业主拿到钥匙后，第一时间去看了新家，小区里头的绿化和配套到底怎么样？咱们跟着记者一起去了解。交付当天，小区门口铺上了红毯，单元楼栋也做了装饰。来收房的业主们三三两两结伴，在物业人员引导下办手续、领钥匙、看新房。实景展现的社区风貌，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全方位展现出品质人居的质感，让人居氛围感拉满。荣辉景园销售经理周玉涛：
7: 我们整个园林的话，规划是五重立体园林，整个园林的景观搭配也是非常丰富的。像名贵树种的话，高达1600多棵，分布在整个园区。像我们一些红枫，包括乌桕以及狼鱼，这些全部都是一些成株，而且整冠移植到我们项目园区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周边的这些树种的搭配，层次感是非常强的。
8: 嗯，
7: 你像包括我们还做了一些组团型的一些组团绿化，包括一些花卉的一个搭配。我们每个单元门门口的话，入花径高达10余种的一个名贵花卉，来搭配出我们整个园林的一个层次感。
6: 据了解，荣辉景园共8栋楼，全是8层高的洋房，层高3.15米。本次交付中，业主李文英成为荣辉景园首位拿到新房钥匙的业主。对于新家，他满心欢喜，赞不绝口。李文英：
9: 国旗品牌比较认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花园式洋房，环境比较好，然后各个绿植啥的都比较满意。他们服务人员非常热情，然后服务非常周到。今天进来之后，感觉到都进入花园了，进入公园了，感觉到非常舒服。像这样的小区都是我梦寐以求的好房子。
6: 住进去以后的物业服务也是业主们关心的问题。荣辉景园配备了物业服务，包括定期探访独居老人、日常上门问候等，全年还有全龄活动，例如植树护绿、读书分享等。荣辉景园物业经理张静：
10: 我们荣辉服务不仅有新婚送祝福、乔迁送贺礼的暖心服务，还有定期探访独居老人、日常上门问候，提供便利，让每一位家人都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全年还有不重样的全龄活动，例如植树护绿、读书分享等等，不管老人、年轻人还是小朋友，都能找到乐趣，认识志同道合的邻居。
6: 同时小区还打造了邻里中心，涵盖书舍、儿童乐园、健身房等功能空间，兼顾全年龄段业主的休闲运动阅读需求，真正实现足不出园享受丰富日常。此外，荣辉地产还为业主提供了一些商业权益。荣辉商业工作人员陈杰：
7: 咱们荣辉的所有业主呢，在咱们的商业项目，比如说建安王广场、边缘城、华都广场呀，都可以享受免费停车3小时的这个权益。另外，在咱们的餐饮、百货一些这个商户就餐或者是消费，也可以享受相对应的折扣。还有在咱们荣辉的这个华住会的全部的全国的所有酒店，都可以享受一个85折的折扣，而且可以免费提供早餐。
1: 产业发展需要人才，职业教育对接市场。安徽中药科技学校立足亳州中医药主导产业，把课堂直接搬进企业车间，让学生在生产一线学技术、练本领，培养出一批接地气、用得上的技能工匠。在安徽静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影片生产车间里，生产线全速运转。和传统教室上课不一样，安徽中药科技学校的中药专业学生全程在这里跟班实训、在岗实操。学校紧扣全省产业发展节拍，不搞书本式教学，完全按照企业生产需求设置课程、安排实训，学生学的就是企业用的，练的就是岗位需要的，真正实现专业和产业精准对接。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中药专业学生朱天宇：
8: 以前总担心在学校学的东西太书本化了，出来不好找工作，现在大部分时间在药企生产车间，跟着老师们学习药材分拣、包装、储存技术，整套流程都能熟练掌握，实打实学到了真技术。
1: 沉浸式的车间实训模式，让学生提前适应企业管理模式和生产标准，积累实打实的工作经验。相比传统教学，学生的动手能力、岗位适配度大幅提升。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中药专业学生于子涵：
11: 我们学校的课程完全贴合药企的生产标准，课堂上学的理论在车间里也马上就能实操落地，不用等到毕业再去适应岗位，现在技术链扎实了，毕业就能直接上岗，就业特别的稳。
1: 立足亳州中医药特色产业，对接全省产业升级需求，学校以岗定学，以产育人，从根源解决企业招工难、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安徽静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迎辉：
12: 来的这些学生专业对口，基本功都比较扎实，能够熟悉车间的生产流程，上手速度呢也非常的快，省去了我们企业二次培训的成本，是我们生产企业发展急需的实用型的技能人才。
1: 专业跟着产业走，实训对着岗位练，实打实的产教融合模式，让职业教育更接地气。安徽中药科技学校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李金龙：
7: 我们始终踩准产业发展节拍，立足亳州中药产业优势，坚持车间即课堂、生产即教学，全力培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1: 把技能练在一线，把人才育在产业，这种精准育才的模式，既稳住了年轻人的就业饭碗，也为亳州中医药产业持续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
13: 健康小贴士：
6: 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膝盖疼痛、关节蜕变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职场人早早出现膝盖酸疼、下蹲卡顿、上下楼无力等症状。人老先老腿，膝关节的衰老从30岁就开始了，和长白头发、长皱纹一样，是衰老的必然过程，是不可逆的。生活中大家一定不要做伤害膝盖的事儿。亳州市骨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廖中亚：
14: 不要长时间的过早经常去爬楼啊，不要深蹲，不要深蹲，特别是农村人喜欢深蹲的做一些工那个劳作呀，这都不恰当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让你要这个锻炼你的股四头肌、大腿的肌肉力量，同时呢要注意膝关节的保暖，这些都是就是保护你膝关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还有一个就是减肥，刚才提到要减肥，减脂重量。
6: 在饮食方面，可以多吃鱼虾等高蛋白食物，平时也可以多晒晒太阳，促进钙的吸收。廖中亚：
14: 关节它是一个啥？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器官，如果关节软骨一旦磨损之后啊，它是很难再修复，很难就修复。如果磨损时间比较长了呢，会导致啥？会导致它的疼痛、行动困难，有人呢关节的变形。所以说呢，我建议啊， 咱们呢要尽早的，只要有疼痛，就尽早的去做这个检查，进行治疗。
15: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6: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15: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8: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7: 走。
16: 媳妇儿，
1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8: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21: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 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0: 系列报道《陪跑共创，聚力共赢》首期，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文章。改革赋能提效能，项目提速促发展。
7: 全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座谈会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10: 前四个月，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4.6亿元，增速全省第一。以下是详细内容。
9: 陪跑共创，聚力共赢。
1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其中我市的陪跑共创以营商环境之便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案例成功入选，成为产业生态优化领域典型样板。为进一步宣传我市陪跑共创、免申吉祥、六爪一阶等一系列助力企业解难题、拓市场、谋发展的务实举措，今天起药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陪跑共创，聚力共赢》，首期一起关注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采写的文章。改革赋能提效能，项目提速促发展。 工程项目是城市发展的基石，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为切实打通项目建设落地的堵点难点，我是从项目建设全流程入手，整合服务资源，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构建起全覆盖、一站式、全链条的工程建设项目服务体系，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建设、早竣工、早投用。左立永香中药化妆品、中药提取物及中成药生产项目是我市与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在2025年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签约落地的重点招商引资产业项目。当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计划明年2月份全面投产。安徽同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郭志涛：
11: 今年2月份筑基封顶，目前的二次结构也全部完成，现在在进行着装饰装修和一个官网配套，预计6月份就全部完成，7月份应该能交付预结束。
10: 左立永香中药化妆品、中药提取物及中成药生产项目占地 67.5 亩，总投资11亿元。建成投产后，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将依托本地道地中药材资源优势，研发制造中药护肤美妆产品、天然药用植物提取物及经典中成药品，预计年产值可达5亿元。从动工建设到今年7月份落成，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新项目跑出了亳州加速度。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武峰：
12: 从项目立项、规划、审批到施工许可办理，各主管部门审批效率高效，处置问题及时，让我们企业大幅减少前期手续对接的精力投入，能集中人力物力专注落地筹备工作和项目建设，建设周期比我们预期缩短一年以上。
10: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是项目快速落地的关键保障。我市在各级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工程建设项目综合服务窗口，整合入住发改、规划、住建、供水等相关职能部门，集中开展综合受理、联合审批、统筹办理等业务，实现工程建设事项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并联审批、一站式办结，大幅提升企业办事便捷度。市住建局窗口首席代表翁丹丹：
13: 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办事痛点与项目建设刚需，统筹受理项目立项、规划、施工、验收等全链条审批业务。同时窗口持续推行帮办代办、延时服务、预约服务等便民举措，全程为项目提速落地保驾护航。
10: 同时我市还持续深化工程建设审批数字化改革，依托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围绕项目前期规划许可、开工建设、竣工验收四大环节，上线工程建设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推行一表填报、材料通用、一网通办、一次办结服务模式，依托电子证照、电子签章等数字化工具，实现136项申报材料跨部门共享复用，将46项特殊审批环节纳入线上闭环管控，实现审批全流程线上可办、全程可诉，全面提升审批服务智能化、标准化水平。市住建局审批科三级主任科员马灿森：
14: 通过系统性推进改革，我市各类投资项目审批时间压缩至55个工作日以内，缩减82%，申报材料压减至200项以内，缩减50%，全市工程审批服务实现连续三年零投诉。
10: 近年来，我是以减时限、减材料、减流程、提效率、提便利、提满意为核心抓手，创新推出拿地即开工、预验即试产、验收即发证等20项突破性改革举措，并率先探索工业厂房分幢验收、分层登记新型验收模式，有效压缩项目投产周期，平均助力企业提前约4个月投产运营。从线下一窗通办到线上一网置办，再到诉求一线应答，通过精细化、常态化的靠前服务，我市以审批环节的减法、政务服务的加法，撬动项目发展、产业升级的乘法效应，在擦亮亳州营商环境金字招牌的同时，以项目建设赋能产业集聚。马灿森：
14: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以数字化赋能为支撑，协同推进工程审批三检三提与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优化帮办代办并联审批与联合验收机制，全力提速项目落地，优化营商环境。
7: 本台消息，5月27号上午，全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企业上市作为推动产业优化提升、做强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梯次培育、精准服务、规范引导，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座谈会上，集中学习了企业上市政策和规则，14家上市后备企业代表介绍了经营状况和上市规划，6家载体单位分别汇报了推进企业上市工作情况。汪继红指出，企业上市是城市产业实力、创新生态、营商环境的综合反应。近年来，通过持续加强上市培训辅导、后备企业培育，全市企业想上市的共识更加广泛，敢上市的决心更加坚定，能上市的基础更加厚实。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握发展机遇，增强推

0: 进企业上市工作的主动性，要注重分类指导，根据企业发展阶段，对照上市规则，做好重点辅导，建强后备梯队，着力提升上市培育服务效能。要优化企业治理，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有序推进股份制改造，坚持依法合规经营，以创新赋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筑牢上市工作的硬支撑。汪继红强调，要完善工作协调机制、保障机制，坚持帮扶联系企业上市制度，加强宣传培训和政策解读，及时协调解决困难问题。要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创新要素、资本要素、产业要素向上市后备企业加速集聚，助力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加快上市步伐。
1: 5月27号上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2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的是政府关于县域普通高中振兴、亳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实施、气象灾害防御以及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郑超强调，要强化规划统筹，科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提升育人质量，抓住核心关键，夯实队伍建设基础，健全工作机制，优化教育发展生态，努力办好新时代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扎实抓好亳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贯彻实施，做好活化利用，持续彰显名城底蕴，强化刚性约束，切实维护条例权威，全力守护好亳州历史文脉。要坚决扛牢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强化精准研判，织密织牢气象监测预警防线，凝聚防灾减灾强大工作合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郑超强调，要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紧扣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持续提升就业服务质效，强化就业权益保障，不断提高就业稳定性和就业质量，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刘兴德、马丽，秘书长张培阳出席会议。
2: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在乔城区牛集镇郭楼村，有一间特别的直播间，没有华丽的布景，只有地道的农货，没有专业的主播，只有亲自上阵的村干部。从田间地头到网络直播间，从农产品滞销到订单不断，一块小屏幕不仅卖出了农产品，更拨火了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3: 刚才编了几个梯度，这是太储房两天了啊，太储房两天了。
0: 走进乔城区牛集镇郭楼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村党总支书记宋昆明正对着手机镜头熟练地介绍着农产品，淳朴的风格、优质的产品很快吸引了不少网友关注。宋昆明，
3: 2025年5月18号开始做的短视频，搁抖音上，然后7月份开始直播带货的。最初开始的想法都是要农产品卖出去，把农民滞留的农产品给他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给他卖出去。
0: 说干就干，宋昆明把直播间设在村部，利用业余时间开播。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他挨家挨户上门筛选，亲自把关每一批货。村民李古奇：
4: 这个扁担现在呢，不但搁家里卖，而且俺那附近也搁网上卖，供不应求。
0: 靠着这份实在和执着，宋昆明的直播间越做越火。开播以来，累计卖出产品5000单，实现销售收入6万余元，不仅让村民的农产品走出乡村，销往全国，更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今年4月，他还代表郭楼村参加全省电商直播比赛，荣获2等奖，成了远近闻名的主播书记。宋昆明：
3: 这一次去省里面比赛，也树立了信心，增加了经验，更加坚定的这个从走网络的形式把这个达到俺村的形象，叫俺村宣传出去，把俺农产品带到大家的餐桌上去。
0: 宋昆明的同事李颖：
5: 我们宋书记敢于尝试，带头做主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以后我们也会主动配合他，然后做好短视频，帮助农户增加收入。
0: 一块小屏幕不仅是带货的平台，更是服务群众的窗口。除了直播卖货，宋昆明还把政策宣讲、民生服务搬进直播间，社保缴费、惠农补贴、矛盾调解、 村民有疑问，直播间里

0: 直接解答，让服务更高效、更贴心。
1: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从现在起到年底，长三角地区社保卡持卡人在我市可享受交通、充电、旅游等八大场景优惠。在市区药都医院院内的充电桩前，市民石盼盼正在给电动车充电。石盼盼说，由于他用的是社保卡，支付时仅花了一分钱，这让他十分惊喜。石盼盼：
2: 平时充一次电大概需要2块钱，而这个活动推出来之后，我们只需要一分钱就可以充。然后我家还是有2辆电动车，这个活动对我来说一个月可以省十几块钱。
1: 石盼盼享受的正是本次社保卡惠民活动的核心福利之一。为切实推动惠民政策落地，市人社局联合铁塔公司，在全市553个居民小区、商圈及办公楼5.6万余个充电端口，开展一分钱充电惠民活动，基本实现市区主要生活工作区域全覆盖，让市民就近就能享受便捷优惠的充电服务。市人社局工作人员李丹文：
3: 从今年5月到12月，面向长三角所有社保卡持卡人，八大福利分别是：一分钱乘车、一分钱充电、汽车加油满200减20、旅游年卡满100减50，以及文创、餐饮、书店、酒店这四个场景的5折优惠，每笔最高能减30元。
1: 所有优惠名额总量控制，先到先得。持卡人可通过云闪付 APP、 安徽省社保卡惠民一卡通小程序，或直接刷社保卡金融账户参与活动。
0: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近日时期，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抢抓停电检修窗口期，开展500千伏末代5763线、末楼5764线防风片专项治理工作，全面消除线路安全隐患，夯实区域电网迎风度夏供电基础。在500千伏末代5763线蒙城县立仓镇境内施工现场，多名作业人员在80多米的输电铁塔上进行重锤片安装作业。施工负责人夏杰：
4: 8片总重的话是1120斤，然后组装起来的话，然后上面是它一个固定的孔，然后用3根穿钉钢筋，然后连接上组装在上面，加装一个重锤片，就是防止台风来临之前，然后就是它那个线防止摆动对线路造成一个伤害。
0: 500千伏末代5763线、末楼5764线是串联亳州、蚌埠、淮南三地的核心输电通道，承担着区域电力输送的重要职能。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直接关系3市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及企业用电保障。夏季多雷雨、大风天气，线路风偏隐患是影响电网平稳运行的关键风险点。夏杰：
4: 然后是5组，然后这里就是加装这个重锤防风面这里，然后2组是在走线，就是走人走线上面走，然后检查这个线路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据了解，此次工程累计完成86基杆塔、4728片重锤片安装作业，同步升级智能化监测设备等，补齐线路防风监测短板。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直达北京的高铁线启动全线拉通试验，京港高铁熊商段通车后，从亳州乘高铁将可直达北京。全线拉通试验是联调联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雄安站，南接商丘站，与商和杭高铁接通，正线全长552.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0: 1至4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4.6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居全省第一位。分城乡看，城镇市场快于乡村，全市乡村市场实现线上零售额1.6亿元，同比下降7.3%，城镇市场实现63亿元，增长9.6%， 比乡村快16

0: 6.9%，分商品类值看，基本生活类商品支撑明显，全市线上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织品类和日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0.6%、103.6%和24.5%，三类商品零售额合计占全市线上消费品零售额比重为26.1%。
1: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视频、ADAS、车载终端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系列报道《陪跑共创，聚力共赢》，首期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采写的文章《改革赋能提效能，项目提速促发展》。
0: 全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座谈会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前4个月，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4.4亿元，增速全省第一。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1: 别挤我，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0: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2: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3: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国王哈天洞他没主意呀，看面前这孩子可真像他的儿子。玛雅里问了王家先生，这分明是太子在眼前呐，你怎么就不认呢？
10: 他是吗？
9: 千真万确，因为玛雅里他知道国王的心意。托罗纳可担心，他害怕呀这孩子冒认国王为父啊。可是皇上现在主意拿定的好啊，儿啊，你真是我儿啊，要不然你能知道朝中的文武大臣的名字吗？快快把太子救上来。他以为太子在水里呢，被淹住怎么办呢？有人就把他扶脚上来，小金棍到船上叩头，父王，不孝儿跟你叩头了。孩儿了，你这3年你都在哪里待着了啊？你知道你父亲你母亲我们想你都想的啥样，你娘都要想出病来了。爹爹啊，孩儿怎么不知道？因为儿我啊那一天就在黄文豹他的大船上，来一阵大风，这船就翻了，把我翻到水底下，来上一个夜叉把我带走了，带进龙宫了。嗯，带龙宫怎么办呢？怎么样了？带龙宫啊，这龙王对我非常好啊，父王。龙王说，在上边有国王，在下边有我龙王，咱们可都是邻居呀、啊。你呀，就在这里待些天吧啊。他知道我是皇太子，所以说把我留到龙宫之中，我呀就待了这么7天。啊、哦，儿啊，哪是7天呢？3年呐！哎呀，爹呀，龙宫7天，咱们这边就是3年呐。哦，孩子，你受什么委屈没？爹，没受委屈。可是国王仔细一看，不怎么像他的儿子。他就说，和玛雅里说：“哎，我说军师。” 怎么我的儿子太子怎么变模样了呢？马雅礼最后又去拍马屁。哎，王家先生，这不是吗？你想，太子这都三年了，他能不改模样吗？你看他现在高了不是啊？也高了，他这模样就得变呗。嗯，爱卿言之有理，咱们立刻回皇城。窦阳慧也不看了，赶紧回城内去见你娘。就这样把这个金贵带到城内，又见到他的母后，又抱头痛哭一回，这都不用细说，又和他的姐姐哈苏花相见。国王派丫鬟婆子五个人专门侍候太子。呵，这回好，小金棍啊，这可每天除了吃就喝，再不就玩，身边有人维护伺候。哎呀，这一天他就琢磨，我不能总在这里享受荣华富贵吧，我在这里想这

啊，两个宫女跟在后边，去去去去，少在这里跟了，烦人呀！殿下千岁，我们奉王爷之旨，要好好的保护好你，伺候好你，要照顾好你，这是我们的职责呀。谁让你照顾了？留远点！哎，是，这俩宫女呀，吓得都不敢往前走了。哼，直接往前走，一边走一边生气。哎，迎面碰上姐姐哈苏花。呀，弟弟，你这干什么去呀？嗯，姐，我什么都没干，我闹心，闹什么心了？我怎么不闹心了？我一天天关在这里，就像鸟入笼一样，我一天不自由，我出来进去，除吃就喝，我不喜欢这里，我想回去。呀，弟弟，你回哪去？我回龙宫呗。那龙宫可好了，我在那里，周天啥都有，这里啥也没有，那里好玩的东西可多了。弟弟呀，你想玩啥呀？玩啥？我想从外头溜达溜达，从外散散心。好啊，姐姐明天带你溜达去，好不好？那好吧。你身边人呐，怎么没人照顾你啊？后边的宫娥吓得急忙屁颠屁颠跑到近前，呀，公主啊，我们寸步不离他呀，不离太子，是太子烦我们俩，不让我们跟着他。他们烦人。这公主知道太子他的脾气，对这个两个宫娥呀，也不那么太指责，你们两个以后好好照看好太子啊！是公主。这天过去了，到了第二天，金贵找姐姐来了。姐，你不说今天去溜达吗？好啊，咱们到郊外赛马去。好，弟弟，只要你开心，姐愿陪着你啊。就这样，姐弟两个离开了皇城。赶奔荒郊野外去赛马，没想到啊，这一赛马，金棍把水又撅起来了。当回来之时，小脸噜噜了，小嘴撅着了呀。弟弟，你怎么不开心了？哼，开什么心呢？你看看那马多快，你看看我这破马，那么慢，我都撵不上你。呀，弟弟。你怎么这么说呀？姐姐这马可是宝马呀，你怎么能和姐姐这马比呀？姐啊，那你就不能换换吗？我骑你的宝马，我试试吗？弟弟，怎么不可以呀？只要你喜欢啥，姐姐都满足你啊！只要你不生气，你开心就行。这公主啊，特别会来事儿，因为知道哄弟弟开心。父母就开心，他知道弟弟是父母的那个心头肉啊。弟弟，你放心，明天咱们再赛马，你骑我这马，我骑你的马，好不好？那还差不多。第二天这就赛马，小金棍就骑着公主的宝马，哎，这回把公主甩没影了，这回回来开心了。姐，我今天太高兴了，我太开心了。哎呀，这马真好啊，姐，这宝马那是啊，宝马，这匹马呀，可是，一天能走2000里地，知道吗？一天一夜能走4000里地呀，是吗？姐啊，这马是无价之宝吧？多钱买不来吧？嗯，姐，那以后。那我要是没什么事儿，我骑着你马行不行啊？行啊。嗯，小金贵高兴了，心中想到这匹马我早晚我得偷出去，打定主意。这一天，他赛马也赛够了，他就琢磨上，

0: 偷龙印。哎呀，这偷龙印在哪儿呢？他就琢磨，哎，姐子，他没事就来找他姐。姐呀，今天我又闹心了。弟弟，你要闹什么心了？你看，弟弟，我这个功夫也不太好，我想练练剑，可没人陪我练剑呢。弟弟，你说练剑呢，姐陪你呀。好啊，姐姐，你陪我。这时，金棍往公主那墙上一看，墙上挂着两口印。他在琢磨，这两口印有没有透龙剑呢？就像公主一伸手就把墙上另一只另口宝剑呢摘下来。走，弟弟，我陪你练剑去。姐，我没剑。你没剑呢？那我去给你找一口剑。姐，那口剑你给我用用呗。哎呀，弟弟呀，那口剑可不能给你用啊。怎么了呀？那口剑你舍不得啊？弟弟，那是宝剑。什么宝剑呢？姐姐，难道说那宝剑就不能让我用用吗？弟弟，这宝剑呢，万一你弄丢了、弄坏了，那可坏了。什么宝剑呢？弟弟呀，这口剑是姐姐我在中原大国在那里得到的。什么剑呢？听说叫透龙剑。啊，透龙剑怎么？透龙剑你给我用用呗。姐，你不够用，那我不拿好了。公主一看，这金棍儿就生气了。好吧，好吧，姐给你用，就把那个透龙剑摘下来。弟弟呀，这口宝剑那可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你可别弄坏了呀。姐姐，你还不放心我吗？不是不放心，让你加点小心。是，我知道。就见小金棍儿把宝剑拿在手内，擦。宝剑出匣，一看这口剑，霞光万道，锐气千条。哎呀，姐呀，可真是口宝剑呐！那是啊，走，咱们练剑去。到后边，刷刷刷刷，姐弟二人开始练剑。练完了，姐姐，这剑真好，还给你。就见公主把剑接过来，回去又挂墙上了。从此以后，她又和她姐姐练剑，又赛马。哎呀，心中琢磨。这宝剑挂这儿，我知道了。哎，那个帽子、碧发冠在哪里呀？他不知道啊。这一天，他灵机一动，又来找姐姐来了，又生气了。嘿，姐，我实在受不了啊！弟弟，你又怎么了？你看天这么热，我都没个帽子。弟弟，你没帽子吗？我有。都是破帽子，都不喜欢，我不喜欢那破帽子，因为我那龙宫里那帽子都可好了，啥色儿都有。那帽子，我可喜欢那帽子，我想回去。弟弟，咱们这里边有帽子吗？这里帽子我都不喜欢，那龙宫里的帽子有黄的，有黑的，有红的，有绿的，还有白的，还有粉的，那是多色儿，多样化呀。他姐一听乐了，弟弟呀，你说那些帽子，咱们这里都有。
1: 不，我不喜欢那帽子。姐，反正我要走。
0: 哈是哈羞花未了，哄弟弟开心，就把他这个帽子拿出来了。他拿出来，你看看这个帽子怎么样？
1: 姐，这什么帽子？
0: 就见公主把那帽子往头上一扣，
1: 姐，你哪儿去了？姐，姐你怎么没了？姐，你别吓我！
0: 公主哈羞花把帽子摘下来了，弟弟要在这儿呢。
1: 哎呀，姐，你这是什么帽子？这好啊，啊，给我戴戴。
0: 弟弟呀，这帽子叫碧发冠， 是宝贝，你可别把它弄坏了，弄丢了。
1: 姐，在咱们皇宫内还能丢吗？我不会弄坏的，姐，你给我带带嘛。
0: 好吧，他把帽子递过去了。小金棍把帽接过来，往头上一扣。
1: 呀，弟弟哪儿去了？姐，你没看见我？我在这儿呢，姐，真好，这帽太好了，姐，我跑一圈儿。
0: 小金棍戴帽子，四处逛了一圈儿。弟弟，你在哪里？我看不见你了。小金棍回来了，把帽摘下来。姐，这帽子也好啊。
1: 姐啊，这帽子，哎呀，戴上它，谁都看不见。我做啥事儿，那多好啊！
0: 呀，弟弟呀，可不能这么说话呀！做啥事儿，得做好事，不能做坏事，知道吗？
1: 哎，我知道，姐，我做啥坏事儿？这帽子给你吧。
0: 公主把帽子接过来，又放到箱子里边。从此，小金棍就来，又戴帽子，又要，又想用这个透龙剑练剑，又赛马，这三件宝贝他都掌握了。这一天，他又来了。
1: 姐啊，今天我还想和你比比剑。
0: 就见这哈羞花在床上躺着呢，有病嘞。弟弟呀，姐姐今天不能陪你了，姐姐我现在生病了。
1: 姐，你生病怎么办呢？那谁陪我练剑呢？
0: 你今天别练了，
1: 不，姐姐，那我不练剑，那我要骑马。
0: 骑马你也别骑了啊！明天等姐好些陪你。
1: 姐，你把你的帽子借我，再带着我玩玩吗？
0: 嗨，好吧，公主啊，实在没办法，强打精神，把箱子打开，把帽子拿出来。去吧，快去快回啊！小金棍接过帽子往上一戴，出去玩去了。玩了一圈回来了，姐，给你帽子。公主把帽子接过来放到箱子里。
1: 姐，我想练剑，你把那透龙剑给我用用。
0: 好吧，快点回来。金棍把剑接过来，到后边耍了一趟剑，回来还给公主。
1: 姐，我要赛赛马去。
0: 弟弟呀，你别去了，
1: 不，我要去。
0: 公主也没挡住，她就走了。来到马棚，这匹马，公主啊已经告诉看马之人了，除非她自己来牵马，剩下其他人谁也不好使。可是太子来了，一说要骑马，这看马的说那不行。没有公主的令箭，没有公主的话，我们是绝对不能答应的。哎呀，金贵心中琢磨呀，好啊，你既然不让我骑马，你等着，我告诉我姐姐去。他又回来了，
1: 姐，他不让我骑马，那我还想练练剑，我还想戴着那个帽子。
0: 好吧。要不然呢？这孩子在这里呀，这大吵大闹的，他疼着，心中心烦意乱。哈羞花为了他弟弟到外边去玩去，多清静，他呀这里是不能清静一会儿吗？所以说把帽子给他了，把透龙剑也给他了。小金棍儿心中暗喜呀，心想哈羞花呀。这回你把这宝贝给我啊，我就要离开你们胶州啊，赶奔我们大国去杀那个和尚啊！他把宝剑戴好，把这帽子也戴上了，又来到马棚。他把帽子摘下来了。
1: 哎，我说，我姐说了，把这马借我骑一圈，然后我就回来。
0: 太子殿下。公主不来，我们是不会给你这匹马的。好啊，小金棍又走了，巡视一圈，把他帽子一戴，就来到马棚之中。这回看马的没看到他，没和他说话呀。他就来到马槽近前，把这马缰绳给解开了，牵着马就往出走。 哎，看马的也没言语，也没看着，看马的在外边绕乎呢，也没发现马棚里这马没呀。小金棍来到外边，直接把马牵出皇城。你那戴帽子，谁也没发现。出了城，在城外翻身上不了马，马上加鞭，啪！这匹马，金棍就这样乘胯坐骑，就回到了中原大国，来到了。他先来到了他的家中，他家是金华镇的，把马直接牵到院里。他爹爹正上火呢，在房坐着。哎呀，这孩子怎么样了？不知道有没有啥事儿了？哎，听见外面有动静，抬头一看，孩子回来，急忙跑出来。哎呀，儿啊，你回来了！爹，我回来了。你看这匹马，宝马良驹，把它牵到里边，好好喂上。孩子，怎么回事？事情都办好了，办好了。你儿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你看，这是宝剑，你看这是必发官，拿出来一样样，让他爹金恒看。金恒这回呀，呵，对儿子佩服的不得了，还是玩能够。13岁的孩子竟然到交趾国盗宝，谁能办到啊？那大人都没有这个本事啊，我儿能办到，又高兴又钦佩。感觉很光荣，我有这个儿子是我的骄傲。小金棍为啥把马放他家呀？他想，交趾国公主丢了这3件宝贝，他能不找吗？我把马牵到东京汴梁，他们派人来寻找，看着把马被偷回去吗？所以说放到我家金华镇呢，也不是什么大地方，也没人注意，所以说告诉他爹爹。好好把这马看好，别让谁发现了，要不然孩儿我盗来马，这就前功尽弃了。好，儿你放心吧。小金棍这才带上宝剑，带上必发冠，就来见阮英，发现了大和尚。和尚，你往哪里跑？透龙剑到了，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小钻风，你去哪儿？
5: 白骨夫人，小妖有礼了。这几天唐僧要来，大王让我下山去城里租套房子住下，随时打探唐僧的消息。
4: 你第一次租房吧，小心被骗哦。
5: 不怕，狐狸精给我找了一套便宜、环境好、家具还齐全的房子。他说交完看房费就可以看房了。
4: 看房费？你这是被骗了还帮人数钱呢。看房是不收费的，你快换一家中介吧。
5: 啊，可那套房子比同小区的房子要便宜不少嘛。
4: 天上不会掉馅饼，为了骗取看房费，他当然会找一些假图片忽悠你。记得仔细看好租房合同，检查房子里的家具家电，把水电燃气和物业费都让房东结清。就你这智商还想吃唐僧肉啊。
6: 提醒您，租房提防黑中介，细看合同防诈骗。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自古人生最寂满，半贫半富半自安，半命半天半机遇，半取半舍半行善，半聋半哑半糊涂，半知半欲半圣贤，半人半我半自在，半醒半醉半神仙，半亲半爱半苦乐，半俗半残半随缘，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大和尚来到状元府行刺，被众家英雄团团围住。可是和尚这时啊，心想：看来我难以取胜啊！这些人这么武功高强，我人单势孤，恐怕今天想杀周顺，势比登天了。哎呀！看来我今晚上白来了。莫不如我今天离开，我明天再来。想到此处，大和尚脚板往上面一跺，嗖，抖身形上房。他想逃跑，阮莹一看，好和尚啊，你想跑门门。和尚心想，就你们这些人呢，谁能抓住我呀？他在房上刚想用功往前跑，就在此时有人高声喊道：大和尚，你哪里跑？透龙剑到了。说着话，透龙剑指向大和尚，前心扎来。和尚啊，一听透龙剑，当时一愣啊， 屠龙剑，哪来屠龙剑呢？抬头一看，就像房上站着个小孩，小孩手中擎着一口宝剑。看来你们又是诓骗我啊，吓我，我才不信呢。可是阮英、唐铁牛等人一看，哎呀，警官，你回来了，阮哥哥、唐哥哥，我回来了，这口剑我给你们。因为金贵在想，我呀是个孩子，这剑在我手，我发挥的也不那么好，即使我扎上和尚，也不一定啊把他扎死，莫不如啊把这剑给阮英。阮哥，你接剑，唰，把剑扔向阮英，阮英往前这么一纵身，啪，用手一接，还接住了。阮英把剑看了看，正是那口透龙剑呐。嗨，真不错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苍的来来来来，宝剑出匣，高声喊道，大和尚，你哪里逃走，看我透龙剑要你的狗命。嗖，抖身形勾奔和尚。这和尚啊，他这一愣神儿，他正琢磨呢，是真的吗？歪的不是真的呢？可是他看着套龙剑，看出来，哎呀，这剑可真是不是假的。赶紧跑，和尚啊，撒腿如飞。他正想跑，还没跑之时，阮英刷宝剑勾着他的后心，嗖，刺将下来。大和尚急忙在房上闪身躲过。和尚啊，在房上这轻功也真不错呀。这时唐铁牛以及花银瓶等人又把和尚包围在当中。和尚一看，坏了，你别说有这个透龙剑呢，就没有透龙剑，我和尚都亮钉啊啊！和尚这一着急，这口戒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也不管是谁了，乱剁起来了，也没招法了。阮英一看，心中想到，大和尚，这回你能跑吗？啊，你怕的就是这透龙剑呐！我们即使治不死你，把你的金钟罩、铁布衫给破了，到那时啊，你也就是我们都不再畏惧于你。阮英这一口透龙剑上下翻飞，呵，先指路，啪，勾不了和尚。大和尚急忙往闪身，用戒刀结甲相还。阮英抽回了透龙剑，斜肩带背又一剑。大和尚往旁这么一纵，阮英啪啪啪啪，透龙剑使开，真是如同雪片相思。阮英武功不错啊，和尚啊是左躲右闪，前钻后跳。这时阮英宝剑他妈一摆勾奔他的拱嗓咽喉，一看见和尚一歪头躲过了，但是阮英把剑往回这么一撤，一回身唰，反手一剑勾奔和尚头顶而来。这和尚啊，万没想到阮英用反手一剑，他没躲开，唰，因为和尚没头发呀，也没带纱巾，哎，光秃秃的脑瓜蛋儿，就把这脑瓜皮刷 跟雪鞋那种大钱那么厚。啊，好啊，疼死我了。和尚用手一捂脑袋，这雪呀从手指缝滴答滴答往下直流。软硬糖铁牛一看，这真是宝剑了。和尚，既然你出血了，这回你金钟罩铁布衫也就完蛋了。可叹大和尚练多少年的这种功夫，今天就被软硬给破了。好，你们都给我听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此仇我必定要报。嗖嗖嗖嗖，和尚也不顾疼了，给我北边跑点下去。阮英一看和尚跑了，旁边像华云平想追，哥哥别追了，这个和尚轻功非常好，追也追不上，和尚早晚逃脱不了咱们的手。华云平也知道，因为他呀他们两个较量过，华云平曾经和和尚就在城门楼的那里交过手，他知道和尚轻功不在他之下呀。好吧，和尚你慢跑，放一条狗命。和尚跑了，郑家英雄都回到了前边。这时金棍过来了，给众位一一见礼。阮英一把手拉住了金棍，哎呀，这棍儿啊，你真中啊，啊，这么大的年纪竟能到江之湖啊，把宝剑倒回来，真是佩服你呀。哎，阮哥哥，佩服啥？阮哥哥，我不单把透龙剑偷回来了，而且碧发冠我也带回来了。旁边厢石长青一听，金棍儿，你说的是真的吗？
13: 那当然是真的了，这还不说呢，那些宝马什么千里剪我都把它偷回来了。嘿，他不到咱们两江国宝吗？我叫他们给饶我一个，三件宝贝都在咱们手内。
12: 哎呀，众人就问金贵在交着我怎么倒出来的透龙剑。金贵呀，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的说了一遍。阮英听完，哎呀，你真是有惊无险呐、啊！你遇见那个海盗，你真是胆量大，你把他救了。可是你怎么没想想，万一那是海贼呀、啊？他是翻脸不认你。我说兄弟呀、啊，你想想，你能有好吗？你真是命大回来了，嘿嘿。
13: 哎呀，阮哥哥，那怕啥呀？那个红脸大汉呐，这人挺好的呢，多亏他帮着我的不少忙，不然的话呀，我真是没有办法进入皇宫接近那个哈修花。
12: 哦，那你回来，你可曾给他们留下什么话？
13: 我留下了。
12: 你留下了？你留的什么话？
13: 嘿呀，冉哥哥，我留啥？指证是他找不到我。
12: 你写的什么话？
13: 我写的，我走时候我就在我住的屋，在墙上，我写了四句话。
12: 你念念。
13: 啊，我想想啊，我想想。小爷生来胆气豪，找宝不怕路遥遥，带宝我回东京去，有胆你去走一遭。 哦，唐铁牛等人一听，哎呀，我老兄呐，你真高啊，你没把你名字露出来，那我能露吗？我的名字露出来，那我不就是自找麻烦吗？但是你说你是东京的，他就知道你是大国的，看来他们一定来东京寻找他们的宝贝，那个马千里剑一定还找你，不能饶恕你的。嗨呀，那怕啥呀，有这帮哥哥，我金贵我还能怕他吗？嗯，花云平一听点了点头，对，金贵怕他何来，这次你的功劳真不小啊。哎呀，没立什么功，但是我呀，不管怎么说，那宝贝我把他带回来了。嗯，众人高兴万分，周顺立刻吩咐排摆酒宴，给小金棍接风洗尘，给他庆功。众压应声推杯换盏，高高兴兴一边喝着是一边唠着。吃喝完了，众人回房各自休息。到了第二天，周顺、周九龙早早吃罢了早饭，乘坐八抬大轿赶奔八宝金銮殿。众家弟兄在府中等着他。天当正午时候，周顺回来了。他这一回来，见到了众位，满面喜悦。众位兄弟，哥哥，有一件好事啊！啊！阮英急忙说：“五哥，什么好事？什么好事？这回这事儿了，是千载难逢啊！”嗯，唐铁牛看了看，哎，我说老五啊，你看你高兴的，这脸儿乐的，哎呀，叫我们心里着急，你快说说什么喜事儿？众位哥哥，众位兄弟，今天早朝听说有一件事儿，就是说现在交之谷啊已经把战表打到了边关。哦，阮英、唐铁牛一听交之国反表打到了边关，他要造反啊，躲大宋朝。嗯，那怎么回事啊？原来呀，小金棍儿骑着那匹宝马，带着那个碧发冠，还拿着套龙剑，他不去练去了吗？天到晚上他也没回去，那回去啥呀，都跑了。可是哈秀花他不知道啊，哎呀，往天我弟弟早都来到我的房间和我说说话，把这东西都得还给我呀，怎么今天没来呀？吩咐手下宫娥才女赶紧去找太子殿下。手下宫娥这一找哪都没有啊！哎呀，回来禀报公主，没有见到太子殿下，哪儿去了？那么他不在房中吗？他没在呀，去再好好找找。宫娥才女小太监们到金棍住的房间这一找还没回来，但是在墙上发现了这几句话，急忙抄写了下来去禀报公主。哈羞花一看可气坏了，哦，人牙紧咬，好啊，大宋朝的奸细敢混入我的皇宫，盗走我的国宝，这还了得吗？他立刻到后边去见他的爹爹 哈天洞。说明此事，哈天洞一听，啊，眼睛直了。皇太子是大宋朝奸细。哎呀，他后悔了，后悔不该不听托罗那话呀，我怎么就听玛雅里的话了？也是我思儿心切，我见他和我儿子一样啊。嗨，看来把他引到了皇宫，这三件国宝被他带回到东京汴梁。好啊，这一定是大宋朝天子派来的奸细，我与大宋朝势不两立，立刻写表彰，反表打入到边关，边关急忙命人告急，骑快马，勾奔东京汴梁，送折本。皇上接到了这道折本，当时也一愣，哦，心想焦之国是找借口啊，啊，分明是借口。嘿，你敢以小犯上，好，既然你敢攻打我大宋朝，我一定把你焦之国灭了。他想到此处，就把这个反表和众衙文武官员一说，怎么办呢？这时也文武官员，你看我，我看你，谁都没有办法。蔡京蔡太师从文班之中走讲出来，万岁万岁万万岁，臣有本。哦，太师有何本章，只管讲来。万岁，既然焦之国他侵犯咱们的边关，咱们应该派兵派将去剿灭焦之国。啊，爱卿所言极是，可是谁能挂帅统兵带队呀？万岁，看来这主帅是不好选的，莫不如你以类夺取新科的武状元啊，咱们立类考取新科武状元，另外这也叫医科取二职，说考这医科封他官为将军，还能统兵带队做元帅。万岁，不知意下如何？哦，皇上一听点了点头，太师所言极是，那么赶紧命人去办。是，万岁，大擂台咱们夺取武状元三天为限。嗯，好，那么这事就你们去办吧。就这样，众文武退朝，周顺回府中把这事一说，众位哥哥贤弟，这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你想，没有焦之国他们的反，就是不能选元帅，所以说在今年的秋天，皇上传下旨意了，要立擂考取状元，说往回呀考状元都在五科场赶考，说五场里呀，那里边都是兵将，现在不行了，现在就在大相国寺立下擂台。哦， 阮英堂铁牛一听又高兴又担心，看来我们应该去夺元帅，咱们下回再说。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位董女士反映，2025年5月22号，因离职后去原公司讨薪，被公司的五个人给打伤了，导致自己多处受伤，还做了手术。当时报警之后呢，是西医派出所受理的，至今没有给立案。最近一年呢，一直在盯着这个案子，可是西医派出所和市公安局都说在协商，一直拖着，后续自己还需要治疗。已经为此花了好几万元，希望派出所能够立案处理。那么另外想问一下，自己能不能起诉该公司，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董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2: 你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以及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3: 我一直打过来呀，一直打电话来，有联系了呀。他们说的都是过错，但是得给你申请，申请因为咱这个亳州法医不给我做了，他弄个轻微伤给我出出来，他不给我做了。当时给我做的时候，他没给我胳膊，他没让我抬的，那时候还带纸具嘞，他没验功能，验功能他刚开始说给我做，现在不给我做，不给我做，我那我找法医，你不给我做，你给我轻微伤这一出，我脚没法做了呀，伤残啥都做不了了。然后呢，他给派头的，我给所长联系，他说到时候带你上海去做，在上海我了，我得等上海验，这人家三个月都验上了，一直到现在这一年多了，再给我验验，你别再拖了验。然后我都开始找，光这个上海我找嘛都，5月10几号找吧，几号找的？5月几号都找了，一直到现在还没给我做好嘞。
2: 哦，就他们说
3: 还没给我弄好嘞，到现在。
2: 后续会带您去上海去进行验伤是吧？
3: 哦，说的是这样，但是还不知道受理不受理。他这个到底咋解决我也不知道，他都刚开始说的。
2: 那司法局他们法律援助有没有跟您提供帮助呢？
3: 没有。
2: 司法局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吧？
3: 嗯，对，没有。
2: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既然他们这个派出所方面是这样跟您说的，然后司法
3: 说是这样说的，但是天天都等叫我等一年了，都说没有结果呀，
2: 嗯，
3: 只有在等等看。
2: 嗯，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留意一下这个公安局和司法局给我们的回复结果，好吧？
3: 嗯，那管反正他说的是过了办，但是具体办不办，从年都说现在了，谁知道啥样呢？你不管咋样个嘞，要么你给我协商也行，要么你给我检查也行，但是我这个确实是受害者，到现在没好。花钱又多，你给我现场也行，你给我现场也行，都行，但你得就是事儿给我解决了，给的。
2: 行行，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
3: 好，那谢谢您哈。
2: 不客气，不客气。
3: 非常感谢，好好。
2: 不客气，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第一时间
3: 好的
2: 通知您，好吧？
3: 哦，好好。
1: 好，我们关注到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网友在咨询，想问一下电话怎么打不进去？我们的这个四路电话正在同时开通当中，目前的1号线550-1234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550-1234听众打进的电话。另外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三路电话目前是可以打进来的。如果说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此刻拨打这后面三路电话，我们都是可以接通的。我们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4: 我反映广安县新镇五角区后会大后三村后广镇村组长，
1: 嗯，
4: 违建，我们一个庄从东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是盖三间屋，他盖四间屋，刨出一间屋，他是违建。第二个有群众呢，说他违建了，他绿断章吧，这是他违建了，他是村庄，他是村霸有村孩子，他有几个儿子，几个多孙子，骂俺庄的群众。他以前在2000几年就盖一处的就是违建了，他是又盖违建。这个违建的定义，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子？那不是这包括这进来都包庇了，他不处理问题，我就想借助咱这农业也可能过问一下子，是不是请了客了？那不是咱们都帮着村组长说话。
1: 他这个房子是现在才建好还是以前建的呢？
4: 前盖的一个违建建好了，都多少年了，都装修好了。这个呢，才盖第一层，还没立刻的嘞。
1: 哦，有没有相应的手续？您知道吗？也不知道。
4: 我问进来的一个姓高的，我问你可以到现场看看。他说不，你可能证明是违建。我说的，俺这都是三间屋，他盖四间屋，我就是认为违建。
1: 嗯，
4: 就这样的。
1: 就是您认为他的这个是超平方了，是吧？
4: 对。
1: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官员政府进行反映，好吧？
4: 好。还有一个，他村庄湖南骂人，这个要干部能骂老百姓不知错误，现在是法治社会，还有骂人的这个法吗？
1: 如果说他对这个村民进行恶意辱骂的话，这边我们也会把这个线索移交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到时候也会有人跟你联系。
4: 一张喷喷喷喷的嘴，可能

0: 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 550-1116 553-2370 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2026年的宜居亳州购房券，这个200元抵20000元申请的条件，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关注市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企业联合发起的这个购房优惠活动，非财政补贴的项目。那么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的3月24号至7月31号，券量呢是总共2500张，规格呢是200元抵20000元房款，适用的房源呢是亳州市，包含三县一区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二手房。申领的条件呢，一，个人因刚需改善性购买住房均可参与；二，房源仅限参与活动房企的新建商品住宅，每套限用一张；三，购券渠道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实名认证；路径生活汇聚安徽亳州专区，宜居亳州，惠民安家，支付200元购券，有效期购券后15天内核销，逾期作废。那么补贴的规则呢是200元抵20000元，直接抵房款。参与的这个房企的名单，具体呢可以通过这个中国银行 APP 活动页面进行查看。那么核销的流程呢是选房，在参与活动的楼盘选定房源，确认可使用购房券，那么出示券码，中行 APP 我的券码展示电子券二维码券号，那么房企核销，售楼处扫码录入券号，直接抵扣20000元房款。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上次已经打过了这个问题，他的就是我们就是邻居公公的牌子，然后被他们填埋了，然后村里边也就是今天也在一起说了商量了，他也承认他填埋了，然后对方现在就是，我村里面说。他们没有权利给他扒开，我就想问，这里面有没有权利？难道他们他也承认了？但他们今天也来实地考察了，确实填埋了，我的邻居都可以作证。难道他填埋了就村里边没有这个权利吗？
1: 是什么意思？是你们的公共的排水管道是吧？
2: 啊，排水沟。
1: 排水沟是被对方填埋了，是他把这个沟给填上了还是？
2: 是的，是的，填上了。
1: 他为什么要填这个沟呢？
2: 嗯，好像说后期想盖房子之类的吧，我也不太清楚。
1: 这个是你们两家共有的还是村集体的？
2: 村集体的。
1: 村集体的是吧？
2: 嗯。
1: 大概有多大的面积呢？
2: 面积我也不知道有多大的面积，好像，也挺大的。
1: 就这个沟以前就是自然存放在那里的，然后他现在是由于想建房或者说有其他的用途，他把这个沟给填上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有没有经过村委会的批准呢？如果说是村集体的话，肯定是村民来共同商议。
2: 他没有经过他的批准呀，我们今天也到村委会去协商这个问题了，他也承认了，他知道我打市场认下，他也打市场认下，他说我们家也填埋了，但是我们家这个房子已经盖了有40多年了，今年他们也来考察了，我们家确实没有填埋。
1: 就是您的意思是他可能就是填埋这个沟之后会占用到这个村集体的这个土地对吧？
2: 那不论他占不占用，但是这是一个排水沟，你就不可以填埋。他是去年大概5、6月份填埋的，去年我们家都是水，我们排都排不出去。

0: 那村里面有没有与对方去协商呢？就比如说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有没
1: 协
0: 有
1: 商了呀，
0: 他对方什么意思呢？
1: 对方就是他不同意打
0: 如
1: 开，
0: 果说
1: 然后
0: 是
1: 村
0: 影
1: 里面
0: 响
1: 说
0: 到你们
1: 他。
0: 的这个排水了，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个安全隐患了，但这个的话，村里面和镇里面肯定会是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们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1: 桥东镇余集。
0: 余集桥东镇余集，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桥城区政府，到时候桥城区政府看能不能去你们乡镇里面去实地的查看一下，好吧？
1: 因为他今天该查看的已经查看了，但是他说他没有权利拔开。但我想知道，村里边他是公共的，村里面为什么没有权利给他拔开呢？那还是我就说
0: 是
1: 他
0: 村里
1: 现在
0: 面的
1: 就
0: 村委
1: 是
0: 会的工作人员去了是
1: 他
0: 吧？
1: 到底是没有这个权利拔开，还是不想拔开？
0: 如果说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他这个没有这个权利去给他，就是比如说把这个沟给留出来，或者说怎么样，我们看镇里面和区政府，包括其他的相关部门能不能去进行处理。因为这个村委会有时候他没有执法权，或者说没有其他的这个不
1: 是
0: 能
1: 的呀，
0: 强
1: 我
0: 制
1: 就在
0: 性
1: 想，
0: 去，
1: 如果他们真的没有这个权利，那我就不用再等他们，就要往上一级级往上报，是吧？因为这雨汛快到了，我不想再像去年一样淹到没有地方去。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反映，到时候会与桥东镇进行联合去现场查看，好吧？
1: 我想知道他今天给我说这个，我想知道他们处理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固定时间，还是就是随意他们就这样一直往后推？
0: 你说谁处理的这个时间是村委会吗？
1: 就是村干部或者是那个镇政府里面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家有人。
0: 这个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就是如果说，就按照您说的，他填的这个沟，影响到村集体或者说村民的合法权益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沟就是填的不合理。那不合理的话，那肯定就是相关部门会进行把这个沟恢复原状，或者说有从其他地方去进行开挖排水，
1: 但
0: 肯定不能
1: 我
0: 影
1: 想
0: 响
1: 知道
0: 到
1: 这个相
0: 大家
1: 关
0: 的
1: 部
0: 居
1: 门
0: 住。
1: 到底是哪边的部门，因为他们说村里边不行，镇里面我就问镇里面行不行，
0: 是这
1: 就
0: 样
1: 是
0: 的，
1: 哪边可
0: 如
1: 以。
0: 果说，因为它这个也需要区分，比如说是农村的这个农田排水，它需要这个乡镇里面反映到乡镇政府之后，乡镇的这个水利站，包括这个区水利局，他们会依据这个排水与污水的处理条例，是禁止堵塞这个公共排水设施。如果说是其他的这个非法占用或者是破坏农田，或者说你们这个应该是不属于农田范围内，
1: 不
0: 对
1: 属
0: 吧？
1: 于农田，
0: 对。
1: 就是
0: 那
1: 村
0: 可能
1: 里
0: 就是
1: 的
0: 他们
1: 那
0: 到
1: 个。
0: 这个乡镇之后，乡镇有分管的这个领导会进行去处理。
1: 我知道，我的意思，这个分管的这个领导，他的处理有没有日期？我就把他给我拖在这里，然后不处理。
0: 是这样。我们这边反映过之后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在2周之内会对这个问题进行回访，也会对您本人进行回访。如果说他没有解决，我们这边会再次记录，再进行转办。另外，如果说一直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就会上报到这个督察考核办，包括一些上面的这个市纪委监委，他们来监督介入。这个您放心，就是如果说您问题一直没解决的话，我们这边肯定持续为您跟进，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不
1: 我
0: 客
1: 就
0: 气。
1: 说嘛，他们说没有权利，我就说到底是哪里有权利，我就直接去找，我不可能再等到夏天，然后把我房子都淹了。
0: 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您今天不是第一次打电话吗？
1: 我第二次打了。
0: 之前打他们没有人跟您联系吗？
1: 就是村里面的人吗？
0: 就是镇里面还没有人去是吧？
1: 就是今天，然后今天就是处理了一下，大家。就是
0: 就
1: 他也
0: 您感
1: 承
0: 觉
1: 认
0: 到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沟是他
0: 处
1: 填
0: 理
1: 的，
0: 的不满意，对吧？
1: 不是他们说他们就相当于没有处理结果，就是大家坐在那里说一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说不可能听一面之词，
0: 行，
1: 他们
0: 这样，
1: 要你们要去
0: 我知
1: 实
0: 道
1: 地
0: 您的
1: 考
0: 意思
1: 察。
0: 了，就是看下一步怎么样去解决，能不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大家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对吧？
1: 是的，
0: 我们这边
1: 是
0: 这样，
1: 吧？
0: 我们
1: 这个村儿不可能就是我们两家人，
0: 对，肯定
1: 四
0: 要
1: 圈都
0: 征
1: 是
0: 求
1: 人。
0: 这个周围群众的意见，包括如果说刚才说了，如果说是这个村集体用地的话，肯定要考虑到相关权利人的利益。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这边呢稍后帮您向区政府进行反映，到时候会与镇政府他们进行联合去调查，好吧？就是到时
1: 他
0: 候，
1: 们镇政府今天也来人了。
0: 到时候区里面也会重新调查。如果说您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肯定会再次督办的，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的听众朋友，能听到我讲话吗？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刚刚线上有三路听众都打进热线了，如果说您没有及时接到直播间的话，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次请我们的导播与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要反映这个农业水安局吧。
0: 嗯，什么问题呢？
2: 我的那个这的这个房子放在这个。那个放个那个反正
0: 啊，
2: 人家说一把放了啥能拿来，人都下来了，我到底没下来。
0: 您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2: 我属于延吉。
0: 啊，就是说您邻居的这个房屋一体的确权证都已经下来了，您的这个还是没有下来是吧？
2: 啊，对 对。
0: 有没有咨询过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呢？
2: 咨询了。
0: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的这没下来。你等我。
0: 你之前是不是有信息登记有误的地方？
2: 啊，到医院来的，这个马上一两年了，从量来都来来这来下来量来，人家我都没下来。
0: 就您呢和别人是一起量的，对吧？
2: 啊，对对对。
0: 啊，就是中间有没有更改信息？
2: 没有啊。
0: 没有。哦，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因为，在这个颁发这个证件的时候，如果说中间有问题的话，或者说这个，测量的不准确，或者村民发现有其他的问题，这个证件是需要重新进行测绘的。他们是委托给第三方公司，嗯，那么也是正在进行这个后期的这个核对和这个发证的环节。因为有的村民是已经领取到这个证件了，有的村民还没有领到，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您的这个到哪一步了，好吧？
2: 啊，那反正我记得我的一处，我儿子的黄忠山一次，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帮您反映过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帮您查询之后再给您回复，好吧？
2: 好。
0: 嗯，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是我嘞？
0: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知道了。
0: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我们这退休职工就是养老金，每年都有点涨的幅度，给你这个生活，给这个啥？咱俩这经济的提升不是都有点涨吗？
0: 嗯，
3: 我问问社保局，都几年来啥时候开始涨？能涨多少？
0: 之前有没有去社保局咨询过？
3: 没有，
0: 没有是吧？
3: 你每年都到七月都发，这上半年的都补。
0: 嗯，
3: 啊，每一年的都给几年啊？都到七月份都压月，要是涨的话，压一月份都补到七月份。今年咱没听动静，来没听宣传那个。
0: 啊，是这样的，就是按照这个往年的惯例，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是在这个六月到七月中间，他们会，比如说人社部、财政部，他们会有一个全国统一通知。那现在应该也快到时间了，现在已经五月底了，估计再等一两个月，因为2026年的这个国家文件呢还没有下发。但如果说对，如果说涨的话，肯定会统一从这个2026年1月1号起开始去计算，不管是这个到几月份发，它前面都会补的，都会进行补的，不会少的。如果说少的话，
3: 每年都行，这到五月份都开始能啊，这嘛到六月份或者这样的。
0: 是的，就是。
3: 要不然问事，我就在上面开始。
0: 行，这样我们稍后呢也帮您向市人社局进行咨询，到时候人社局看有没有咨询的消息。
3: 涨不涨了，这大家有个数。
0: 对，就是我们到时候帮您反映到人社局之后，人社局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然后再为您详细解释这个具体的时间，好吧？
3: 好，谢谢您啊。
0: 好，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4: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5: 我是20号就小美不是刮刀了吗？
0: 嗯，
5: 刮刀我就反映这个事儿，敢反映个村来，跟人连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0: 嗯，
5: 他是到目前为止始终不来，就来看来连看看是原因。他知道我买的保险都买几百块钱的保险，是为啥不来看看呢？你讲讲。
0: 您是就是现在小麦刮倒已经一周了，意思就是也向村里面反映了，也向国研保险，是买的是国研保险的保险吧？
5: 买国研保险的。
0: 国研保险这个协保员没有人跟你联系吗？
5: 他联系管来，他不来也管了吗？马上那就搁没了呀。
0: 啊，就是跟你联系之后没有去现场查看，对吧？
5: 哎，对对对。
0: 就这个定损方面没有定，对吧？
5: 哎，对对对。
0: 啊，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5: 我是蒙城县李坝镇河塘村。
0: 大概有多少小麦？
5: 我得有20多亩。
0: 20多亩都发生这个倒伏了吗？
5: 倒伏了是另外生芽吧。
0: 哦，还生芽，就是这20多亩都存在这种情况，
5: 哎，
0: 是吧？
5: 哎，对对对，我就来看，他省村来县来都不来看。
0: 哦。
5: 我打电话报保险公司业务员，他都不来。
0: 行，那这样我建议呢是就是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就向他们进行反映，另外呢你也可以就是先进行取证，就是把这个。视频，您这个小麦倒伏的这个视频，包括发芽的这个视频，尽量拍一个这个全景，就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地块的一个全景，加上近景倒伏的这个麦穗啊，包括根部有一个这个特写。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会使用水印相机的话，可以先用这个带日期的这个水印相机，然后去拍一下。
5: 我拍过了，拍过了，发个请来过了。
0: 啊，就是这个视频拍过了是吧？
5: 发个成
0: 日期，日期的话也拍了是吧？
5: 应该有，我打电话都有日期的，
0: 是那
5: 么有。
0: 就是发到群里面，发给村就是村里面的这个负责人的这个是照片什么的都有是吧？
5: 有，他始终不来看。
0: 就是您其他的，比如说有没有进行服呀，或者说喷药是这有没有？
5: 有，以前喷，我现在不要喷了，马成熟了还。
0: 对，就是您现在保持原状就可以了，就是要不然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风险，就他们可能会拒赔啊，或者怎么样的。
5: 对啊，你来叫他叫看看怎么处理个这事呗。
0: 嗯，
5: 反正是始终不来，你可怎么没办法打热线。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也向蒙城县政府进行转办，也向国研保险公司进行转办，到时候国研保险的工作人员也会跟您联系，到时候看能不能尽快的去现场为您去进行定损，好吧？
5: 好，可以，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
5: 好，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0: 您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6: 我就是在之前经营了一家，经营大半年，现在我已经退出了有3年了。这个工号押金一直迟迟没给我退。
0: 经营的什么？
6: 电信营业厅。
0: 哦，就是您是相当于是之前代理了一个营业厅的点儿是吧？
6: 对对。
0: 然后是在哪里呢？是在市区还是在三线？
6: 桥城区沙土镇那边。
0: 在这个沙土镇街道上是吧？
6: 沙土镇
0: 讲机。就是当时是合同怎么约定的？
6: 合同怎么约定了？合同
0: 就
6: 是、
0: 对，
6: 就
0: 是你们合同，比如说代理多长时间，然后中间如果说退出，怎么样去处理后续的事宜？这应该签合同的时候应该会有约定吧？
6: 会有啊，
0: 嗯，
6: 上面不退出一年之后或者几个月之后都可以退这个工号押金，但是我的这个迟迟没有退。
0: 多少钱呢？
6: 10000块钱，10000整。
0: 是当时交给谁了？交给电信公司了吗？
6: 对，直接打到电信公司账户的。
0: 现在你有没有与电信公司联系？
6: 联系好多次了。
0: 他们怎么说？
6: 老是推，比如说他说这个月退，这个月退退退，又到月底了，流程还没走完，到下个月，到下个月一催啊，正在走流程，然后这个月可以退。
0: 如果说
6: 都说了无数次了，
0: 嗯，行，
6: 还是退不下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那这样。
6: 别人比我就是早退出就是晚退出的都收到那个钱了，我这个一直没给我反馈过来。
0: 其他方面没有纠纷吧？
6: 没有。
0: 行。
6: 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一个那个集合的需要我补钱，然后我补了过之后说这个月能退，又没影了。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就会把这个问题向电信公司进行反映，您稍耐心等待一下，这两天电信公司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来问您去处理这个事情，好吧？
6: 行，好吧。
0: 嗯，好，如果说后续有问题再向我们反映，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交集团，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40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下面有请8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4: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3: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婆，过两天咱带孩子回老家住几天吧，也多陪陪爸妈。
1: 好啊，咱坐飞机去，能快点。
0: 可飞机里面空气流通不好，宝贝会不会生病啊？
1: 宝贝两岁多了，抵抗力变强了，应该没那么容易生病了。
0: 嗯，行，我一上飞机就把宝贝哄睡着，免得他哭闹。
1: 不行，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气压变化大，耳朵会不舒服，让他醒着喝水或喝奶能好一点。对了，宝贝会不会晕机啊？
0: 嗯，有可能，不过只要坐飞机之前宝贝没生病，睡得好，应该就没事。
1: 万一晕机，我就陪他玩，喂点小零食分散注意力。
0: 哦，一说零食我想起来了，起飞之前可别给他吃容易胀气的零食。
1: 放心，在吃的方面我心里有谱。
2: 提醒您，宝宝乘机爱哭闹，家长细心巧避免。
3: 妈，我爸好着没？
4: 好，好着呢。
3: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4: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3: 妈，你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4: 好，好着呢。
3: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4: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儿。
3: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
4: 真话，真话就是真。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5: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6: 真爱他，
5: 快回家，
6: 快回家。
7: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1: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系列报道《陪跑共创，聚力共赢》首期，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文章。改革赋能提效能，项目提速促发展。
1: 全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座谈会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4: 前四个月，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4.6亿元，增速全省第一。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陪跑共创，聚力共赢。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其中，我市的陪跑共创以营商环境之变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案例成功入选，成为产业生态优化领域典型样板。为进一步宣传我市陪跑共创、免申吉祥、六爪一阶等一系列助力企业解难题、拓市场、谋发展的务实举措，今天起，耀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陪跑共创，聚力共赢》。首期一起关注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采写的文章，改革赋能提效能，项目提速促发展。工程项目是城市发展的基石，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为切实打通项目建设落地的堵点难点，我是从项目建设全流程入手，整合服务资源，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构建起全覆盖、一站式、全链条的工程建设项目服务体系，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建设、早竣工、早投用。左立永乡中药化妆品、中药提取物及中成药生产项目是我市与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在2025年世界制造业大会期间签约落地的重点招商引资产业项目。当前项目建设进展顺利，计划明年2月份全面投产。安徽同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郭志涛：
5: 今年2月份，筑基封顶，目前的二次结构也全部完成，现在在进行着装饰装修和一个官网配套，预计6月份就全部完成，7月份应该能交付预结束。
4: 左立永乡中药化妆品、中药提取物及中成药生产项目占地67.5亩，总投资11亿元。建成投产后，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将依托本地道地中药材资源优势，研发制造中药护肤美妆产品、天然药用植物提取物及经典中成药品，预计年产值可达5亿元。从动工建设到今年7月份落成，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新项目跑出了亳州加速度。安徽省元昊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武峰：
6: 从项目立项、规划、审批到施工许可办理，各主管部门审批效率高效，处置问题及时，让我们企业大幅减少前期手续对接的精力投入，能集中人力物力专注落地筹备工作和项目建设，建设周期比我们预期缩短1年以上。
4: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是项目快速落地的关键保障。我市在各级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工程建设项目综合服务窗口，整合入住发改、规划、住建、供水等相关职能部门，集中开展综合受理、联合审批、统筹办理等业务，实现工程建设事项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并联审批、一站式办结， 大幅提

0: 升企业办事便捷度。市住建局窗口首席代表翁丹丹。
1: 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办事痛点与项目建设刚需，统筹受理项目立项、规划、施工、验收等全链条审批业务。同时，窗口持续推行帮办代办、延时服务、预约服务等便民举措，全程为项目提速落地保驾护航。
0: 同时，我市还持续深化工程建设审批数字化改革，依托安徽政务服务网泊车分厅，围绕项目前期规划许可、开工建设、竣工验收四大环节，上线工程建设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推行一表填报、材料通用、一网通办、一次办结服务模式，依托电子证照、电子签章等数字化工具，实现136项申报材料跨部门共享复用，将46项特殊审批环节纳入线上闭环管控，实现审批全流程线上可办、全程可诉，全面提升审批服务智能化、标准化水平。市住建局审批科三级主任科员马灿森。
2: 通过系统性推进改革，我市各类投资项目审批时间压缩至55个工作日以内，缩减82%，申报材料压减至200项以内，缩减50%，全市工程审批服务实现连续3年零投诉。
0: 近年来，我是以减时限、减材料、减流程、提效率、提便利、提满意为核心抓手，创新推出拿地即开工、预验即试产、验收即发证等20项突破性改革举措，并率先探索工业厂房分幢验收、分层登记新型验收模式，有效压缩项目投产周期，平均助力企业提前约4个月投产运营。从线下一窗通办到线上一网置办，再到诉求一线应答，通过精细化、常态化的靠前服务，我市以审批环节的减法、政务服务的加法，撬动项目发展、产业升级的乘法效应，在擦亮泊州营商环境金字招牌的同时，以项目建设赋能产业集聚。马灿森。
2: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以数字化赋能为支撑，协同推进工程审批三减三提与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优化帮办代办并联审批与联合验收机制，全力提速项目落地，优化营商环境。
3: 本台消息，5月27号上午，全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企业上市作为推动产业优化提升、做强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梯次培育、精准服务、规范引导，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座谈会上，集中学习了企业上市政策和规则，14家上市后备企业代表介绍了经营状况和上市规划，6家载体单位分别汇报了推进企业上市工作情况。汪继红指出，企业上市是城市产业实力、创新生态、营商环境的综合反应。近年来，通过持续加强上市培训辅导、后备企业培育，全市企业想上市的共识更加广泛，敢上市的决心更加坚定，能上市的基础更加厚实。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握发展机遇，增强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的主动性，要注重分类指导，根据企业发展阶段，对照上市规则，做好重点辅导，建强后备梯队，着力提升上市培育服务效能。要优化企业治理，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有序推进股份制改造，坚持依法合规经营，以创新赋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筑牢上市工作的硬支撑。汪继红强调，要完善工作协调机制、保障机制，坚持帮扶联系企业上市制度，加强宣传培训和政策解读，及时协调解决困难问题。要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创新要素、资本要素、产业要素向上市后备企业加速集聚，助力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加快上市步伐。
0: 5月27号上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2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的是政府关于县域普通高中振兴、亳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实施、气象灾害防御以及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郑超强调，要强化规划统筹，科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改革创新，全面提升育人质量，抓住核心关键，夯实队伍建设基础，健全工作机制，优化教育发展生态，努力办好新时代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扎实抓好亳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贯彻实施，做好活化利用，持续彰显名城底蕴，强化刚性约束，切实维护条例权威，全力守护好亳州历史文脉。要坚决扛牢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强化精准研判，织密织牢气象监测预警防线，凝聚防灾减灾强大工作合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郑超强调，要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紧扣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持续提升就业服务质效，强化就业权益保障，不断提高就业稳定性和就业质量，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刘兴德、马丽，秘书长张培阳出席会议。
4: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3: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在乔城区牛集镇郭楼村，有一间特别的直播间，没有华丽的布景，只有地道的农货，没有专业的主播，只有亲自上阵的村干部。从田间地头到网络直播间，从农产品滞销到订单不断，一块小屏幕不仅卖出了农产品，更拨火了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5: 刚才边上警务机构，这是才出岗两天了啊，才出岗两天了。
3: 走进乔城区牛集镇郭楼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村党总支书记宋坤明正对着手机镜头熟练地介绍着农产品，淳朴的风格、优质的产品，很快吸引了不少网友关注。宋坤明，
5: 2025年5月18号开始做的短视频，搁抖音上，然后7月份开始直播带货的。最初开始的想法都是要农产品卖出去，把农民滞留的农产品给他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给他卖出去。
3: 说干就干，宋坤明把直播间设在村部，利用业余时间开播。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他挨家挨户上门筛选，亲自把关每一批货。村民李古奇，
6: 这个扁担现在呢，不但搁家里卖，而且俺那附近也搁网上卖，供不应求。
3: 靠着这份实在和执着，宋坤明的直播间越做越火。开播以来，累计卖出产品5000单，实现销售收入6万余元，不仅让村民的农产品走出乡村，销往全国，更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今年4月，他还代表郭楼村参加全省电商直播比赛，荣获2等奖，成了远近闻名的主播书记。宋坤明，
5: 这一次去省里面比赛，也树立了信心，增加了经验，更加坚定的这个从走网络的形式把这个打造俺村的形象，将俺村宣传出去，把俺农产品带到大家的餐桌上去。
3: 宋坤明的同事李颖，
7: 我们宋书记敢于尝试，带头做主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以后我们也会主动配合他，然后做好短视频，帮助农户增加收入。
3: 一块小屏幕不仅是带货的平台，更是服务群众的窗口。除了直播卖货，宋坤明还把政策宣讲、民生服务搬进直播间，社保缴费、惠农补贴、矛盾调解，村民有疑问，直播间里直接解答，让服务更高效、更贴心。
0: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从现在起到年底，长三角地区社保卡持卡人在我市可享受交通、充电、旅游等八大场景优惠。在市区药都医院院内的充电桩前，市民石盼盼正在给电动车充电。石盼盼说，由于他用的是社保卡，支付时仅花了1分钱，这让他十分惊喜。石盼盼，
8: 平时充一次电大概需要2块钱，而这个活动推出来之后，我们只需要1分钱就可以充。然后我家还是有2辆电动车，这个活动对我来说一个月可以省10几块钱。
0: 石盼盼享受的正是本次社保卡惠民活动的核心福利之一。为切实推动惠民政策落地， 市人社局联合铁塔公司，在全市553个居民小区、商圈及办公楼 5.6 万余个充电端口，开展一分钱充电惠民活动，基本实现市区主要生活工作区域全覆盖，让市民就近就能享受便捷优惠的充电服务。市人社局工作人员李丹文：
9: 从今年5月到12月，面向长三角所有社保卡持卡人，八大福利分别是一分钱乘车、一分钱充电、汽车加油满200减20、旅游年卡满100减50以及文创、餐饮、书店、酒店这四个场景的5折优惠，每笔最高能减30元。
0: 所有优惠名额总量控制，先到先得。持卡人可通过云闪付 APP、 安徽省社保卡惠民一卡通小程序，或直接刷社保卡金融账户参与活动。
3: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近时期，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抢抓停电检修窗口期，开展500千伏末代5763线、末楼5764线防风偏专项治理工作，全面消除线路安全隐患，夯实区域电网迎风度夏供电基础。在500千伏末代5763线蒙城县立仓镇境内施工现场，多名作业人员在80多米的输电铁塔上进行重锤片安装作业。施工负责人夏杰：
10: 8片总重的话是1120斤，然后组装起来的话，然后上面是它一个固定孔，然后用3根串钉钢筋，然后连接上组装在上面，加装一个重锤片，就是防止台风来临之前，然后就是它那个线防止摆动对线路造成一个伤害。
3: 500千伏末代5763线、末楼5764线是串联亳州、蚌埠、淮南三地的核心输电通道，承担着区域电力输送的重要职能。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直接关系30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及企业用电保障。夏季多雷雨大风天气，线路风偏隐患是影响电网平稳运行的关键风险点。夏杰：
10: 然后是5组，然后这里就是加装这个重锤防风面，这里然后2组是在走线，就是走人走线上面走，然后检查这个线路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3: 据了解，此次工程累计完成86基杆塔、4728片重锤片安装作业，同步升级智能化监测设备等，补齐线路防风监测短板。
1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直达北京的高铁线启动全线拉通试验，京港高铁熊商段通车后，从亳州乘高铁将可直达北京。全线拉通试验是联调联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雄安站，南接商丘站，与商和杭高铁接通，正线全长 552.5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3: 1至4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4.6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居全省第一位。分城乡看，城镇市场快于乡村，全市乡村市场实现线上零售额1.6亿元，同比下降7.3%，城镇市场实现63亿元，增长9.6%，比乡村快16.9个百分点。分商品类值看，基本生活类商品支撑明显，全市线上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织品类和日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0.6%、103.6%和24.5%，三类商品零售额合计占全市线上消费品零售额比重为26.1%。
0: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 连续驾驶超过两个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视频、ADAS、车载终端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系列报道陪跑共创，聚力共赢，首期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采写的文章《改革赋能提效能，项目提速促发展》。
3: 全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座谈会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前四个月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4.4亿元，增速全省第一。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

0: 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 4 3 2 1，起航。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清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2: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1: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4: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 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17: 我把人给收了，再把人去了，这马上不见
16: 你。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9: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0: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1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1: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6: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2: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23: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的，这个可以找我们。
16: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2: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4: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5: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2: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4: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2: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026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开幕式在黄山市举行，铁凝致辞并宣布开幕，努尔贾兹兰、梁延顺、杨万明致辞，王清宪主持，
1: 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中外嘉宾齐聚 RCEP
0: 黄山论坛，共话合作交流，共促繁荣发展。新时代以来，安徽在淮河流域推进全域综合治理与幸福河湖建设，持续释放生态红利，铺展淮水向心、人水和谐新图景。
1: 今年前4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3项主要指标，稳居工业大类行业首位，再创历史新高。
0: 安徽加码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激发市场新活力，引领居民消费提档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聚焦 RCEP 黄山论坛。安徽台消息， 5月28号 2026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开幕式在黄山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致辞并宣布开幕， 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勐西纳、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谢、商务部有关负责同志分别致辞，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印度尼西亚国会第二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里夫扎尼米、新西兰前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菲尔高夫、省领导单向前王翠凤、孙勇、马传喜等出席。铁凝指出， RCEP 正从区域性自贸安排向更高水平的跨区域经贸框架迈进，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 要全力推动 RCEP 高效实施，统筹抓好制度型开放与要素型开放协同推进，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全面提升自贸区运行质效，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努尔贾兹兰表示， RCEP 区域经济活力源于省州层级的直接合作，希望持续深化地方政府间务实合作机制，缔结持久稳固的伙伴关系，在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城市发展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梁延顺表示， RCEP 已成为应对地缘挑战、促进区域共赢的重要力量， 安徽将持续提升黄山论坛品牌影响力， 深化与RCEP 成员国地方政府和有承接经贸、产业、投资、文旅等合作，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续写更多成就彼此、惠及世界的精彩故事。杨万明表示， 全国对外友协将以本届论坛为契机，更好发挥民间外交主渠道和国际友成合作平台作用，夯实各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区域合作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民间力量。 开幕式上，APEC中国工商理事会常务副主席张绍刚、 老挝甘盟省省委书记塞萨纳阔普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池福林作主旨报告，举行了项目签约，发起了东黄山RCEP地方交流合作示范区倡议。
0: 5月28号 2026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

0: 山论坛在黄山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来自 RCEP 全部成员国的政要、地方政府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企业家等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地方合作新机，共谋区域繁荣发展。安徽台报道。
1: 会场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一场以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为主题的开放盛典正在展开。RCEP 作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正在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中外嘉宾聚焦 RCEP 从规模最大迈向水平更高的战略转型，从市场准入、数字贸易、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实现更大突破进行了探讨，并建议下一阶段通过挖掘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让制度红利更多惠及区域各国。马来西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
2: 我认为马来西亚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是实实在在的。马来西亚可以在安徽探索更高端的技术，比如航空航天、量子计算等面向未来的领域，所以我们更愿意与中国与安徽合作来发展这些能力。
1: 印尼国民民主党副秘书长宋当·坦普布隆，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RCEP 论坛，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前全球经济和贸易形势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个论坛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中国不仅在行动对话中发挥引领作用，还带头将其付诸实践，联合亚洲各国共同推进，对此我非常赞赏。
1: 新加坡社科大学副校长叶敏胜，
4: 论坛搭建了 RCEP 框架下的经贸、产业、教育、文化各领域合作的平台，研讨氛围以及议题内容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希望借助这一平台，在高等教育以及新兴产业领域与安徽达成更多实质性的合作项目。
1: 菲律宾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方明义，
3: 我认为这个论坛非常关键，作用十分显著。安徽与菲律宾的科迪勒拉行政区结成了姐妹省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能进一步扩展到菲律宾的其他省份。我们希望邀请更多安徽的企业考虑将菲律宾作为投资目的地，希望加强贸易往来。
1: 围绕这些合作共识，中外知名专家在随后的主旨报告中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区域间产业投资、农业和民生合作、文化旅游和友城交流等方面做出了深入阐述。现场掌声不断，交流热烈。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论坛成果签约仪式。本次共有20个项目分两批集中签约，第一批签约的10个项目中，既有省际与国际机构间的战略合作，也有企业间的产业协同，第二批10个项目则更加突出人文交流与创新合作，展现出 RCEP 框架下区域合作的活力与潜力。越南中国商会安徽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张银威，
5: 我们签约的项目是跟越南华越信律师事务所共同成立华越信国际投资服务公司，是主要服务于安徽的企业落地到越南，从前期的考察到后期的法律法规，包括申报流程上面、手续上面的一些落地的服务，更好地帮助安徽的企业更快速地能够落地越南市场。
1: 吉隆坡科技大学董事局主席陈孝云，
6: 在这次大会上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我们有这个5个项目的签约都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教育出海、产业出海、国际产能合作，我们跟合肥工业大学是4个本科专业的合作，3个硕士和2个博士本硕博贯通的培养。
1: 老挝工业与贸易部中小微企业促进局副局长万猜旺，
2: 安徽以科技创新闻名，当前老挝正在实施自力更生与经济独立政策，我们希望借助科技创新来推动这一进程，双方可以在新技术应用和经验分享方面加强合作，将安徽的先进制造技术引入老挝，我们诚挚欢迎安徽企业家来老挝投资。
1: 今年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4周年，也是深化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关键一年。安徽省积极作为，成功打造了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品牌。 历经三届深耕，论坛已推动建立两对友好省际关系和三对省市友好交流合作关系，促成23个经贸类项目签约，金额达83.35亿元。安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这场区域合作的新征程中，书写属于中国的精彩篇章。
0: 安徽台消息，5月28号上午，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省应急管理厅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要聚焦活动主题，坚持动真碰硬，着力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严之又严落实当前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将于6月16号在我省合肥市举办。
7: 安徽台消息，5月28号，省政府副省长孙勇会见了来晚出席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和国际商协会代表。
0: 安徽台消息，5月27号，2026 RCEP 成员国贸易投资合作对话会在芜湖举行，省政府副省长李忠出席并致辞。致辞指出，下一步要加强规则对接，深化产业协同，促进资源融通，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在安徽汇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
8: 美丽中国行。
7: 新时代以来，安徽将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融入民生发展大局，通过全域综合治理与幸福河湖建设，持续释放生态惠民利民效能，绘就淮水向心、人水和谐的发展新图景。请听报道。
9: 初夏时节，华南市田家安区石腰段淮河岸边景致宜人。说起这条岸堤的变迁，家住附近的姚多林历历在目。淮南市田家安区居民姚多林：
10: 没修之前原来是个土路，天晴的时候搞整块，一旦来的时候搞水泥，没人往这走。现在是不一样，那不一样，每次都来散散步啊，溜溜弯呀，给带小孩来玩玩耍呀。
9: 焕然一新的水岸风貌源自全方位高标准的岸线综合治理，当地坚持生态加民生治理理念，统筹推进滩地修复、环境提质、防洪加固等多项工作，并融入居住通行、休闲观光、生态绿化等多元功能，实现城市更新升级与生态保护修复的双赢。淮南市水利局河长治与河湖科负责人张肖雷：
11: 把石腰段退涧堤打造成了一条长10.6公里的休闲生态长廊，在植物的选择上，我们兼顾了水土保持和景观效果，既保护了岸线，又给市民提供了清水空间。
9: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底色，也是富民底色。依托全域系统治水、水岸同治的思路，淮河多条干支流变身水青岸绿、宜居宜业的幸福水岸，优质的生态颜值也持续高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为沿岸城乡发展赋能蓄力。在六安市玉安区独山镇南郊湾露营基地内，南郊湾村的村民福永生正驾着游船，载着游客徜徉在西庇河山水相依的美景里。西庇河发源于大别山北麓，是淮河支流庇河的源头，也是合肥都市圈重要的饮用水源保护地。如今备受游客青睐的清水打卡地，多年前却是困扰沿岸群众多年的堵心河。六安市玉安区独山镇南郊湾村党支部书记陈其宝：
12: 早年河道淤塞狭窄，岸坡坍塌，浮水支配现象突出，汛期啊河水泛滥，经常把我们的农田房屋全部淹没了。
9: 管好源头活水对淮河生态系统来说至关重要。2021年西庇河玉安段系统治理按下启动键，玉安区累计投入 12.39 亿元一体化推进西庇河防洪排涝、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及沿线基础设施建设。陆安市玉安区水利局河长制工作站副站长林刚：
13: 进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系统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四水同治，治理西庇河干支流42.61公里，修复湿地近3000亩，将防洪标准提升至20年一遇，国考断面水质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
9: 西庇河的蜕变激活了城乡之美，更点亮了沿岸百姓的幸福生活。依托良好的生态水岸资源，当地打造了南郊湾、祝驾湾等特色露营项目，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直接创造经济效益超4亿元。陆安市玉安区独山镇南郊湾村村民福永生：
14: 西庇河的环境整治好了，村镇人民的环境都好起来了，家门口就业对我们生活质量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收入也更稳定了。
9: 治水安民，生态兴民。目前安徽已在淮河流域建成省级幸福河湖185个，流域级幸福河湖21个，西庇河玉安段入选水利部2025年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如今的淮河沿线生态治理的成效正不断转化为民生福祉，让流域百姓在碧水清波中共享生态红利。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
15: 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要求，以美丽呵护、保护与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我省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水生态保护修复，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安徽台消息：155开局之年，安徽坚定不移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创新集聚发展，延续了去年以来的高增长态势。一到四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8%， 比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高 39.8%。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 13.5%， 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46.3%。三项指标均居安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再创历史新高。从主要产品看，一到四月，全省累计生产集成电路43亿块，43.1%，同比增长3成多，34%。液晶显示模组1.4亿套，同比增长8.6%。笔记本电脑和彩色电视机产量分别超过700万台、717.2和180万台、182.9，双双位列全国第五。其中，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前四个月全省集成电路制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倍，表现尤为亮眼。
7: 安徽台消息，日前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若干意见》，围绕创新攻坚、场景落地、聚链成群等方面提出18条举措，为安徽十大未来产业精准适配贷、保、股、债、租等综合金融服务，提供融资、融智、融技、融通一揽子方案。面向155，安徽提出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
0: 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效益，要因地制宜推动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眼下安徽各地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坚持种养一块抓、粮肉一块抓、头尾一块抓，开启农产品加工价值链向精向深持续攀升的火热实践，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走进安徽霍山石斛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景象，依托本地优质石斛原材料资源，企业通过精细化、多元化加工工艺研发生产石斛原浆、粉剂、深加工衍生产品等高端产品，丰富石斛产品品类，提升产品附加值。 安徽霍山石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永柱。
17: 我们拥有霍山石斛饮品、鸦片糖果等生产线，可独立完成种植、研发与加工的全流程。主要产品中，传统产品有霍山石斛风斗、烤条、石斛花；深加工产品主要有超低温冻干石斛粉、系列饮品霍山石斛酒等。
16: 以深加工产业为牵引，六安市持续延伸霍山石斛全产业链条。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3.97亿元，同比增长14%，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安徽龙涧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仁发：
18: 公司在河山有近10,000平方的石斛产园，覆盖了主培研发、精神加工、文化展示等功能，不仅提升了霍山石斛的产品竞争力，也有效地带动了本地农民就近就业和相关配套产业发展。
16: 在推进绿色食品产业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淮北市着力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大文章，以粮食精深加工为突破口，聚焦淮北烫面的品牌化、标准化、产业化，引导烫面产业快速发展。一碗碗淮北烫面正由地方小吃向文化符号跨越，全市烫面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不仅实现了粮食价值提升，也见证了粮头实尾的淮北深度。2025年，全市烫面生产加工实现产值1.5亿元，同比增长19.5%，市内门店营业额1.128亿元，同比增长13.7%，全产业链产值3.2亿元，同比增长15%。淮北旭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旭远：
19: 我们专注小麦精深加工，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既消化了本地优质粮食，又带动了农户增收。
16: 安庆市怀宁县地处北纬30度，境内多浅山丘陵，土壤呈微酸性，是蓝莓生长的天然适生地。28年前，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团队在怀宁种下了第一株蓝莓幼苗，开始了怀宁蓝莓产业发展的探索之路。28年过去了，如今怀宁蓝莓种植面积达10万亩，规模化企业198家，占比93%，深加工年处理能力10万吨。开发酵素、冻干粉等近40种产品，95%乡镇发展蓝莓产业，78%行政村以此为主导产业，村均收益超15万元。怀宁县还整合6个乡镇资源，投资近13亿元，打造独秀乡村振兴示范区，成功创建4A级景区，连续举办8届蓝莓文化旅游大会、6届蓝莓马拉松等系列活动，年吸引游客100万人次。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助力下，怀宁县蓝莓产业年综合产值已达100亿元。怀宁县蓝莓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曹良元：
20: 聚焦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工业化四化联动，在种业创新、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农物领域融合上全面发力，全力打造全国蓝莓产业单打冠军和长三角蓝莓集散研发中心，让蓝莓小坚果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果、富民果。
7: 聚焦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扩围提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等重点领域，优化服务流程，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21: 前段时间，合肥市民肖本春想要购换一辆新车，在把多个品牌的油车、电车进行综合对比之后，他选定了一款安徽本地生产的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合肥市民肖本春：
22: 对比过以后呢，我更倾向于纯电，确实感觉整个这个用车体验不一样，而且呢，我去年有小孩了，也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更智能化一点的。
21: 肖本春的选择代表了当下老百姓绿色智能的消费新趋势。为了促进汽车消费，今年国家采取发放购车补贴、减免购置税、完善充换电网络等政策措施，继续加大新能源汽车普及推广力度。省里也从年初就启动了新能源汽车消费季活动，重点支持以旧换新。抢抓市场机遇，安徽这家整车企业连续推出新产品，销量实现强劲增长。未来安徽区域总经理于东明：
23: 今年的前4个月，未来公司共交付新车112,821台，同比增长了71%，聚焦到安徽区域，首次登顶合肥市乘用车市场季度销量冠军。
21: 汽车消费市场火热升温的同时，安徽家电数码智能产品以旧换新也多点开花。 马鞍山、宿州等地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加厂家直补三重优惠模式，大幅降低居民换新成本，带动绿色智能家电、高端智能设备成为消费新风尚。京东家电砀山店负责人汪帅：
3: 在国家15%补贴的基础上，叠加企业专属补贴，一级能效的产品最高可享30%的补贴。政策落地以来，绿色智能家电销量占比超70%。
21: 阜阳、芜湖等地在落实换新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贴心增设家电拆旧、运旧、换新、安装一体化便民服务，让惠民服务更有温度。阜阳市临泉县居民柴科宇：
4: 现在呢，咱们国家政策太好了，流程呢简单，服务又到位，又省心又省钱。
21: 眼下，安徽各地正积极行动，持续优化以旧换新政策体系，不断拓宽换新品类，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活力。
0: 全省各地持续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推动科技赋能安全监管，以智慧化、精细化手段筑牢安全防线，护航经济社会稳健发展。请听报道。
5: 这段时间，在淮南市，这家华东地区最大的煤化一体化企业正在进行4年1度的系统性大修改造，涉及甲醇制烯烃核心装置等324个项目。中安联合煤化工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小春：
6: 我们以本次这个大修为抓手，实施全员安全网格化管理，禁止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特别对作业票管理啊，我们从严审批，全方位的执密安全防护网。
5: 各地在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的同时，还积极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管效能。在池州市东至经开区，这家危化品企业通过智慧安全系统实现了对人员巡检路线和重大危险源的实时监控与动态管理。池州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调度长陈潇：
24: 这个是车间那个机修人员，我们可以实时看到他的那个定位，监测员工是否按照那个指定的巡检路线巡检到每一个重大危险源、每一个区域，对于现场一些异常及时判断、及时处理。
5: 电力供应安全是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4台发电机组正稳定运行。为确保电网安全可靠，电厂运行、检修及管理人员通过人防技防相结合，加强精细监控与巡检维护。目前安庆电厂已实现连续安全生产超过7700天。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运行部执长李冲宁：
25: 我们严格执行保电方案，增加了重要设备和薄弱环节的巡检频次，针对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符合波动，做好了充分的事故预想和应急演练，确保电力供应万无一失。
5: 目前全省正强力推进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37个重点领域除换攻坚，动态完善13个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一张图。通过坚持预防为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省90%化工园区已达较低风险等级，累计改造工矿商贸设备2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7: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0: 5月27号，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已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今年1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19.13%，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最具分量的 IPO 之一。
7: 工信部近日发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安徽省共有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等6家企业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5。
0: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安徽省的3家单位榜上有名。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6: 好，星期五，农历4月13。
27: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8: 聚焦三下，
27: 种地靠经验，增产靠技术。为了让咱农民朋友掌握真本事，种出好庄稼，桥城区把高素质农民培育课堂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让技术跟着农民走，围着庄稼转。
1: 从这个备注的这个根系来看，这是非常长得非常好，一个是根系多，第二个是非常健壮。
27: 眼下正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时候，桥镇区的种植户们不用再往远处跑着去听课，也不用对着书本应记，专业的技术课堂直接就开在了自家田埂上。桥镇区官塘镇种植户苏占征：
2: 今天您都是把这个理论课堂你搬到咱田间了，有啥这个不懂的技术和理论知识呢，来可以问我们的这个技术老师，这样你会更好的呢掌握这些种地的技术。
27: 桥镇区立德镇种植户张胜利：
8: 今天来的这个地里呢，这老师给我们讲的备注备说的病害，我们听得更具体，然后更详细，然后对这个病害以后更知道咋防治，咋来管理。
27: 课堂走下讲台，搬进田间，技术送到地头，交到手里，培训不搞花架子，农民哪块不懂就讲哪块，真正让种植户学得会用得上。桥镇区博景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刘梅：
9: 我们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呢，不是上完课就结束了，也不是一培了之，而是要把跟踪服务呢做到家，然后呢把这个田间地头的管理技术呢真正的送到我们的学员的手中，让他们知道怎么样种，怎么样管，怎么样能增产增收，真正的把农业技术用到田间地头。
26: 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对县内粮食烘干中心等场所开展全方位电力隐患排查、设施检修及便民服务，为下粮烘干仓储提供可靠电力保障。在蒙城县楚村镇灰姑娘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烘干中心，合作社正在组织人员调试烘干机组、检修设备。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电力巡检人员也来到这里，对烘干机组、配电柜、开关设备、接地装置等关键部位进行全面体检。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楚村供电所检修工作人员孙玉：
10: 粮食烘干是下粮保丰收的最后一道关口，用电可靠性直接关系到农户的收成和收益。我们提前梳理了辖区所有粮食烘干中心、种植合作社的用电台账，组建专项巡检小队，分片包干，逐点排查，重点对烘干塔专用供电线路、配电设施、控制终端进行全方位隐患排查，实行发现、登记、整改、消耗、闭环管理。
26: 据介绍，该烘干中心自2022年建成投用，满负荷运转状态下，每日可处理粮食300吨。经过检修后，所有烘干机组均达到最佳运行状态。楚村镇灰姑娘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烘干中心负责人孙静豪：
11: 售卖期间，我们设备需要24小时不停运转，对电力稳定性要求特别高，非常感谢。供电公司每年售卖前都会主动上门帮我们全面检修线路和设备，整改隐患，还优化了供电保障方案，让我们完全不用操心用电问题。我们在可以安心承接村民的小麦烘干业务。
26: 楚村镇种粮农户焦存刚：
12: 每年麦收最怕遇到连雨天，麦子收回来量不干，就容易把煤坏掉。现在村里有专业的烘干中心，供电部门提前把电路设备维修好，烘干设备随时能用，就算遇到下雨天，收回来的麦子也能马上烘干储存。
26: 在常态化巡检排查的基础上，供电工作人员还为烘干中心操作人员、周边种植农户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切实提升农户安全用电、科学用电能力，从源头规避麦收用电安全事故。孙玉：
10: 同时，我们开通了麦收用电绿色通道，24小时值守待命，随时响应农户和合作社的用电需求、咨询需求，全力保障麦收烘干期间电网零故障、用电零隐患，用稳定电力守护群众的丰收成果。
27: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6: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遭遇电诈第一时间拨打110或到就近派出所报警。
13: 第一步是拨打报警电话，拨打110报警电话，告知警方自己被骗的情况， 及时对涉案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冻结资金。第二步是固定证据，整理并保存好骗子的账号、聊天记录、交易凭证等全部涉案信息。第三步是现场报案，携带证据前往就近的派出所进行报案，配合警方调查，在警方完成电子取证后再删除手机内的涉诈内容。第四步是耐心等待，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立案审查期限原则上是不超过3日，需要查证的不超过7日。
27: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口头遗嘱有效吗？
1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老李突发疾病被送到医院，感觉到自己即将离世了，可是家中的几个孩子呢都在外地，暂时赶不回来，他只好将临终嘱托口头交代给主治医生代为转达。那么这种情况下的遗嘱是否有效呢？答案是口头遗嘱有效力，但是必须要满足法定条件。我国民法典第1138条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之下呢，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2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之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26: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公交集团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城区公交车运营线路、站台设置、服务质量、乘车环境以及您在乘坐公交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7: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6: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7: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国梦少年强》。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公交集团，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公交车运营线路、服务质量、乘车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空中交流。关注一下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李东海，欢迎李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公交集团运营企划部部长刘晨，市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副经理崔伟，市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我们首先进入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反映说，在和谐家苑34中湘富东路上没有公交车站点，想问一下能否规划一下这段路。那么我们具体情况来听栏目记者对赵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6: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交集团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7: 对，没有啊。
6: 现在这个线路还没有调整是吧？
7: 对呀。
6: 是这样的，公交集团呢也给我们回复了一个结果，说就是您可以前往和谐家苑小区的北门杉杉国际城站搭乘128路、130路、YA2路公交车。第二呢，是可以步行到建安路，到就近的这个建安路与湘富路的路口，或者是古泉小区站，可以搭乘128路。这是他们给出的一个回复结果。关于您反映的这个线路变更的问题呢，他们说是会去根据现有的这个条件，如果说后续对这个原来的客流有影响的话，会及时的去研判，条件成熟之后会增加调整。如果说有线路调整的话，也会及时的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亳州公交 APP 向市民进行公布。那您对于他们这个回复有没有疑问呢？就是他们说的这几路128路、130路、YA2路公交车，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不方便的地方？
7: 那肯定不方便呀。 那他这样的，他这样的恢复那是绝对不方便。但是说
6: 走的路有点远是吧？
7: 他远，你看他这个靠这个和谐家园的这个南面，那有个新的小区，是丁庄花园小区这么大，
6: 嗯，
7: 还有一个34中，还有小学，
6: 嗯，
7: 那边好多的人员流动人员多得很，那他公交公司不想为老百姓解决这个实际问题，那老百姓还有不当家，老百姓怎么听他的？
6: 嗯，这样，如果说您感觉还是不方便，或者还是感觉这个地方应该再加设一个站台的话，我们明天再帮您向市公交集团进行反映，看市公交集团的嘉宾线上怎么回复。明天早上7:40到8:20，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我们线上直接请嘉宾进行现场回复，好吧？
7: 好的，好的，谢谢。
6: 嗯，不客气，再见。
3: 好，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刘长。
4: 是这样的哈，这个。目前呢，和谐家园也是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区域哈。像我们城区还存在，一些服务盲区，比如说这个过北区域的古泉路以及这个和谐家园，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的实地勘察，以及结合线网，然后已经对线路有了初步的思考。但是呢，这个整体受整体的运力限制以及现有客流约束哈，就是。他这个是社会市民提的建议啊，我们当时也是当面有工作人员和他联系，和他反馈了。然后他提的建议也是做我们后期参线路优化、线路开通等这些参考的重要依据哈。然后至于他说的围绕这个和谐家园34中，我们这个一是在和谐家园本门，我们已经布设了3条线路。然后周边小区的市民可以选择乘坐这个我们刚才说的128路、130路以及107路这几条线路，还有一条叶线。然后在建安路路西侧新投入使用的这个花园小区，目前也已经有这个128路来运营保障，而且我们在小区门口把这个站点就是又移到了小区门口，也方便这个小区市民出行。然后至于这个市民提出的34中和第10幼儿园这一块，然后也是为了方便这块市民学生啊这个出行，也是结合是这个周边社区的意见，我们当时也去进行了个现场的调查和了解。我们在魏武大道和像和那个湘富路路口路东侧的一个站点向南移，一直移到那个向34中往里面走的路口旁边，也是为了方便这一块市民的出行。然后后续呢，我们也是继续结合这个市民的意见，然后继续进行这个实地的市民需求调查以及采访，然后
3: 好的
4: 整体进行一个优化调整。
3: 嗯，好，线上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8: 哎，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了？
8: 先问一下，就是咱亳州市这个公交这个卡的问题。
3: 嗯。
8: 他每个卡都有编号的。
3: 好，我们有请郭主任给您解释一下。
9: 目前我们亳州公交发行的公交卡有实名卡和非实名制卡。实名卡的话，我们是按照身份证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来进行制作的。另外还有一部分非实名的卡，然后基本上我们是按照卡面的信息来进行制作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全价卡、八折卡上面都有相应的编号。
8: 对，哦，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卡这样的话有漏洞，你知道不？你这个不实名制的卡，它在你就是制这个卡的时候，你要给它编个编号。你出，假如说这公交公司出500块钱的卡，面值100的，就5张卡全部有编号，你销是哪里去了？你现在老家里，我在是在外地啊，在杭州这边，我看我们老家就是每次在发行的卖，有好多人在发行卖这个公交卡。就是200块钱的，70块钱给我卖，他这个东西你们是不是公交公司里边有漏洞？是这部分的卡是去销售的，是哪些人偷出？是在公交公司里面偷出来的卖的，100%的在账，我跟你讲什么？我也不是说我们亳州公交公司不好，目前呢我们亳州最好的企业也应该是惠民企业，是公交公司了，但是你们这边有漏洞。
3: 您感觉这个没有编号的话会存在这个漏洞，
7: 对对，
3: 是这个意思是吧？
7: 把这个
3: 好，
7: 把这个公交卡偷走了、嗯。
3: 从技术层面能不能去突破呢？有请郭主任介绍一下。
9: 目前的话，我们的卡片也是在技术层面是不可以复制，也不可以，重新制作的。所以就是我们发行的卡，然后您要认准我们，亳州公交对外发行的正规窗口是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其余的像 IC 卡的售卖都是我们非官方的。然后具体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市民自行自己手里面可能会有存量的公交卡，他们自行交易。然后目前我们的线下就是，公交的 IC 卡窗口可以售卖，另外线上的话我们是通过亳州公交 APP 进行售卖。
7: 那别人为啥能买着这么低价位的卡呢？你解释一下。
3: 就这个转售，您刚才说的270的这个转售，您是对这个不理解是吧？
7: 他这侵占国家的财产，你知道吧？有些人。
3: 嗯，这样我们反映给李总。
7: 你要这个办这个卡，一定要管理好。
3: 嗯嗯。
7: 本来公交公司都是亏金企业，你想想我们亳州市是不是？
4: 这样的，听众朋友，那个我来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是由于我们前期发行卡的时候是在三轮车整治期间，这个发放了有一些这个激励卡，这个呢，由于当时这块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当时啊，在这个发放激励卡时候也有编号的，有编号，公交公司指定有编号的，另外一个就是至于他们交易270元的交易，这种是私下交易，不是我们公交的这个行为，因为当时我们三轮车治理的时候发放的卡比较多，可能一家可能有三轮车，可能有300、400，这种情况。
7: 你这样我问一下，你这个卡有没有漏洞？
4: 我们的卡目前是有编号的，也不可以是随意充值，就是这个激励卡这块呢，也是使用完一次就结束了，就200元充一次结束，它是一次性卡。
3: 您说的应该是奖励卡。
4: 对，奖励卡是一次性卡。至于我们其他的卡中是有编号的，你比方说是我们售卖的卡就有编号，通过本人的身份证，识别过以后，我们都有记录，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你还有疑问吗，这位先生？
7: 没了。
3: 好，也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有一些网友在咨询的问题。有网友在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我们的电话呢现在是四路电话都在畅通当中，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另外有听众在咨询想问一下，韶花公交卡什么时候可以领取，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

0: 现场嘉宾，有请。好，关注。
1: 勺坏公交卡是我们在五一期间推出的亳州公交的特色公交特色公交文创卡，然后现在这一批卡，然后我们现在也正在制作中。勺坏公交卡的制作周期大概在一个月左右，所以就是到时候我们会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推送相关的兑换地点和兑换方式。
0: 是需要提前预约是吧？
1: 不是，我们当时在五一期间做的一个宣传活动，然后当时我们发放了很多就是勺坏刺绣公交卡的兑换券，然后到时候可以凭兑换券来进行领取。
0: 这个它的充值还有使用的话跟其他的普通公交卡是一样的吗？
1: 目前我们勺坏刺绣文创公交卡的话，然后我们赠送的是一张空卡，就是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IC 卡窗口进行开卡充值，享受的也是八折优惠。
0: 好的。好，我看有几位听众在咨询有没有到太和县城的公交车，我们这个市公交集团有没有与太和县城打通公交的这个计划，我们咨询一下李总。
2: 这个属于这个区域性公交了，到太和的话就属于我们市级统的公交，这个目前呢这块呢应该属于城乡公交这一块，就是市交通运输局这个分配的这一块，对公交分配这块由市内运营公交和区域性的运营公交。我们呢这个市公交呢主要是运营中心城区范围内的这个经营权。至于这个我们到这个都直接到太和的这一块呢，还是要经这个市交通运输主管局这一块的这个审批过以后你才能运营。是这样的情况。
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把电话留下来，把您的这个电话留下来，要不然直播之后我们找不到你，把电话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您现在呢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我感觉您可能是想提问，就是现在到鹿邑的这个公交车是可以通行啊，还有人在问到永城的有没有，还有到这个其他温吉还有其他地方，副歌，如果说有这方面疑问的话，我们稍后呢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进行转办，到时候市交通运输局会给您详细的进行解释，看下一步有没有这个通行的计划。一定要把这个电话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现在拨打电话进来留给我们场外导播，之后我们帮您转办。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3: 我吗？
0: 对，
3: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
3: 我就想咨询一下咱们这个亳州公交。我是因为是身体不便，是属于残疾人嘛。但是在坐咱们这公交的时候，咱们公交师傅说要分为二级或者一级才能这个免票行为。这个我很不理解呀，因为在全国通行范围之内，这个有残疾人都可以享用这个，因为是本身自带先天这个疾病嘛。坐公交是国家允许的呀。
0: 您是几级残疾呢？
3: 我是属于三级残疾，双下肢。
0: 好，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郭主任。
3: 还有一个，就是坐咱们这个城乡专线的情况，我类似坐了也有很多次吧，走亲近的情况下，有的公交司机看着证以后直接拍照，然后上传，核实资料，有的司机是直接驳回，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直接驳回是就是直接不能使用是吧？
3: 对
0: 啊。是坐城乡公交的时候吗？
3: 对，坐城乡公交
0: 那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进行转办。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有请郭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好吧。
3: 好的。
1: 关于您咨询的残疾证不能乘坐公交车的这个问题，然后是因为我们亳州公交的话是根据安徽省的公共汽车管理条例，然后上面写的是我们是支持肢体一级二级以及视力或盲一级二级的残疾人免费乘车。
3: 但是咱们我去上合肥去看病的情况下，这个拿出残疾证也是全国通用的呀，是合肥省不对，合肥市要比咱们这个亳州市要高一定的等级呀，但是在合肥就可以通用，在咱们这个桥城区不可以通用，我很不理解呀。
1: 就是可能各地的政策不一样，我们现在的话是根据安徽省的公共汽车管理条例，当然您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我们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只支持肢体或者是